0: 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想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你阅读吗？
1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4: 心跳指数上升中。
2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4: 健康指数下降中。
2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2026级新生请注意，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新生可提前20天预约购票。贵州乌蒙大草原景区决定将全域全百度试运营模式优化为自驾加百度并行入园游览模式，游客可自由选择。8月9号，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未来3天，贵阳、贵安依旧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天气，只是降水范围强度逐步缩小减弱。气象部门提醒市民与避暑游客出行随身携带雨具，警惕局地强对流天气风险。
0: 这是一座桥梁。

0: 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他们能够抵达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欢迎继续收听第二集《幻语之路》。
2: 我是王瑞，一名两栖合成旅的车长。2012年，习主席登上我们809号战车，我们一直冲锋在向战转型的路上。当兵10几年，我见证了人民陆军的幻语新生，属于我们的故事也在这条转型之路上展开。
3: 我叫赵立川，3年前我还是一名侦察兵，看到很多新型作战力量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无人机大放异彩。我突然感到新型陆军的战场不再只有地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驾驶上无人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4: 乘着部队改革的浪潮，我迎来了幻语新生，从地面瞭望转为云端巡猎，化身高空无人机操作手。
5: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6: 收到。
7: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姿态。
3: 那天太阳很大，光打在浪尖上，目标快艇在海面上高速机动。在无人机的视角中，浪和快艇很难分辨，我们的计算机处理过程中不知道我们要锁的目标是哪一个。
8: 红一号迅速占领打击正位，3分钟内消灭目标。
4: 打击目标的倒计时已经响起，那一刻如果我切换手动操作填补算法空白，能否控稳住战局？操作台上前一秒进退两难的艰难抉择，绝非临场一时的突发考验。这份危急时刻的权衡底气，早已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训练里。
3: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用20倍变焦去锁定一只昆虫，它在地上爬，你觉得它慢，但是在20倍画面里它快得离谱，你刚对准它，它就转弯了，你追过去，目标丢了。用瞄准宽牢牢锁定这只昆虫，就是我要练的。
4: 自动瞄准在多样复杂的实战环境中，可能会突破算法的适配极限，即便只有1/1可能性，也会导致战斗失败。所以手动瞄准是每名操作手必须精通的核心保底能力。
5: 打击目标，1分钟准备。

0: 方命中。
1: 收到，180度脱离。
2: 我们说武器装备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人就不起决定作用。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这个定数，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变数。
3: 机器和算法能解决99%的问题，但剩下1%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得靠人去兜底。
4: 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光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
5: 大家注意，今天夜训结束，各班组回去之后抓紧洗漱休息。
6: 终于回来了，
7: 你和石头又是充实的一天。
8: 爸，今天第多少天？
9: 我看看啊，今天是我们在阵地待的第1484天了。
8: 一转眼就第1484了，现在。
9: 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个长服啊，心里面还是比较有感触的。这个是我们22年级的这个集体任务，这个是23年的一级表彰。给我们执行完任务吧，回去我一定要传染他，拍张照片。快点！4年半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在一线阵地上的每一天。而这段日子，我们在阵地上，从传统的炮兵单位接装到最新型远香火装备，开始了一段反复学习，如何让一切事情和动作都再快一点的征程。我们远香火的日常这种训练呢，所要想达到这种目的，既要藏得好，也要打得准。藏得好是为了保存自己，打得好是消灭敌人，必须要做得快。如果说我没能做得快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敌先发现，可能就会招敌先打击。
6: 开始！116，5秒08，
9: 已经超了4秒了。锤子跟滴滴拿在手上，好吧，然后下来的时候一面给这个带下来，我们再来一种，行不行？
6: 行。好，各位，408，5秒06，
9: 再来，时间不够快。
6: 好，太慢了，重来。
9: 开门、下车、跑位、拉伪装，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想要提速，没有巧劲，全凭日复一日增强每一个毫秒之差。
10: 快点！还有3秒，3、2、1。
9: 我们不仅要放得快，啊，同时要放得稳更准，是不是？你但凡晚了。放不进去，你就会影响我后续的行动。不寻巧法，不走捷径，所有人都在一遍遍挑战生理边界，用极致付出换来了分秒必争的战场速度。
11: 哎呀，好，再来一次。
12: 当时知道我来的是一线的部队，非常荣幸，非常幸运。大家都感觉很激烈、很高昂的那种，就感觉马上任务要来了，都会为了这个目标，可以无所顾忌地动起来。
9: 这份期许，是每一位阵地官兵心底共同的向往。几度春秋驻守于此，我们在训转战的硝烟里，在重大任务的考验下，历经磨砺，日渐强韧。
13: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为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演训。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
15: 参加重大任务，其实对我们一线的战斗连队来说，任务它就是荣誉。来当兵不就是为了执行任务，去为了争得这些荣誉吗？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开展联合演训，
13: 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
17: 大家说之前解放军钢少气多嘛，那现在我们用了新装备，那是钢多气更多，那我们肯定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些任务。
9: 就是我能够在这个群当中作为这个代表，去完成这么一项这个使命任务。

0: 说实话，我这种自豪感是由内而外迸发的。
1: 中央军委在京隆重举行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授予陆军某旅一营二连、模范火箭炮兵连荣誉称号。
0: 授称那天呢，每个人看到那边奖旗啊，自豪感爆棚。我们把新的这个勋表列装别在那个长服上面，虽然因为战备没有机会穿，但这无上的荣誉早就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
2: 四月一号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舰机多项抵近台岛。
3: 一炮、三炮射击，三、两、幺、放。
0: 一声声龙吟划过天际，震耳欲聋，羡慕。当时我也想要什么时候才能由我按下那个发射按钮，就是我当时把点火钥匙拔下来之后，一直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心当中，直到命中目标的信息之后，当时我把我的手打开，点火钥匙已经在我这个手心上已经摁成了印。长服映衬着胸前累累勋表，久违的模样藏着数不尽的坚守与功勋。而这一天，我们大家终于有机会穿上长服，留下属于我们模范连队的第一张营区大合影。
4: 回营区第一次拍大合照，请亮出你最闪亮的笑容。用口令，三、二、一，
5: 合照。

0: 我们被叫做东海飞龙，这四个字是从千米高空跳下来的，是从深海暗流里摸上来的，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我以为足够扎实的实战实训已经让我们成为了战无不胜的尖刀，但几年前的一次集训打破了这份久未撼动过的自信。那次集训为了让队员能感受到最真实的战场环境，教官发放了实弹进行演练，是有点愣住了。而且那个场地我没有去过，100多米吧，我们基本上是爬过去的，比较狼狈吧。通过这次集训呢，改变了我对训练的一些看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战术运用包括你的想法没有考虑到啊，如果我们这个练了到实际作战中怎么去用，很痛苦。看到了差距，接下来便是义无反顾的填补差距。
1: 那边要上实弹啊，大家不要误伤，好吧？注意枪口。
0: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后作战，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对单兵的素质要求极高。想要练就一招制敌的本领，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日常训无限逼近实战。
1: 右边都没人搜索，你右边都没人看，不要一到实弹了你就紧张。好吧，这回就重新再来一遍。
0: 对吗？我们这个姿势肯定是最稳固的，没问题。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对不对？万一这边来一个人怎么办？
2: 可以用切脚。
0: 对呀，可以用切脚，也可以屈臂，对不对？都可以。
2: 对，
0: 好吧。这种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头脑要冷静，练了要会用，好不好？练了要会用，好吗？打仗是什么样？我们要按照打仗的时间这个标准去练。那打仗用的是实弹，那我们训练肯定也要用实弹。我们前几年打了很多的基础，用从空包弹模拟训练啊，到最后现在用实弹。啊，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在打靶的声音。我们有四个靶场，啊，三个室外一个室内的，基本上每天都是，你计划没做好，你都抢不到场地。
1: 指令转圈，转圈转圈开始转圈，原来
0: 子弹是真的，爆破是真的，哪怕是战伤救护也要是真的。让队员们熟悉适应，把每一次战术训练都放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0: 离开了营区，接下来要面临更为复杂危险的渗透作战实训。
1: 注意观察我们的前面的伞兵，不要太低了啊，或者太近了，一万一在转弯的过程中啊没注意啊，这样比较危险。
2: 好，把好好的把我们这个营机投入操作的动作要领好好想一想。
0: 三栖力量的锤炼是对技能的挑战，对陌生环境的挑战，更是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挑战。这些年的跳伞，我们正在熟悉更为严苛的三无训练。
3: 起立！
0: 三无跳伞，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也没有气象条件的支撑，什么都没有。人家讲离地三尺，人命关天，是比较危险的。但实战肯定是有风险的，那你训练也要承受跟实战一样的风险。
4: 上！
0: 啊！对，再早一点点就好。
4: 好，可以。
0: 可以。下雨了。
4: 沙走了。哎呀，你不要拉棒了，刚才。
0: 你刚才那拉那一把，你看这整个方，本来风就是往这边吹的。你左棒带过来，你看你就直接侧风了，很危险的，啊！
5: 我想我对他们最大的负责任，就是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活着回来。那如果到时候因为我没有把他们训到位，没有把他们练到位，因为一些平常的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做好，到最后在战场上出现了情况，我想我内心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我平常不断地设置更高的难度，让他们去挑战自己。实战实训的篇章一页页翻过，却永远翻不到最后一页。我们向着制胜前行，前路无尽，步履不停。
6: 当兵十五年，我们的目光逐渐转向大海，练兵的足迹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留在浪涛与岸滩之间。
7: 各队伍加速冲击，
8: 鱼梯石抢上路，直进。
6: 如今的两栖部队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
9: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10: 重型合成营
11: 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这个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把这种现象。
12: 黄江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13: 在前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三号通路暗滩碉堡敌复火力点实施清剿，执行。
14: 拖一组前置爆炮，
15: 前面回头。

0: 进入了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唯二融合。好，好。登陆高地，发现敌炮兵阵地，请求对其实施饱和打击。完毕。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同一个猫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1: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
2: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
1: 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
3: 袁同志，任务区域，符合实施条件，完毕。
1: 各机注意，要点夺望行动开始。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 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怎么把作战半径拓展得更远？地面和空中怎么在各种复杂地域里配合得更高效？曾经的单路凌空突袭已是基础。如今多路立体布势，空地力量紧密协同，在天际与战地之间编织攻防网络。
4: 快快快！地图掩护。
5: 地标组标定目标，
6: 迫击好，
7: 迫击好，可以攻击。
8: 攻击引导打击，
9: 321发射。
10: 你给我等！
11: 承载着圣战使命。
12: 我们扎根一个又一个演训场，反复淬炼，练就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硬实力。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顶得上，夺得下，打得赢。
13: 各分队注意，登陆作战演习，现在开始。
0: 有人问：新型陆军？ 到底新在哪里？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14: 释放核心效能，打造独立随行任务模块，探索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我们的任务转变和战斗力提升。
15: 是陆军转型重塑、焕与新生的缩影，这是未来战场。我们时刻准备着。
16: 入伍33年，我经历了3代装备、16种车型，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再到今天的智能化、无人化。每次装备更新迭代，我都抱着归零的心态，从新兵练到精兵。当那一天来临，
17: 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18: 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履行好使命任务，粉碎任何分裂企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8:30。

0: 十分，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隆重开幕，
11: 文体展演精彩亮相省十二运会开幕式，尽展新时代奋进之姿。
10: 这段时间，毕节大方大地指纹梯田音乐会成为备受瞩目的文旅新亮点。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感受贵州独特的浪漫。
11: 我省首套浸没式液冷算力方舱建成投用，与传统算力机房相比，散热效率提升30%，建设投资成本降低40%到50%。
10: 推动多学科诊疗，促进医疗技术管理水平综合提升。北京协和医院嵌入式帮扶贵州省人民医院，解决群众就医难题。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1: 我是亚楠，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29度。
7: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1: 8月8号，在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之际，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隆重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领导郭强、李玉贵、李健出席开幕式，张静平主持，老同志王培安、胡存志、肖永安、唐世礼、何永康、黄家培等参加。
10: 当晚，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场座无虚席，氛围热烈。20时许，开幕式开始，在全场观众注目下，仪仗队员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迈进体育场，紧随入场的是省运会会旗、省十二运会会旗。随后，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事后，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11: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贵州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

0: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协调发展，山地民族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体育是重要的社会事业，也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我们要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让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在贵州大地蔚然成风，让贵州人民在运动中强健体魄、享受快乐。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全面展现贵州儿女精神风采的舞台。希望全体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超越自我，争创佳绩。各位裁判员严谨细致、公正执裁，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职，热忱服务，为全省人民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从本届赛事中汲取积极向上力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20时30分许，徐林宣布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开幕，全场一片沸腾。随后，省运会会旗、省十二运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宣誓完毕后，多彩贵州奋进黔南文体展演拉开序幕。21时许，开幕式在歌曲《山海之上》的动人旋律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开幕式前，徐林、李炳军、赵永清等共同看望了全省体育工作者代表，省有关部门和黔南州负责人、各代表团团部人员、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志愿者代表及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据悉，本届省运会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共57个大项、826个小项，参赛规模近万人，创历届省运会之最。
0: 省十二运会开幕当天，恰逢黔南州成立70周年，双节欢庆，近万人相聚。东道主黔南州捧出了一份走心的礼物，以马为核心，春夏秋冬为脉络，将黔南420万各族群众70载奋斗历程融入文体展演，进展贵州新时代奋进之姿。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专栏，请听报道。
2: 听到欢呼声了吗？贵州春马表演队飞驰而过的时候，现场都沸腾了。我现在就是在省十二运会开幕式的现场，整场演出马的元素贯穿了每一个篇章，比如说我们视觉大屏上的骏马的印象，还有马美秀的展示，小月马无人机的表演等等。这不仅表达了美好的寓意，更是展现贵州跃马扬鞭的精气神。
3: 今天现场特别燃，气氛非常好，非常热烈。
1: 贵州村马表演队骑着20匹骏马一出场，就赢得了全场欢呼。三都水族赛马文化历史悠久，由此发端而来的村马已经成为贵州的代表性群众体育名片之一。贵州村马表演队领头马骑手黄新平：
4: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到了黔南三都旅游，留在了这边创业。欢迎全国各地比较喜欢马匹的这朋友们来到三都。
1: 与雄壮的骏马队伍相得益彰，现场用裸眼 3D 激光动画以及 AR 技术，以千年岩画神马意象为线索，串联起村超、村 BA、村马等贵州体育 IP 故事线，展现全省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等多重活力。志愿者潘厚利：
5: 我是大学生，我们为了运动会准备了将近一个星期，辛苦归辛苦，但是一切都值得，体验感非常好，希望所有的运动员赛出风采，为家乡而战。
1: 展演上，贵州山水林田湖等自然意象穿插其中，在一曲好花红调伴随下，非遗绣娘指尖纷飞，马尾绣惊艳亮相，56个民族同台，各族群众一家亲的热烈氛围感染全场。 今年以来，黔南州正以村马和荔波小七孔平塘天眼为主线，串联起小天马全域文旅品牌。在展演的第四篇章《逐梦》中，具象化的小天马与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的 AI 影像同框，让观众感悟追赶领先跨越的创新力量。贵州省十二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白晓旭
6: 和南仁东老师的这种时空对话，一是有温暖，二是让现在所有的孩子们不能磨灭的这种文化历史要牢牢记在心里。
1: 观众曹俊，
7: 节目比较新颖，结合黔南的一些风土人情、地理文化，要体现出我们这个运动的氛围。
1: 观众张玉波，
8: 我们跟全家人一起来看，很高兴，很骄傲，节目很有创新，很有科技的。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高峰，
9: 借助省运会平台，放大小天马、村马品牌的影响力，以特色 IP 带动全域发展的实践成果，壮大文旅支柱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10: 贵州新闻联播。
1: 在八月八号的庆祝黔南州成立七十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中，独山老百姓组成的花灯方阵是舞蹈动作最多、最复杂的队伍。他们用传承300年的非遗艺术，跳出了对家乡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专栏，请听报道。
0: 手上彩扇纷飞，脚下舞步生花。这支业余花灯队是整个巡游中规模最大的起舞队，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教师、银行职员，他们有的是师生同台，有的是母子夫妻齐上阵。黔南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独山方阵演员、独山中学老师吴浩，
11: 在独山我们有这样一句话，人人会唱花灯调，人人会拿花灯扇。我是他的高中老师，第一届花灯艺术节的时候我就在参加，那个时候我还上小学。
0: 黔南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独山方阵演员、独山县文化馆工作人员罗宇，
12: 非常激动，也特别荣幸能参与到70周年庆里面来，也特别开心能和我老师一起去参加这种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0: 黔南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独山方阵演员、独山富民村镇银行职员韦邦发，
13: 花灯比较热闹，比较喜庆嘛，希望我们就是黔南越来越繁荣富强吧，发展得更好嘛。
0: 上海游客陈学敏，
14: 第一次看了独山花，独山真的很漂亮，它也很有特色。
0: 江西游客蔡炳光，
15: 独山的舞蹈队伍鲜艳夺目。
0: 独山的花灯方阵从最初筹备到正式登场只用了半个多月，这样的高效率靠的就是当地人人皆会的群众基础。独山人有多擅长花灯艺术呢？
16: 独山县被称为中国花灯艺术之乡，据说啊，在独山每个人都会唱花灯，只要给他一把扇子他就能跳起来。
0: 独山花灯有近300年的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文化馆馆长杨浩晴，
17: 每年也会举办花灯合唱大赛、花灯舞蹈大赛等多元的花灯比赛，让独山老少中青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花灯传承和体验花灯过程当中。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花灯戏演员罗来红，
18: 从10几岁你唱花灯，我现在40多岁啊，我还在唱，可能是放不下了。
0: 随着资讯网络越来越发达，交通硬件越来越完善，花灯艺术作为独山的全民文化 IP 也迎来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更优质的传承基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花灯演员莫丹，
19: 因为我们是贵州南大门，出广西的话也会受欢迎嘛。那我做了6年了，就想来干这个，就好玩，还能够挣到1个月3-4千块钱。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演出都会报我们是独山花灯的，把我们的独山花灯带到各个地方。
1: 这段时间毕节市大方县畲乡古镇的梯田音乐会在全网火爆出圈，层层叠叠的花海梯田宛如大地指纹，被网友称赞为将音乐美学融进土地的大地艺术。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独特的浪漫，请听报道。
20: 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有乡土气息又这么浪漫的音乐会，梯田既是观众席也是舞台，有人说贵州是浪漫的天花板，错，贵州人已经把天花板给拆了。 整个天空都是幕布，民族乐曲、流行歌曲、侗族大歌轮番登场，让所有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只闻大地上的艺术之美。
0: 晚上八点，由贵州省歌舞剧院带来的舞剧《王阳明》选段《彼岸花》开启了这场山水之间的音乐盛宴。随后，《光辉岁月》等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接连唱响，引来万人合唱。贵州省民族乐团带来了芦笙木叶独奏《乡音恋歌》和侗族大歌《八月金秋好风光》，上万名观众摇曳的手机灯光，现场仿佛落下万千星辰。六盘水游客张林毅。
2: 下午4点钟左右就一开园就直接进来了，小红书、抖音上面看到新华网、人民日报都有在宣传咱们大方，我就觉得作为贵州人也很自豪也很骄傲，也想亲自来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
0: 遵义游客赵静，
21: 大家在一起很自由啊，很快乐，感觉是我们自己的舞台，特别想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去释放自我，传递快乐。
0: 整场演出既有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也有专业音乐人线上的表演，观众们在田野间尽情感受艺术的魅力。贵州省民族乐团团长、大地指纹梯田音乐会总导演龙国红，
22: 大家非常开心，整个现场的观众也非常给力啊！这种感觉就是投入到了从小在土地上的那种怀抱的感觉，我跟自然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0: 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研究生徐静辉，
23: 这样的音乐会对于我们来说冲击感是非常大的，和这种热烈的民众与人民之间距离这么近，那份真情和音乐厅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凉爽的天气，热情的人民，我觉得这对任何一个表演者来说，我觉得是一块宝地。
20: 看过梯田音乐会，但你看过音乐会上的火把节吗？现在上千名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是举起了火把，一起来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当音乐节叠加火把节再叠加烟花秀，我们还是不能不感慨，贵州你太会玩了。
0: 随着近段时间梯田音乐会的火爆，大方县的餐饮和住宿业也迎来客流高峰，仅8月7号、8号两天就有超过10万人来到畲乡古镇，县城200多家酒店民宿的入住率超过95%。四川游客陈艳梅，
24: 是他的那个烙锅、砖汤鱼、豆米火锅、路边的那个小豆干也是非常棒的，天气比较好嘛，避暑。
0: 毕节市大方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黄山，
25: 我们要丰富我们的业态，提升服务，在我们的梯田呢增设卫生间，增加一些咖啡啊、精酿啊，受到现在大众喜好的这些业态，把我们的这个梯田音乐会呢这个 IP 固化下来，把大流量呢变成经济的增量。
0: 8月8号，文润前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第8期名家讲座在贵阳孔学堂举行。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马伊浮书院暨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立足王阳明贵州龙场悟道的历史渊源及致良知学说，结合 AI 时代知识获取便捷却不走心的现象，深入阐释阳明心学在当代的意义与独特价值。
26: AI 是我们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帮手，但不能作为枪手，不要用 AI 的碎片化的学习来取代对经典的深度阅读和理性思考。每一次的这个知识的求索、问题的解答过程中间，更成我们的人格的成长结合在一起，所以致良知它不断的要反省，要回到自己内心。
0: 本次讲座也是孔学堂讲坛第1200场公益讲座，讲坛自2012年开讲以来，现场听众超40万人次，线上传播覆盖超1000万。
1: 日前，由贵州电网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省首套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装置算力方舱在贵安新区建成投用。该项目创新采用集装箱替代固定建筑，以及浸没式液冷技术取代风冷技术。算力机房中不再安装风扇和风冷空调进行散热，而是将算力设备浸泡在液冷机柜中，将散热效率提升30%以上。南方电网电算科技数字工程广东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晨曦，
27: 集装箱内包含配电、冷却、消防、机柜、监控等模块，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算力中心，可以独立承担计算任务。在集装箱旁边配备了冷却塔，浸没在液冷柜中的冷却液温度升高后，与冷却塔送来的冷却水进行高效的热交换，将热量释放至外界环境。
1: 这套算力方舱在工厂内即可完成预制组装，相较传统数据中心，选址更灵活，安装更便捷，建设工期缩短80%以上，建设投资节约40%-50%。贵州电网公司数字运营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寻。
3: 它和大型算力中心赛道不同，我们这个液冷算力方舱可以作为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灵活部

0: 主道，比方说我们的变电站以及我们银滩园区等的这些空地上面，现场提供一些个性化的算力服务。电能算力方舱可以无缝地接入我们城市算力网调度体系，助力构建中新加边缘的多级算力网络。
1: 贵州新闻联播。
2: 近日，来自美国、巴西、泰国等十个国家的青年代表深入贵州多地，开展走进全球前沿2026机遇中国青年说活动，以国际视角探寻多彩贵州故事。请听报道。
3: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活动首站，探访团来到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详细了解贵州矿产储量、种类分布、开发利用。江苏大学孟加拉籍留学生沙凯。
4: 我一直很想来贵州，这次终于成型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过这些矿物，今天第一次亲眼看到实物，特别激动。在这里还看到了贵州在相关产业的技术变革。
3: 从地下矿藏到现代车间，贵州的新型工业化路径给探访团留下深刻印象。在铜仁，青年们走进贵茶集团，参观全自动抹茶加工生产线，体验点茶技艺。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德国等54个国家和地区。探访团还实地参观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这座全国轮胎行业首家灯塔工厂，依托 5G 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制造。中国人民大学巴西籍留学生易明。
5: 工厂给我的印象非常震撼，在这里能看到自动化投入和科技驱动型发展的真实成果。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这些技术正在被实际应用，而且他们在环保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比如利用机器运转时自然产生的余热来进一步发电。
3: 印度尼西亚自媒体博主 Nana。
6: 没想到在贵州有这么好的原味抹茶，非常细腻和地道，这是我尝过的最好的抹茶之一。
3: 中国人民大学伊拉克籍留学生丽娜。
7: 这个茶厂非常壮观，抹茶产品味道特别好，点茶的体验环节也让我对抹茶有了更多的了解，觉得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工艺，今天的体验让我觉得特别好。
3: 贵州的山地风光与人文底蕴同样引人入胜。在黔南州平塘县，探访团参观了中国天眼和平塘特大桥，感受中国基建与科技的魅力，体验侨旅融合新业态。越南青年黄玉佳兰。
8: 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桥云雾围绕它，风景特别美。
3: 在活动最后的交流分享会上，中外青年代表围绕贵州制造、山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结合实地走访的所见所思展开深度交流，从多元视角解读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2: 自去年11月起，北京协和医院开始派出专家进驻贵州省人民医院，展开系统性帮扶，将多学科诊疗模式、微创新技术和人才培养体系嵌入省医日常运行中，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中的突出难题。请听报道。
3: 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复发性流产 MDT 门诊，怀孕36周的黄女士正在接受联合会诊，患有合并风湿免疫病的孕妇过去要在生殖科、产科、免疫科之间来回辗转，如今一个诊室解决了所有问题。患者黄女士，
9: 这三个科室的一个联合门诊还是挺省心的，就不用来回跑，医生都很专业，他们是互相都有沟通，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用药也不是特别的复杂，在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些权威的医生还是很安心的。
3: 协和专家入住后，把过去分散的科室捏成了一个团队，患者挂一个号，背后是多科室专家在共同决策。贵州省人民医院产科主任曾小玲。
10: 以往的呢，不同的内科外科合并症就要分别去挂号啊，去就诊，有些时候可能挂不上号，可能就是漏掉了一些关键的一些检查。多学科的 MDT 门诊，我们协和的这些专家入驻，把一些诊疗的理念方案更标准化，精准的去针对他的用药治疗。
3: MDT 门诊是整合外科、影像、病理等多学科专家团队，通过联合会诊为患者量身定制连续性综合治疗方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孙帅主任遇到过一个两难病例，一位通过试管怀上双胞胎的孕妇，孕晚期查出宫颈癌， 按传统思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似乎是一道单选题。北京协和医院援前专家、贵州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孙帅：
11: 对于一个预晚期的这样病人，我们不做那个选择题，在我们控制肿瘤的前提下，能够保胎，还能够兼顾后续病人的一个根治性的这样一个治疗，孩子很好，妈妈很好，肿瘤控制的也很好，特别符合协和的这种理念，就是各个团队的配合。
3: 为把协和的标准、管理的基因、人才的梯队留在贵州，北京协和医院选派管理技术双一流团队，付钱开启嵌入式长效帮扶，推行技术加管理双下沉。协和医院首批援前专家分别担任副院长及学科带头人，推动常态化输出机制。北京协和医院援前专家、贵州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二部主任陈焕：
12: 如果说只是个单纯技术端去引进某个仪器，我们相信远远是不够的。我们说的带不走的队伍呢，是把我们的协和的理念、协和的技术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省医的重症医学科的医学专业的这些从业人员，更多的是思维模式的形成。
3: 截至目前，在省医的协和派驻专家已增至5位，复发性流产 MDT 门诊累计接诊500余名患者。北京协和医院援前专家、贵州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赵九良：
13: 我们把先进的技术带过来，第二是理念带过来，管理病人的理念，多学科管理的理念，再有就是协和的一个精神，百年协和，一切为民。假如有一天我们在这儿了，但多学科诊疗模式大家都很认可，病人就会来，就会留下，而且技术是一样的。
2: 贵州省卫健委与广东省卫健委近日签署2026至2030年月前医疗卫生协作框架协议，两地将常态化推行组团式帮扶，持续培育贵州本土医疗人才，并推进月前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同时加快县域急诊急救5大中心和跨区域专科联盟建设。依托帮扶协作，贵州全省66个协作县已建成涵盖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和危重新生儿救治5大重要功能的急诊急救5大中心342个。目前已有317家广东医疗机构与我省325家医院建立帮扶关系，4100多名广东专家派驻贵州，4800多名贵州专家骨干赴粤进修。
3: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全省已有6970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我省以产业兴村、就业稳村、公益助村为主线，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长效工作格局。该行动惠及乡村5574个，实施产业兴村项目3821个，投资达162.8亿元，吸纳固定就业37.3万人，公益帮扶捐赠累计5.49亿元，培训乡村人才22.08万人。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陆地冰壶比赛近日在黔南州瓮安县开赛，全省各市州的9支队伍、183名队员将在8天赛期里展开比拼。
2: 2026毕节洛郭文化推广季活动近日在大方县举行，活动集中展销了当地特色食材，并举办了洛郭争霸赛，来自毕节、贵阳等地的13支队伍参加。
3: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获悉，今年1至7月，该局供电区域内新能源汽车累计完成充电量达60150.4万千瓦时，同比增长34.28%，创历史新高。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29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9到26度；都匀阵雨，21到31度；凯里晴见多云有阵雨，22到32度；铜仁多云，25到35度；七星关多云，18到27度；水城阵雨，17到26度；兴义多云，20到30度。
3: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制画，单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14: 群仙聚会要大破万仙阵，大伙心里头都清楚，就这座大阵呢，跟绞肉机差不了多少。这一回就好像是神仙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通天教主就好比是希特勒，那么老子和元始天尊呢，就好比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西方教主准提接引，哎，那就是斯大林呢。这真要是打起来，那就得枪地给，炮地给，原子弹嘎嘎往下扔。当然了，咱们这儿啊是一个比方，可是真要打起来，还真就是这种模式啊。老子叹了口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另外，咱们什么时候开兵建仗，也得提前约定一回呀。为今之计呀，就得派一个人到在万仙阵前去下书。可是啊，派的这位信使不好挑选，必须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大伙商量商量啊，谁去比较合适。一旁边呢，燃灯道人过来了，大老爷，要说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嘛，我给您推荐一位啊，你说说是谁呀？就是那吴王千岁姬发。把老子给气的脸都绿了。哎呀，你真是吃剩饭你出馊主意啊，干这个事儿让王家千岁去，你感觉合适吗？对面都什么人呢？全都是妖精啊。王家千岁肉眼凡胎的，那就得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无回呀。燃灯道人一咧嘴，那大老爷，您不说福大命大造化大吗？这个我就想到武王千岁了，没有人比他再适合，因为他爸爸是文王啊，那谁比得了啊。说到这儿，一旁边呢太乙真人过来了，就是哪吒他师父。大老爷，我想起一个人来，哎，这人呢要讲究拼爹，那比武王还厉害。大伙一听，嘿，这是谁呀？都把目光投向了太乙真人。太乙看看大伙，我说这个人呢就是龙吉公主。大伙一听啊，哇，全都鼓掌称善。您看太乙真人这思路多开阔呀。龙吉公主是什么人呢？那是玉皇大帝的闺女，王母娘娘所生，要讲究拼爹，可不是比武王姬发那厉害的多得多吗？嗯，好啊。老子点了点头，就凭龙吉公主的福气和运气，敢奔万仙阵里走一遭啊，我看使得。马上找姜子牙，哎，就得找这龙吉公主到这儿来给他安排任务啊。时间不大，姜子牙把龙吉公主领来了，领一个还搭一个。龙吉公主她老公，哎，也就是红锦那位少元帅也来了。这两口子搁到一块儿，那真是金童玉女一般的。他们跪倒给老子元始天尊磕头，老子一摆手，免礼平身呐，龙吉公主啊，还有红锦小将，这一回呀，给你们安排个大活，就是赶奔万仙阵前去下书啊。龙吉公主一听啊，心里头就是一震，心说，哎呀，这活确实够大的，那万仙阵都什么人物啊？披毛戴甲的全是畜生，全是妖精啊，我到那儿去我还能活着回来吗？可是作为军人，特别是女军官，能说贪生怕死吗？所以他呀硬着脑瓜皮把这个使命给接受下来了。红锦呢当然是主动提出来，哎，说我陪着公主一块儿去。老子点了点头，你们都是好样的，另外呢不用过于担心呢，两国相争 不斩来使，哎，这是规矩。而且呢，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两道灵符，哎，可以护身呢。我说，玄都何在呀？玄都大法师过来了，这位呀是老子唯一的徒弟。过去把符给他们贴上。玄都啊，拿来两道符，交给龙吉公主和红锦，哎，告诉他们回去应该怎样贴，怎样贴。这两口子都听明白了。这时候，元始天尊吩咐寿星老把这封书信拿过来，交给了龙吉公主。哎，这是给通天教主送的。那么，龙吉公主、红锦这两口子下了接仙台，这就得出发了。姜子牙不放心呢，还给派了几个助手，哎，就是护送他们的，有杨戬，有哪吒。金吒、木吒、雷震子，再加上韦护、土行孙、韩毒龙、薛恶虎，哎，这些小弟兄都得走一趟。书说简短呢，大伙送着这两口子，离万仙镇不算太远了，这才站住了身形。哪吒抱腕拱手：“哎呀，公主啊，洪将军，我们不能远送了。”龙吉公主嫣然一笑：“各位呀，多谢多谢，我们呢这就去下书，咱们回来再见。”大伙心说：“那你们还回得来吗？”心里头啊都捏把冷汗。众人回去等候，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龙吉公主，于同红锦往前就走啊，看这位置差不多少了。夫妻两个才站住了身形，这龙吉冲着万仙镇的方向打一起手：“善哉呀，善哉，列位道兄，列位神圣，奴家我们呢乃是龙吉公主，特来下书啊，要见一见通天教主他老人家，哪位到里边回禀一声啊。”说完这句话，就听见呜本蹦出来这么一位人，身子是马脑袋，长得奇形怪状的，来在了龙吉和红锦的面前。这是谁呀？哎，这就是守镇门的，名叫马穗，就是昨天给黄龙真人带金箍，哎，让小八狗吃了一脸尿的那位神仙。这马穗瞧了瞧龙吉公主：“下书，书信何在呀？”“呀，这书信呢，就在我怀中揣着呢。不过呢，必须面见教主才能上达。”“啊，好吧，我到里边啊，禀报禀报。”这马穗转身啊，肉蹦回去了，是踪迹不见呢。过了一会儿，就听见阿本儿他又蹦出来了。您说这地方奇怪不奇怪？渺渺茫茫，什么都看不见，就是这个码头的怪物啊，哎，进进出出。跟我走吧。龙吉、红锦在后相跟呢、啊。往前这一走啊，呼这么一下，就好像撞在了一个什么软东西上边。好像猪碎泡，又好像氢气球。等撞过来再一看，眼前是豁然开朗，面前好大一个大厅啊，比那个标准的体育馆哎都大。再一看这大厅当中啊，中间有一座高台，台的上边呢站着许许多多的人呢。与其说是人，不如说呀是一大群妖精，哎，什么模样的都有啊，花脑袋、绿脖子、披鳞、戴甲、红头发、紫脊梁、大白腿，还有的穿着树叶子，哎，有的顶着奇形怪状的帽子，难以尽数啊。在正中间这位置呢，有一座八卦台，台上盘膝打坐，有一位道长啊。这是谁呀？哎，正是通天教主。教主

帅小伙儿啊，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纯正的美男子啊。哎呦，可真是，我在碧幽宫生活这么多年了，看的一个一个全是丑八怪，没想到人家周营里头有这样的小帅哥。哎呦，我是什么命啊，这辈子过得可真是够憋屈的。这兔子精心里头怎么琢磨，咱们压下不提。单说龙吉公主和这个红锦上前呢打一起手，善哉呀善哉。周营的信使龙吉红锦参见老教主。通天一看有点不高兴啊，往下便问，你二人因何不归？龙吉可就说了，教主荣禀，我们为什么不跪呢？这一则呀，我们二人乃是周营的信使，到这儿啊跟你们是平等的，如果一下跪那就不合礼法了。第二呢，跟我们两个人的身份呢也有关系，不才龙吉乃是上苍的公主啊。哦，通天教主听明白了，哦，这丫头片子乃是玉皇大帝的闺女，王母娘娘所生啊，啊，官二代，我说的这么牛哄哄的呢。通天教主没说什么，他手下这些徒弟呀，可都吵吵起来了，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灵牙仙呢、求手仙呢，说是仙，实际上全是妖精啊！哎呀哈，好你个丫头片子呀！真是不识时务，快跪下跪下跪下，少要废话呢。通天教主把手一摆，不可造次。公主啊，这些人不懂规矩，你不要见怪。我听说公主此来乃是下书，不知书信何在呀？这龙吉公主赶紧由她怀里头把书信就掏出来了。这封信呢，是姜子牙找这个文秘人员，哎，写的，由老子和元始天尊签发的，有象牙的画轴，哎，卷成这么一卷，古香古色的，把这玩意儿往上一递。那么这边呢，啊，本儿蹦过去一位，谁呀？长耳定光仙，哎，母兔子精，他把信接过来，呈给了通天教主。教主展开一观呢，看得比较明白。这意思很简单，就是老子元始天尊问通天教主说，你这座万仙阵，你要是识时务呢，就把它撤去，免动干戈。如果说不撤，你约定个时间，咱们呢就在阵前一会。通天教主一阵冷笑，龙吉公主啊，我没有时间写回信了啊，就把这封信给你们退回去。你们二人呢，就告诉那两位教主，就说这万仙阵万万是撤不得。阐教门人、截教门人还要在这儿啊以武会友呢，究竟谁高谁低，孰优孰劣，哎，到时候是自见分晓啊。这么办吧，就是明天一早请老子、元始两位教主到此处观阵的。说着话把这封信呢给退回来了。龙吉公主把它往怀里头一揣，呀，多谢教主明示，那我们就要告辞了。这夫妻二人又打一起手，哎，转身往外就走啊。那么这夫妻二人回去怎么回禀，咱们呢不必细说，单说通天教主望着龙吉公主和红锦的背影，他是长叹了一声啊，哎，就这口叹气呀，包含着很深很深的内涵。
他的这些徒弟

0: 弟，那都是贼鬼溜滑的，可就看出来了。哎呀，师父啊，您怎么叹气呀？是不是有什么感慨不成啊？通天教主点了点头。你们大伙看看，人家龙吉公主还有这红锦，一身都是胆呢。咱们万仙阵可以说是杀人的战场，惊人魂，丧人胆，可是人家就敢到这儿来下书来，胆气可嘉呀。哎呦，这通天教主一表扬人家红锦和龙吉公主，他手下这些徒弟呀都不爱听了。干嘛呀，憋得没有人动静了，心里头别扭，这老师真是长人家威风，灭咱们自家锐气呀！就下个书就算有胆量了，那我们也可以派人到姜子牙那边去下书去呀。是这么想的，可是没有人呢敢举手敢报名，底下窃窃私议呀。哎，我说师兄啊，哎师弟呀，您要不然走一趟去下书去，哎，见见大老爷老子，见见二老爷元始天尊呢，哎，待着待着。你净吃剩饭出馊主意啊，我到那边去了，万一那帮小子这一发火我还回得来吗？哎，你忘了有一个广成子了，拿那翻天印啪啪的把人都拍成馅饼啊。我是不敢去。你不敢去呀、哎、那你可不如我、哎、我是更不敢去。一动真格的全都瘪茄子了。只有在通天教主身边站着这位呀，有心走一趟。谁呀？正是长耳定光仙呢。这母兔子精就琢磨，哎呦喂，你快看看吧，人家周营里头那都是什么人物啊？那龙吉公主小模样长得跟小水葱一样，那好看劲儿啊就别提了。尤其是他老爷们儿那小伙子叫红锦的，哎呀，长得十八爱人体呀，我就看了那么1600多眼，哎，没敢多看呢，我就忘不掉了。哎呀，我真想再去瞧瞧去。另外周营里头是不是小帅哥有的是啊？我呀应该去开开眼去。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你看我们这儿，哎呀，这花脖子绿脑袋，长得连个人模样都没有，跟那鞋底子成精差不多。哎呀，我豁出去吧，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这要是走一趟去见见老子和元始天尊，一则呢能好好的看看周营的众将还有那些上仙到底是什么模样，另一则呢也在我师父面前显摆显摆呀。这定光仙打定了主意，这才说话，师父啊，我想主动请缨到周营走一趟，探看探看虚实，另外呢也让人家别瞧不起咱们呢。通天教主挺高兴，你们看了吗？还是定光仙呐，他有志气。实际上他不明白，这母兔子精是憋着呀要去看帅小伙去。好吧，定光仙你就走上一遭，还望你不辱使命。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

0: 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
0: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一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 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扶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我认为跟我常年喝胡家老膏是有关系的。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膏，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 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

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作为胡家老高的陈药，陈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他最管事。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
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胡家老高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所有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高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
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高治门静脉高压，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高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的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
老齐的姑娘很理解。

给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她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两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事，你早晚能放下。

0: 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哎。
5: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0: 哦，
5: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1年多了
0: 啊，
5: 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5: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0: 哦，
5: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0: 啊。
5: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0: 啊，
5: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
0: 啊，
5: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0: 啊，
5: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5: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0: 啊，
5: 但是过了1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0: 啊
5: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0: 嗯，
5: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就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0: 没错，嗯，
5: 哎，这个病才一直它就不好
0: 啊。
5: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儿试试，用这个胡家老糕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0: 对，哎，
5: 嗯。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
0: 嗯嗯嗯。
5: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 嗯，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
0: 啊、
5: 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
0: 嗯、
5: 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
0: 啊，
5: 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0: 哦，
5: 起码成形了呀。
0: 啊 啊
5: 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椒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0: 嗯，
5: 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0: 啊，表示一下，
5: 又摆摆手啊、
0: 嗯、
5: 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0: 嗯、
5: 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
0: 嗯嗯、
5: 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0: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5: 是，吃这个胡椒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
0: 嗯、
5: 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0: 嗯
5: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个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
0: 嗯、
5: 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
0: 嗯
5: 啊，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0: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5: 因为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0: 嗯嗯
5: 原来就是嗯嗯啊啊的、
0: 啊、
5: 一个字儿、
0: 啊、
5: 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5: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0: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5: 是，而且吧，
0: 嗯，
5: 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5: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0: 嗯嗯，
5: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0: 嗯，你看看
5: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0: 啊、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5: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0: 啊啊啊！
5: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0: 嗯嗯嗯。
5: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0: 啊，
5: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
0: 嗯、
5: 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0: 嗯嗯嗯，
5: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0: 嗯嗯嗯，
5: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0: 啊、
5: 哦、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0: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嗯
5: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0: 嗯嗯嗯
5: 嗯，
0: 太好了。
5: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0: 啊。
5: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0: 嗯嗯嗯
5: 嗯，
0: 改变多大。
5: 而且他的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5: 嗯，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0: 啊。
5: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0: 哦，
5: 全腹两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0: 嗯嗯嗯，
5: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0: 正常了。
5: 啊，哎，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0: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5: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0: 哈哈。没
5: 啊，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椒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
0: 嗯、
5: 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
0: 啊、
5: 哎，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0: 嗯、你看多好
5: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
0: 看看
5: 说要锻炼锻炼、
0: 啊、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 是不是
5: 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
0: 嗯、
5: 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0: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椒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5: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0: 啊，
5: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0: 嗯，
5: 哎，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0: 嗯，没错。
5: 哎，
0: 血糖这么低，
5: 起码我能松口气了。
0: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5: 对，
0: 太好了。
5: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0: 啊。
5: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高，什么都不是问题。
0: 没错，啊，
5: 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0: 嗯嗯嗯
5: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5: 对。
0: 哎，
5: 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
0: 嗯嗯
5: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0: 哎，好。
5: 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0: 哎呦，现在胡家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5: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每回呀，就是胡家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能上火呀，着急呀。
0: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5: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0: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5: 嗯，
0: 啊，胡家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你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5: 是
0: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5: 哎，谢谢您，谢谢。
0: 哎，
5: 太高兴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5: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5: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0: 哎，
5: 谢谢，
0: 好，别客气。
5: 好嘞，
0: 啊，好，再会。哎，
5: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哎呀，您辛苦了。
0: 啊，别客气啊。
3: 我是秦皇岛的人啊。
0: 哦。
3: 我呀，主要都是腰椎病。
0: 嗯。
3: 十了多年了。俩腿呀，立不了，走不了。
0: 嗯。
3: 啥药都吃过来了，也一直也没啥效果。还上北京去了两趟，也还是没治好。
0: 嗯嗯嗯嗯，
3: 哎呀，惦着北京大夫惦着给我做手术，我惦着保守治疗，不惦着做。
0: 嗯，
3: 这又总吃这个药那个药的，一直没断，这十了多年。
0: 啊啊！
3: 我呀，我在天天停半导体嘛， 我就突然听到您老人家，哎呀，讲这胡椒老高，哎呀，听着这个挺好，挺对我的路子。我听到您的这个人品也特别好，特别正直，我都是买了，买了我都现在吃了两个多月了。吃两个多月了，我这还有别的小毛病呢，我都主要的都是这个腰椎病啊。俩坐骨特别怕凉。我得坐着做口饭吃，剩下都成天得躺着呀，都改做饭喽。在厨房坐着包个饺子啊，切个菜的呀，剩下总在床上躺着呀。一点精神没有啊。完了，自从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呢，哎呀，都觉着疼的劲儿啊，比先强忒多了，不是那么疼了。原来一疼起来都直不起腰来，现在不是那样的疼法了。
0: 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3: 原来呀，都是我这个手啊，还呆着呆着都麻上来，我有颈椎还有点毛病，现在都是我在客厅推着轮椅呀、花叉着走走，一扶轮椅没有一分钟手都麻上来，现在呀都是走个一二十分钟也不推麻了，这手推手着也不推麻了。哎呀，
0: 看起来效果是相当明显，是吧？
3: 效果挺明显的。现在可以在客厅推着轮椅走那二三十分钟了。原来一步也走不了。我们老伴儿也跟着吃上了，现在。我们老伴儿是冠心病。还总失眠，挺厉害。嘴唇呢特别的紫。也现在也开始吃上了，跟着我的。另外呢，这个还有别的肺结节儿，我都挑主要的说吧，不挑那个，那还别的那个小毛病还多着呢。他那个睡眠，现在他吃了十来多天了吧，他这个睡眠说有点改善了，自个儿说。我呀，原来那个我特别怕凉啊，一躺那儿白，不论白天和黑的。一躺着电褥子，第一得先把电褥子开开。现在呀，我这个电褥子我都不开了，也没事
0: 了，
3: 也不凉了。我的身上呢还特别热乎。我说跟我们老伴儿说，我说你那个摸摸我身底下，咋会坐在热炕头上待着似的躺着呀？
0: 说明这个
3: 浑身都热乎了。
0: 血脉都开了，是吧？
3: 对。
0: 您用了这么长时间，效果这么好，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0: 那么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难得的，也是您的福分啊！您用上胡椒老高以后啊，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我也为您高兴。
3: 对，是
0: 我对您呢，就是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既然效果咱这么好，咱就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咱这些疾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3: 对，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
3: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你好。
0: 您好啊，欢迎你啊。
6: 哎，你好，胡老师，很高兴啊，这跟你通上话。
0: 哦，我也高兴啊，是吧？
6: 哎，我今天这打电话，想替我老伴子反馈的。我家是山东菏泽的，我今年70了。我老伴今年66岁啊。他从这个20多岁吧，你身体都不太好，他一直啊， 哎，就是。

0: 吧？
1: 啊啊啊！
0: 但是啊，你看在他这个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哎，就像这个换了一个人似的。这原来啊，
1: 嗯，
0: 从脑袋就到这个脚底下吧，哎呀，全是病。
1: 嗯，
0: 哎，特别是治疗他的就是他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和这个心脏啊两大病。
1: 嗯，
0: 用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哎呀，就有了这个大改善了。
1: 啊，
0: 这些病啊，几乎都好的差不多了。我都非常感谢胡家老膏对我老外的帮助。下面我就跟你说说我老外的这个病情啊。
1: 哎，好的。
0: 还没用这个药之前呢，我带着老外啊，你看都是常去这个我们的市里啊、大医院啊，那全都看过。这钱啊，那他真是没少花，但是啊，他不解决问题啊。
1: 嗯嗯嗯。
0: 过去啊，你看他那个手吧，就像那个小馒头似的，那个手关节也肿大、僵硬，你打过来都费劲。
1: 嗯。
0: 拿东西他握不住，你吃饭都是拿个筷子也拿不住，这经常都掉地下了。只是这拿不到东西，这倒还没法，但是啊，他疼啊。那有时候啊，那半夜疼的就睡不着觉了。
1: 嗯嗯，
0: 你说那敲啊、揉啊、这搓啊，那都不解决问题啊。
1: 太痛苦了，过去。嗯。
0: 哎呀，是，这一般的家务活啊，都干到费劲，这手他都不敢用劲啊，一用劲啊，他说那可疼了。你连凉水他都不敢碰，一碰啊，他说就像那个针扎似的。
1: 是的，是的。
0: 如今呢，你看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这我们全家真都替他高兴。你看现在啊，
1: 啊，
0: 这手啊，这好到你什么程度了？他手啊，他不疼了。你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安稳了。这手他一不肿了吧？你看他也能那个做些针线活了。你看那么细的那个小针啊，他也能拿住了。现在啊，他可愿意干那些这个缝缝补补的活了。你就像前两天吧。把那个家里的被子啊都拆下来洗了，洗完了啊又给缝上了，那做的绿绿整整的
1: 啊。
0: 你看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心脏病呢，那时候啊他这个心慌啊、心忙、心跳，再有就是啊你像这个打个雷啥的特别的大声音
1: 啊，
0: 就这个胸闷气短的这惊慌不安啊的大汗淋漓啊。
1: 嗯，
0: 你看最近都用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这原来这个最明显的这几大项这个疾病啊，基本上都看不到了。这没有这心慌气短，你过去打雷啊，也给他冷不丁吓一大跳，你来个这电话啊，也能给他吓得这心啊突突了半天。哎呀，就因为他这样吧，我们全家啊，你做点啥都可这个小心了。哎呀，就怕这个挺出个什么大动静给他吓一跳，他心脏难受啊。你现在呢，他这个胆子也大点了，身上啊也比以前的有劲了，一件事的什么这个着急的事啊，也不像那么心以前那么心慌了。
1: 嗯嗯，
0: 通过用咱这个胡家老膏啊，那些现象现在都没有了。你说啊，这我感到啊他可高兴了，这心脏的基本上是全好了。这个你传承的这个胡家老膏啊，那真是太好了。胡老啊，再一个呢，就是这过去呢，他总这个在出汗啊，尤其是脑门啊和这个脖子啊，就是顺着那个脖颈子啊，这往下淌汗。
1: 啊。
0: 一天啊，他也不知道不是怎么这个喝水啊，咱也不知道是哪来那么多汗。这回用上他那个胡家老膏啊，这个汗呢、啊，出的也比以前要少多了。
1: 嗯。这个气虚的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
0: 哎、
1: 太好了，这个转变
0: 是
1: 吧？嗯，
0: 对，哎呀，我这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
1: 啊、
0: 嗯，我这老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啊啊啊！
0: 哎呀，这个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这个钱
1: 啊，
0: 这我们没有白花，全都是花在刀刃上了。
1: 没错，嗯。
0: 你看他现在已经用了这个半年多了，你看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哎，全都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对，还有那一些那个小毛病啊，像睡眠呐、
1: 啊，
0: 这个肠胃
1: 啊，
0: 现在也都好了。
1: 嗯，
0: 你看溜达这个一回啊，都一个多小时。
1: 嗯。
0: 一天两遍，这个早一遍，这晚一遍。现在他这个身体啊啥的， 哎呀，都赶上我了。

0: 啊，这个改变太大了啊，这个变化，主要是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关键是把咱整体的这种内在的这个生理功能得到很好的变化，很好的治疗，才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也是咱们胡仙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太好了啊！
1: 也是啊，你看有时候啊，你看走的啊，也没比我那么快。哎呀，在前面那速度呢，我说你得等我一会儿，忙啥？哎呀，他就笑话
0: 啊。
1: 现在你看这都好多了。病啊，都基本上都没有了。我老伴啊，看着啊，可比之前的健康多了。这脸上那个笑容啊，那也多了。我就跟他说啊，这胡家老高啊，咱就得继续用下去，跟着这胡老啊一直走下去。
0: 哎，
1: 遇见这个好人呢，真的是不容易。一次的胡家老高啊，这病啊都没了，这咱们全家都跟着高兴啊。
0: 啊，就是吧，哎。
1: 胡老啊。我们都下决心了，一定让这个老外啊，将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下去。是你啊，这胡家老高啊治好了我老外的病，让我们这个晚年生活啊多姿多彩。
0: 好，
1: 这个太感谢你了，胡老高。
0: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的能力啊，完全激发起来了啊，和以前的药不一样。过去药是一种药治一种病，而且时间很短，而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它是什么呢？激发这种能量，这种功能，所以咱们效果就那么肯定，那么有效啊，这是必然的。这样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呀。胡家老高已经传下来已经是120多年了啊，老朋友坚持用吧，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1: 你放心，一定让我老伴继续用下去。
0: 哎，好的，我也预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吧。哎，
1: 好的好的，也谢谢胡老浩。
0: 好，姐姐别客气。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好，再会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

0: 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2026级新生请注意，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新生可提前20天预约购票。北京时间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5: 长耳定光仙是一只母兔子精，现在呀，它是颇有感触。常听说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那么现在他已经见识过了，龙吉公主、红锦都是俊俏的人品，跟万仙镇里头截教的这帮弟子徒孙呢，那是截然不同。这帮玩意儿花脖子绿脑袋，哎，寒碜，寒碜还得加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到小车上是推寒碜，寒碜还得领着他媳妇儿是太寒碜了。母兔子精一琢磨，就我长得这小模样，这么性感，这么撩人，我为什么在妖精队伍里头待着呢？能不能换一个工作环境呢？我呀，到人家周营里头去见识见识吧。这才主动请缨，要到众仙的炉棚上前去下书。通天教主特别喜欢他。有胆量，好吧，那你就如此这般这么一讲，哎，就行了，主要是探一探虚实啊。母兔子精领了法碟，转身出了万仙阵。那么压下通天教主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长耳定光仙就到在了炉棚。把门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金闸，一个木闸。这长耳定光仙一瞧，哎呦喂，当时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眼睛都直了，心说我以为这周营的俊俏人物只有红锦和龙吉公主呢，闹了半天个顶个的都这么帅气呀，哎呀，你看这俩长得怎么那么肉头啊，啊，随便拿出一个来，哎，给我当老公，哎，都合适啊。哎呦，这心里头扑扑通通啊。这时候金闸木闸也看见他了，哥俩近前一步，这位道友，你要干什么呀？
6: 要，我呀是长耳定光仙，通天教主的徒弟，我到这儿啊是来下书来了。
5: 金闸木闸点了点头，那你稍待片时，我们到里边啊通禀一声。
6: 定光仙一听，哎呦，这人长得帅气，这声音也好听啊，这要是搞点文艺，唱个男高音呢，
5: 练练朗诵啊，来个播音主持啊，哎，这都是好家伙的，这都是。
6: 哎呦喂，这周营的人才可真是不得了啊。
5: 他在这儿啊胡思乱想，不一会儿金闸木闸又出来了，定光仙道友啊，里边有请。
6: 哎呦，说话也这么文气，好啊。
5: 他呀跟随着金木二闸来在了炉棚以内，等到里头一看，

他更傻眼了，跟万仙镇里头截然不同啊。您看人这地方，慢说小伙子一个赛一个，就连那老头长得都精神，浓眉大眼，鼻正口方，虚然飘摆，哎呀，道骨仙风啊。他看的都是谁呀？哎，像什么太乙真人呢、广成子啊，慈航道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云中子啊，就这些位，那都是标准的老帅哥，能不精神吗？这兔子精啊，越看心里头是越有感触，再往中间一看，哎呀，这两位教主长得也精神。元始天尊那是特别的帅气，老子呢相当的富态，一看就有文化有涵养。这兔子精赶紧过去可就跪倒了，呀，截教门人定光仙参见两位教主。老子一摆手，免免免，快快请起，一旁给赐座。您看这待遇多高啊。一旁边啊，巨留孙给搬过一椅子来，优待信使。这定光仙更受感动了，赶紧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是通天教主亲笔所书啊，就交给了老子。老子看完了，交给元始天尊，你们有什么本事，我就不服着劲，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意思。老子这才说话，定光仙呢，通天的这封信我已经看明白了，你回去吧，咱们就按照原来的约定，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关阵，也可能连关阵带打阵就一起进行了，回去复命去吧。这就把定光仙给打发出来了，母兔子精也没有旁的好说了，这才告辞出来。可是两只眼睛啊，左瞧瞧右看看，怎么看他是怎么喜欢。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加入这样的阵营呢？哎呦，这旁边这帅小伙也太多了，他都看见谁了？哪吒、杨戬、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金霞童子、白鹤童儿。这都是标准的帅哥啊，他这眼睛能够使的吗？书说简短，心里头啊扑通扑通的直扑通，离开了卢鹏就回转万仙镇，眼看就到镇门了，就听有人呢喊他，定光道友，你留步，我来了。哎呦，这是谁呀？定光仙扭向回头一看，由打半云空中啊飞下来一人，这人是一瘦了吧唧的老道，骑着一只大老虎。定光仙一看呢，认识，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叫申公豹。说实话，定光仙这母兔子精打心里头往外的烦他，这干巴老道一天娘们唧唧，到处鼓弄唇舌，怎么那么欠儿灯啊？但是啊，碍于情面，还不好意思当面就撅他。哎呀，申公豹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我是特意赶奔万仙镇要求见通天教主啊。你可不知道，我过去就是阐教门人，但是呢，我感觉那地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没法混。所以我呢就改正归邪了，就改邪归正了，我也加入了截教，现在咱们都是一墨子了。现在我听说这万仙镇啊马上就要正式开张了，哎呀，那么阐教门人弟子恐怕十个得有十个把命扔到这儿，所以我呢一是来看看热闹，二是帮兵助阵。哎呦，定光道友啊，我真替你高兴啊，你是截教的门人弟子，这就是正功正令啊，一屁股就坐到金銮殿上了。

0: 多爽啊！定光仙心说：“你懂个屁呀你！你还说你把人家阐教给甩了，依我看呢，你是让人家给踹出来了。哎，清理门户，你待不下去了，这才到我们这边来凑热闹的。啊，我们这儿是垃圾场，什么骚干零碎、鼻涕粘痰都往我们这儿聚。本来我们这地方啊就够脏的了，你再一来呀，嘿嘿，那就成大粪场子了。”这是定光仙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敢说呀。呀，申公豹道友啊，那你就跟我来吧，我领你去见我家师父。哎哎，多谢多谢多谢。申公豹啊跟着定光仙就进了这万仙大阵。书说简短，这就到了第二天呢。炉棚上的群仙擦拳魔掌，准备出征了。要大破这座万仙阵。老子元始天尊当然是带队的了。众多的门人呢、众星捧月一般脚驾着祥云呢、就飞到了万仙阵前。这座万仙阵隐蔽性非常的强。要是肉眼凡胎，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地方有什么东西。但是这些群仙那眼神得有多好啊，自带的望远镜，自带的显微镜、透视镜，还有红外线扫描仪，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地方妖气重重啊，冷雾森森。老子一摆手，停，就在此处站下。何人过去呼唤一声啊？由打旁边啊，肉蹦过来一位，谁呀？大傻小子叫龙须虎。
1: 哎呀，大爷爷，我去吧。
0: 哦，你去做甚呢？
1: 我去骂他祖宗啊！旁的不行，骂大街，我是专家呀！我骂街哟，
0: 可把姜子牙吓坏了。子牙赶紧用手一拉，哎呀，龙须虎，这地方用你不着。老子乐了，哈哈哈哈，天真烂漫。咱们打仗啊，必须先礼而后兵。你这孩子擅长骂街，这也是优点，也是能耐，但是现在不能用你，等该骂街的时候自然让你去骂去了。
1: 那好吧，我再憋一会儿。哎呀，憋得难受，我这脏话都往外讲，想蹦了都想啊。
0: 姜子牙赶紧把他整到一边去了。那么老子用手一指，燃灯啊，你过去一下吧。
2: 遵法旨。
0: 这燃灯可就过去了。立在云端，用手一指，对面可是万仙阵吗？哪一位当班呢？我家大老爷、二老爷到此处观阵来了。说完这句话呀，就见万仙阵那方向，唰，就好像甩掉了一张大帆布啊。嗷嗷的怪叫，平地长起了一座冰山。正中央啊是五行八卦台，台中间呢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花脖子、绿脑袋、绿脸、红头发，什么模样都有啊，那都是截教的门人。再看这座大阵，阴风惨惨，冷雾茫茫，好不瘆人呢。他们也有代表，谁出面啊？不能是通天教主直接出来，镇主得到前边得过话。这座万仙阵的镇主正是金陵圣母，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的第二位。那么第一位哪儿去了呢？第一位呀、是多宝道人，在诛仙阵的时候已经完犊子了，让老子用烽火蒲团呢把他给抓走了，送回了大罗山八景宫，囚禁起来了。所以现在呀， 整个截教里头，除了通天教主，就属这金陵圣母的道行最深，地位是最高啊。而且他还是文仲文太师的授业劳恩师，他一说话，那就是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这金陵圣母飞出大阵，也立在了半云空中。我说呀，阐教的各位高仙，你们哪一个前来观阵呐？就我们这地方公开公正又透明啊，就跟逛农贸市场一样，随便瞧随便看。燃灯道人不敢做主啊，赶紧回头请示老师，请示大老爷。老子一时眼色，燃灯可就明白了。我说金陵圣母，你这小小的阵势我们呢不用观看了，直接就可以打阵。有何阵法奥妙，尽管实来。燃灯一说这话，里边通天教主不爱听了。按照他的身份地位，应该稳稳当当的。但是呢，他是活了定，哎，嗷一声窜出来了。燃灯，小儿，不要大话欺人呢。那么本教主列出一座阵势，你可认得吗？这燃灯没等说话呢，通天教主一摆手，唰，哎呀，人家阵型可就变了，露出来一座大阵，光怪陆离，是奥妙无穷啊。燃灯，这是什么阵？燃灯一看，哎喂，不心说什么阵呢？我哪知道啊！他呀一吐舌头，就算是瘪茄子了。他不行，后边有行的呀。老子乐了，哎呀，通天小师弟，不要跟我卖弄了。此阵乃是无掌中所出啊，岂有不知之理呀？此乃是太极两仪四象之阵儿。通天教主一听，哎呀，真让人家给认出来了。哎，大师兄，认识这个阵势啊，没有用，你破得了吗？没等老子说话呢，元始天尊呢，也搭茬了。哎，您看那么大的神仙，有时候他也不那么稳重。用手一指，老三呢，你且听我道来。说道是，混元初判，道为尊，炼就乾坤清竹分，太极两仪生四象，如今还在掌中存呢。说完了，看看左右，你们哪一位走一遭去破此阵呢？旁边啊，肉出来一位，谁呀？正是赤精子。这位别看是大神仙，哎，十二金仙之一，但是呢，性娇气傲，办事又有点毛草，所以揉一下先蹦出来了。师傅，我早上一走，驾云光哧溜，奔大阵可就过去了。这时候啊，人家的太极阵里头也出来人了，是一位道长啊，长须黑面，身穿着皂袍，腰系丝绦，大呼一声。哎，那不是赤精子吗？你敢来破我的大阵呐？赤精子一瞧，哦，认识这位呀，是通天教主的宝贝徒弟，叫乌云仙。光看他长得黑了吧唧，溜光发滑，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赤精子啊，猜不透。反正准知道他是妖精，哎，就得了。赤精子把宝剑一横，啊，自然是要来破阵呢。乌云仙一听啊，他乐了，嘿嘿嘿嘿，你这模样的还要破阵？嘿，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连阵门你都进不去呀。哎呀，那么说咱们俩就得当场比试了不成？哎，那是自然，看剑的娶你。这乌云仙晃动宝剑呢，是直奔赤精子。 赤精子能示弱吗？伦宝剑是接驾相还，两个人听听汤汤就打作了一团呢，打了也就是三四个回合。这乌云仙一琢磨，今天力在速战，你们阐教门人弟子一大堆呢，我老师跟我们交代的清楚，必须一个一个的全部铲除啊，所以我不能浪费时间呢。想到这儿，他剑往左手一交，一伸手藏，由得白布囊当中就掏出来一件法宝。什么宝贝呀？哎，叫做混元锤。这锤可厉害呀，就见吴云仙喊一声，哎，宝锤起，呜。这混元锤可就逮过来了。赤精子一看，哎呀哈，这大榔头要打我，我赶紧躲躲吧，赶紧往旁边要躲。可坏了事儿了，他不知道这混元锤厉害，带磁场的，吸着他，哎，想躲你动不了。结果这一下给打的是实实灰灰的，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呦我的妈耶。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7: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6: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7: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6: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我 灰汤、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1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1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
8: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

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我认为跟我常年喝胡家老膏是有关系的。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膏，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

外，他最管事。胡家老高的臣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

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幸。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胡家老高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所有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高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

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膏治门静脉高压，治了一年多，快到一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膏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
生了蛾子，老七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

0: 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儿，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事，你早晚能放下。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

0: 哦，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1: 哦。
2: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1: 啊。
2: 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哎，好，您请讲吧。
2: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七年了。
1: 哦。
2: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1: 啊。
2: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1: 啊，
2: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两年了
1: 啊。
2: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1: 嗯、
2: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1: 啊。
2: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1: 嗯，
2: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1: 嗯，
2: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1: 嗯，
2: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就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1: 没错，嗯，
2: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1: 啊，
2: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1: 对。
2: 嗯，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2: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
1: 嗯。
2: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
1: 啊，
2: 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1: 哦。
2: 起码成形了呀。
1: 啊啊！
2: 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1: 嗯嗯。
2: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1: 嗯。
2: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1: 嗯。
2: 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1: 啊，表示一下。
2: 又摆摆手。啊。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2: 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1: 嗯
2: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个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
1: 嗯、
2: 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
1: 嗯
2: 啊，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2: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1: 嗯嗯。
2: 原来就是嗯嗯啊啊的，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2: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2: 是，而且吧，
1: 嗯。
2: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2: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1: 嗯嗯，
2: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1: 嗯，你看看
2: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啊、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2: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1: 啊。啊啊，
2: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1: 嗯嗯嗯
2: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1: 啊，
2: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1: 嗯嗯嗯。
2: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1: 嗯嗯嗯。
2: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1: 啊。
2: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
2: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 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嗯嗯嗯，太好了。
2: 嗯、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下来的。
1: 啊，
2: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嗯嗯
2: 嗯。嗯，
1: 改变多大？
2: 而且那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2: 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1: 啊。
2: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1: 哦，
2: 全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1: 嗯嗯嗯。
2: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1: 正常了。啊。
2: 啊，哎，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是7-8个左右吧。
1: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2: 是啊。嗯、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1: 哈哈，没错。
2: 啊，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椒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
1: 嗯、
2: 没事儿还能跟我聊聊天儿、
1: 啊、
2: 哎，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嗯、你看多好
2: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说要锻炼锻炼、
1: 啊、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 是不是，
2: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
1: 嗯、
2: 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
1: 嗯、
2: 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椒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2: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1: 啊，
2: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1: 嗯，
2: 哎，这要没有您呐，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没错。
2: 哎，
1: 血糖这么低，
2: 我能松口气了。
1: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哎，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2: 对，
1: 太好了。
2: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1: 啊，
2: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椒老膏，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啊，
2: 而且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1: 嗯嗯嗯
2: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1: 您别感谢我。
2: 真
1: 是。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椒老膏啊，是不是？
2: 对。
1: 哎，
2: 这胡椒老膏真是太好了。
1: 嗯嗯
2: 嗯，胡老婆，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2: 啊，就是这个胡椒老膏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哎呦，现在胡椒老膏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椒老膏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2: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1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2次。每回呀、啊、就是胡椒老膏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能上火呀，着急呀、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
2: 哎、
1: 确实
2: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
1: 嗯、
2: 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
1: 哎、
2: 有点备用的行、
1: 哎、
2: 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1: 嗯、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2: 嗯，
1: 啊，胡椒老膏这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2: 嗯、
1: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椒老膏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2: 是
1: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2: 哎，谢谢您，谢谢。
1: 哎，
2: 太高兴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2: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1: 哎，
2: 谢谢，
1: 好， 别客气。
2: 好嘞、
1: 啊、好，再会。哎，
2: 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您辛苦了。
1: 啊，别客气啊。
3: 嗯、我是秦皇岛的人、啊。
1: 哦。
3: 我呀，主要都是腰椎病。
1: 嗯。
3: 十了多年了。俩腿呀，立不了，走不了。
1: 嗯。
3: 啥药都吃过来了，也一直也没啥效果、
1: 嗯。
3: 还上北京去了两趟，也还是没治好。
1: 嗯嗯嗯嗯，
3: 哎呀，惦着北京大夫惦着给我做手术，我惦着保守治疗，不惦着做。
1: 嗯，
3: 这又总吃这个药那个药的，一直没断，这十了多年。
1: 啊啊！
3: 我呀，我在天天听半导体嘛，我又突然听到您老人家，哎呀，讲这胡家老高，哎呀，
1: 嗯、
3: 听着这个挺好，挺对我的路子。
1: 啊啊！
3: 我听到您的这个人品也特别好，特别正直，
1: 啊、
3: 我都是买了，我都现在吃了两个多月了。
1: 哦，
3: 吃两个多月了，我那还有别的小毛病呢，我都主要的都是这个腰椎病、
1: 嗯、
3: 啊。
1: 哦，
3: 俩坐骨特别怕凉。
1: 嗯，
3: 我得坐着做口饭吃，剩下都成天得躺着呀，都该做饭喽、
1: 嗯嗯。
3: 在厨房坐着包个饺子啊，切个菜的。剩下总在床上躺着呀、
1: 嗯、
3: 啊、
1: 嗯、
3: 一点精神没有啊。
1: 嗯，
3: 完了，自从吃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呢，
1: 啊，
3: 哎呀，都觉着疼的劲儿啊比先强忒多了，不是那么疼了、
1: 嗯、
3: 原来一疼起来都直不起腰来，现在不是那样的疼法了。
1: 嗯，效果非常突出、
3: 啊、
1: 是吧。啊
3: 啊，原来呀都是我这个手啊还呆着都麻上来，我有颈椎还有点毛病，现在都是
1: 啊啊
3: 啊的，我在客厅推着轮椅啊花叉着走，一扶轮椅没有一分钟手都麻上来，现在呀都是走个一二十分钟也不推麻了，这手
1: 啊
3: 推手着也不推麻了。哎呀，
1: 看起来效果是相当明显是吧。啊，
3: 效果挺明显的。
1: 嗯
3: 啊的，现在可以在客厅推着轮椅走那二三十分钟了。
1: 嗯
3: 啊，原来一步也走不了啊、
1: 嗯、
3: 我们老伴儿也跟着吃上了现在啊。
1: 哦，
3: 我们老伴儿是冠心病
1: 啊，
3: 还总失眠挺厉害。
1: 嗯，
3: 嘴唇呢特别的紫
1: 啊，
3: 我
1: 啊啊
3: 也现在也开始吃上了跟我的
1: 啊啊啊。
3: 另外呢这个还有别的肺结节儿，我都挑主要的说吧、
1: 嗯、
3: 不挑那个，那还憋的那个小毛病还多着呢。
1: 嗯嗯
3: 啊，他那个睡眠现在他吃了十了多天了吧，他这个睡眠说有点改善的、
1: 嗯、
3: 自个儿说、嗯、
1: 哦哦哦。
3: 我呀原来那个我特别怕凉啊，一躺那儿白，不论白天和黑的，一躺那儿电褥子、
1: 啊、
3: 第一得先把电褥子开开，现在呀、
1: 嗯、
3: 我这个电褥子我都不开了，也没事
1: 了
3: 也不凉了、
1: 啊，
3: 我的身上呢还特别热乎、
1: 啊、
3: 我说跟我们老伴儿说、
1: 嗯、
3: 我说你那个摸摸我身底下咋会坐在热炕头上待着似的躺着呀。
1: 嗯，说明这个
3: 哎呀浑身都热乎了，
1: 血脉都开了是吧。
3: 对，
1: 您用了这么长时间效果这么好，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
1: 那么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难得的，也是您的福分啊！您用上胡家老高以后啊，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我也为您高兴。
3: 对，是。
1: 我对您呢，就是有一个一个建议啊，就是既然效果咱这么好。

0: 咱就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咱这些疾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您好啊，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师，很高兴啊，这跟你通上话。
0: 哦，我也高兴啊，是吧？嗯。
3: 哎，我今天这打电话，想替我老伴子反馈的。
0: 啊。
3: 哎，我家是山东菏泽的，我今年70了。
0: 哦。
3: 哎，我老伴今年66岁啊。
0: 啊。
3: 哎，他从这个20多岁吧，你身体都不太好，他一直啊，哎，就是吃这样那样的药。
0: 嗯，
3: 病啊，也就是啊，好那么几天，也不去个几个月啊。
0: 嗯。
3: 就这么几年，就是这么维持的。你看，这一岁数大了，
0: 啊、
3: 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0: 嗯嗯嗯。
3: 那我也是这个无意当中啊，在收音机里啊听到你的讲座了。
0: 哦。
3: 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还有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特别的吸引住了我。哎，我就这个跟这老伴商量啊，哎，决定用上。
0: 哦哦哦哦。
3: 哎，说实话，胡老啊，我们啊，你过去这个弯路啊，那真的是没少走。
0: 嗯。
3: 咱呢也没少花，他都没解决了问题啊。
0: 啊啊啊！
3: 但是啊，你看在他这个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哎，就像这个换了一个人似的，在原来啊，
0: 嗯，
3: 从脑袋就到这个脚底下吧，哎呀，全是病。
0: 嗯。
3: 特别是治疗他的，就是他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和这个心脏啊、两大病。
0: 嗯。
3: 用了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哎呀，就有了这个大改善了。
0: 啊。
3: 这些病啊，几乎都好的差不多了。我都非常感谢胡家老高对我老伴的帮助。下面我就跟你说说我老伴的这个病情啊。
0: 哎，好的。
3: 还没用这个药之前呢，我带着老伴啊。你看，都是常去这个我们的市里啊、大医院啊，那全都看过。这个钱啊，那还真是没少花，但是啊，他不解决问题啊。
0: 嗯嗯嗯。
3: 过去啊，你看他那个手吧，就像那个小馒头似的，那个手关节也肿大、僵硬，你打外头都费劲。
0: 嗯。
3: 拿东西他握不住，你吃饭都是拿个筷子也拿不住，这经常都掉地下了。只是这拿不到东西，这倒还没法。但是啊，他疼啊，那有时候啊，那半夜疼的就睡不着觉了。
0: 嗯嗯。
3: 你说那敲啊、揉啊、这搓啊，那都不解决问题啊。
0: 太痛苦了，过去。嗯。
3: 哎呀，是。这一般的家务活啊，都干到费劲，这手他都不敢用劲啊，一用劲啊，他那可疼了。你连凉水他都不敢碰，一碰啊，他说就像那个针扎似的。
0: 是的，是的。
3: 如今呢，你看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这我们全家真都替他高兴。你看现在
0: 啊，
3: 这手啊，这好到你什么程度了？他手啊，他不疼了。你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安稳了。这手这一不肿了吧，你看他也能那个做点针线活了。你看那么细的那个小针啊。他也能拿住了，现在啊，他自愿意干那些这个缝缝补补的活了。你就像前两天吧，把那个家里的被子啊都拆下来洗了，洗完了哎又给缝上了，那做的绿绿绿绿的。
0: 啊，
3: 你看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心脏病呢，那时候啊，他就是心慌啊、心忙、心跳， 再有就是啊，你上这个打个雷啥的，特别的怕声音。
0: 嗯。
3: 就那个胸闷气短的，惊慌不安呀的，大汗淋漓呀。
0: 嗯。
3: 你看最近都用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这原来那个最明显的这几大项那个疾病啊，基本上都看不到了。没有这心慌气短，你过去打雷啊，也给他冷不丁吓一大跳。你来个这电话啊，也能给他吓得这心啊突突了半天。哎呀，就因为他这样吧，我们全家啊，你做点啥都可这个小心了。哎呀，就怕这个捅出个什么大东西给他吓一跳。他心脏难受啊，你现在呢他这个胆子也大点了，心脏啊也比以前的有劲了，一件事的什么那个着急的事啊也不像那么心以前那么心慌了。
0: 嗯嗯。
3: 通过用咱这个胡家老膏啊，那些现象现在都没有了。你说话的我感到啊他可高兴了。这心脏的基本上是全好了。这个你传承的这个胡家老膏那真是太好了。胡老啊，再一个呢，就是在过去呢，他总这个在出汗，尤其是脑门啊和这个脖子啊，就是顺着那个脖颈子啊，他往下淌汗。
0: 啊。
3: 一天啊，他也不知道不是怎么这个喝水啊，咱也不知道是哪来那么多汗。这回用上他那个胡家老膏啊，这个汗呢，哎，出的也比以前要少多了。
0: 嗯，这个气虚的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
3: 哎、
0: 太好了，这个转变 是吧？
3: 对对，哎呀，我这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我这老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哎呀，这就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这个钱这我们没有白花，全都是花在这刀刃上了，
0: 没错，
3: 你看他现在已经用了这个半年多了，你看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哎，全都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对对，还有那一些那个小毛病啊，像睡眠呐、啊，这个。肠胃啊，现在也都好了。
0: 嗯，
3: 你看刘大这个一回啊，就一个多小时。
0: 嗯。
3: 一天两遍，这个早一遍，这晚一遍。现在他这个身体啊啥的，哎，都赶上我了。
0: 哈哈哈！啊，这个改变太大了啊！这个变化，主要是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关键是把咱整体的这种内在的这个生理功能得到很好的变化，很好的治疗，才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太好了啊。
3: 也是啊，你看有时候啊你他走到啊也没比我那么快，哎呀在前面呢松松的，我说你得等我一会忙啥，哎呀他就笑话
0: 啊，
3: 现在你看这都好多了，病啊都基本上都没有了，我和老伴啊看着啊可比之前的健康多了，这脸上那个笑容啊那也多了，我就跟他说啊，这胡家老高啊咱就得继续用下去，跟着这胡老啊一直走下去，
0: 哎，
3: 遇见这个好药那真的是不容易，一次的胡家老高啊这病啊都没了，这咱们全家都跟着高兴啊，
0: 啊就是吧，
3: 胡老啊我都下决心了，一定让这个老伴啊将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下去。是你啊，这胡家老高啊治好了我老伴的病，让我们这个晚年生活啊多姿多彩。
0: 好，
3: 这个太感谢你了，胡老哈。
0: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的能力啊，完全激发起来了啊，和以前的药不一样，过去药是一种药治一种病，而且时间很短，而本源疗法的胡家老膏它是什么呢？激发这种能量，这种功能，所以咱们效果就那么肯定，那么有效啊，这是必然的，这样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呀。胡家老膏已经传下来已经是120多年了啊，老朋友坚持用吧，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3: 你放心，一定让我老伴继续的用下去。
0: 哎，好的，我也预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吧。哎，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好，
0: 好，姐姐别客气，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好好，再会，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万仙阵前，乌云仙大战赤精子，拿出了一件宝贝，叫做混元锤。这玩意儿才厉害，记起来之后就把这赤精子打出一溜跟头去。先摔了一个蛤蟆趴，又摔了一个狗啃屎，最后出溜吧唧，来一个老太太钻被窝。赤精子那意思，爬起来快点跑啊！但是乌云仙动作太快了，肉蹦到了赤精子近前，把宝剑一竖，你呀就给我在这儿吧，哎，就想下棋毒手。这时候啊，斜刺里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广成子。乌云呐，休伤吴家道友！刷苍啷啷啷啷啷啷，宝剑这么一架，把乌云仙的剑呢给封出去了。这时候赤精子得着机会了，是连滚带爬呀，啊，七了出溜爬回了本阵。那位说他怎么不走啊，嗨，走不了了，腿都快折了。那么广成子呢，晃宝剑大战乌云仙。乌云一瞧这广成子会翻天印呢，这就用上那句老话了，哎，叫做先下手的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啊。我这混元锤我也给他逮一下吧。这才念咒语，吃灵啊起，奔广成子可又打过来了。

子也打出一溜跟头去。但是广成子啊，有前车之鉴，他知道这玩意儿厉害，所以一扭身转身就跑啊，连滚带爬还真就跑出来了。乌云仙一看，你往哪里走？张宝剑在后边就追啊。广成子慌不择路，你倒是往大本营里头跑啊。哎，不见他是落荒而逃，一道云光可就没影了。乌云仙恨透这广成子了。前边不是有一段吗，叫做广成子三夜避幽宫，倒在避幽宫前啪啪啪翻天印，一个劲儿的翻，打死了好几个呢。虽然说都是畜生，都是道德败坏的玩意儿，但是乌云仙不那么认为呀。他认为那都是好饼，都是好家伙的，所以要给自己的师兄弟报仇雪恨，一路就狂追呀。眼看着就要追上了，这乌云仙把宝剑这么一顺，恶狠狠往前就扎，那意思这一剑就刺透广成子的后心，你给我啊在这位呀。捅过来了，也感觉不对劲了，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是霞光万道，把乌云仙吓得呀啊噔噔噔倒退几步，这手腕子也有点发麻，睁大眼睛一瞧，哎呦，刚才这一剑呢没扎着广成子，扎着什么玩意儿？扎到了一朵青莲。那么这朵青莲是怎么来的？哎，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拿拂尘这么一甩给甩出来的。这位高人是谁呀？正是西方教的那位教主准提道人。您可能要问了，准提道人怎么会来到此处呢？其实这事儿啊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么通天教主在这临潼关前摆下这座万仙阵，这是爆炸性新闻呢，尤其在仙界那都传扬开了。准提接引两位西方教主早就得着信儿了，依着接引说呀，咱们别去了，上回贪恋红尘大战在诛仙阵前，把生灵也给涂炭了，把通天教主也给得罪了。我看呢，这玩意儿犯不上，这回万仙阵更是险恶非常，干脆咱们就不参与。准提道人摆摆手，道友啊，你说的不对呀，不有那么句话吗，重在参与，咱们不参与怎么能行呢？人家是大行其道啊，可咱们西方教跟人家没法比呀，因为咱们起步比较晚，要想发扬光大就得广收门人弟子，每次大的活动啊，我认为都是一机会，这回咱们俩还应该走一走，到那儿啊咱们就多划了点人。接引道人一听，哎呀，道兄啊，这玩意儿是不是叫大发战争财呀，这么办事儿，他不局气呀。哎，准提摆了摆手，什么叫大发战争财呀，咱们呢是要去结缘，度一些有缘之人呢。哎呀，接引一听度有缘之人，大发战争财，这玩意儿怎么好像差不多少呢？那行吧，为了弘扬咱们的西方教，咱们呢就走上一遭吧。这师兄弟二人一先一后就赶奔万仙阵。那么头前走的呢是准提道人，到在这儿啊也是凑巧了，刚好遇上广成子落荒而逃，乌云仙在后边仗着宝剑追他。这准提道人才甩出了一朵青莲，把宝剑给挡回去了，而后口诵法号，善哉呀善哉，那边不是乌云仙吗，一朵青莲能托剑，吾与乌云有大缘呐。乌云仙一听这词儿啊，
气得鼻子。

都歪了，心说这老道这不是准提吗？想当初诛仙阵的时候，你就撒鼻子眼儿，你多出一口气儿，哎，帮助老子，帮助元始天尊，跟我师父你打群架，实在不是个东西，怎么这一回又给我捣乱来了？乌云呐，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准提，速速闪退一旁，要不然连你都有性命的危险。准提一看，嘿，这小子怎么那么不懂礼节礼貌啊，有人养没人叫的玩意儿。准提呀，一晃宝剑就想收拾他。

这次大摆万仙阵，咱们的宗旨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这些晚一代的弟子门人要好好的过过招。可是您这老一代的跟着一掺和，可就没意思了。哦，准提明白了。这样吧，我西方教也有晚一代的弟子徒孙呐，童儿何在？弟子在。由得旁边过来一个小童儿，过去跟这乌云过过招。遵法旨。小童儿过来了，乌云仙一瞧，哎呀，这小童子长得可够漂亮的，小孩嘛，肉乎乎的，哎，虎头虎脑，大眼抱皮的，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散发披肩，顶上呢梳的是日月双爪髻。乌云仙一瞧就满脸的瞧不起呀，哎呀，小孩儿，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快回家吧，你妈还等你回去吃奶去呢。小孩一听啊，乐了，哎呀，沏什么奶呀，我刚沏完了来的，还加点辅食呢，什么鸡蛋黄呀，什么米粉呀，哎，我都沏了，呵呵呵。乌云仙心说，这还真是没断奶的孩子。小娃娃，你赶紧穿上尿不湿纸尿裤，一边待着去吧，不听良言叫你见下废命。小童子还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不懂礼貌呀，啊，还挤不定谁喜谁欢呀。说完了，这小童子一伸手啊，曾也不知道从哪儿拽出来一根青竹竿来。这竹竿干嘛的呀？哎，钓鱼用的，前边有鱼弦，有鱼钩。小童子当楞往起一跳，就倒在半悬空中了。鱼竿往下一垂，你这个家伙，我钓鱼把你给钓住了。就这下可麻烦了。别人看这钓钩啊没有什么，但是乌云仙受不了啊，就感觉光滑闪闪，瑞彩条条。哎呀，这怎么这么大的吸引力呀，他可就控制不住了，就感觉头晕目眩呐，哎呀，一摇头一摆尾，哎，现了原形了。什么呀？是一条金须鳌鱼。这鳌鱼把嘴一张，本儿就吞住了人家的钓钩。小童子在空中啊，把鱼往起这么一甩，行嘞，钓鱼成功了。闹了半天呢，这乌云仙是鳌鱼成精。您可能又得问，这鳌鱼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这玩意儿啊，哎，不太好说，有多种的说法。有人说这鳌鱼呀，其实就是鲤鱼，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鲤鱼跃龙门。如果说这条鲤鱼比较有劲儿啊，蹭一下跃过去了，那它就变成一条龙了。如果说这条鲤鱼没有劲儿，跃龙门啊，本一下没跃过去，那么它还是一条鱼。可是这条鱼要是半有劲儿半没劲儿，一跳这龙门的时候啊，脑袋过去了，身子卡在这边了。也就是说只越过去一半，那么这玩意儿啊它也变化，脑袋就变成龙脑袋了，身子还是鱼身子，哎，这玩意儿就叫鳌鱼。还有一种说法说这鳌鱼呀，实际上就是大王八大鳖，哎，那么一种动物，要是长足了个儿，上主天下主地那可了不得。想当年共工投楚不周山，天塌东南是地陷西北呀，有女娲娘娘练就五彩祥石，哎，以补前天。可是光补天不行，这天柱子全都塌了，怎么办呢？女娲娘娘就找到了一条鳌鱼，哎，把鳌鱼的四个爪子四条腿呀全给剁下来了，就拿鳌鱼的这四条腿做了四根天柱，把天呢又给支撑起来了。要是按照这个神话传说这么推断，鳌鱼呀，那就

0: 就是大王八大鳖，可不管它是什么吧，这个金须鳌鱼变化的乌云仙是让这个西方的小童子给降服了，吊住了之后，这小童子往上一纵啊，本儿按住了乌云仙的脑袋，把身子往上一骑呀，就骑在了鳌鱼的背上。准提道人哈哈大笑，童儿啊，你就提前回西方极乐世界吧。哎哎，我明白明白呀。这小童子啊，一拍这鳌鱼奔西边可就去了。到哪儿啊？到西方八德池，让这个鱼呀、啊、到里边去游泳去了。哎，你就在这地方眯着吧，这地方最享福了。留下那么两句话，叫做八德池中闲戏耍，金莲为伴是任逍遥。也就是说，西方教主这位准提道人这次没白来，哎，果然降服了这么一位，也算是度化了一位有缘人吧。那么准提道人脚驾云光赶奔万仙阵前，这地方不能停啊，那还打着呢。能说乌云仙追这广成子走了，这地方就静悄悄的，大伙傻了吧唧都等着吗？那不冷场了吗？他没意思啊。所以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哪个出去会阵？一说这词儿啊，由打他的太极阵里头，哎，又出来一位道者。这位一边往外头溜达，一边还作歌呢，说道是大道非凡道，玄中玄更玄，谁能参悟透，咫尺见先天。出来的这是谁呀？哎，正是求首仙。这家伙什么东西变的，哎，也是不知道，但是挺邪乎啊。手持着宝剑喊喝一声，哪一个进吾阵中来共决雌雄啊。这边元始天尊瞧了瞧，用手一指，徒儿啊，你与他有缘呐、啊，速速前去会阵，尊法旨。那么元始天尊派的是谁呀？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驾祥云，持宝剑来在了阵前，晃宝剑大战求首仙，两个人打斗二十几个回合，文殊广法天尊呢、啊？不想打了，刷啦虚晃一剑跳出圈外，且慢。求首先不明白啊，因何不战呢？哼，我呀不想战了，咱们俩能不能现现法身呢？看一看谁高谁下。一说现法身，这求首先直哆嗦，为什么呢？他不敢答应啊，他不能现法身，一现法身那叫现原形，山猫野兽的那个造型就得露出来，多让人家笑话呀。嗯，你欺人太甚了。哈哈哈哈。人家文殊广法天尊不在乎这个，因为现法身呢他露脸，摇身这么一晃，嗯，唰，真就把法身现出来了。他是面如蓝靛，赤发红髯，好不威风啊。香风飘渺，璎珞缠身，是莲花托足，这个气派劲儿您就别提了。求首先一看，哎呀，又气又恨呢、啊、正在这儿发火呢，文殊广法天尊祭出来一件法宝，哎，叫做捆仙绳。本来这绳子法力就很高强，临来的时候老子元始天尊还又给他加加功，用手捋了那么几下。那位说捋这么几下有什么用啊？嗨，要是您捋那肯定是没用，最多呀就是您手上出汗了，哎，把这绳子捋的是水了吧唧，哎，那没用。但是人家老子元始天尊用手这么一捋呀，这绳子法力可就增强了，因此上捆这个求首先不费劲儿啊，刷一声，哎，就给捆住了。文殊上前一伸手啊，捧抓住了求首仙，随我走吧，唰， 飞回了本镇。等到这儿，啪嚓嚓往地下一扔，南极仙翁过来了，用这个龙头拐杖这么一指，哎呀，求首仙呐，速速的显了原形吧。求首仙他不好意思的，哎呀，我不现，我不，哎呀，要不然我现了吧。人家法力太高，逼得他没办法，这才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啊？原来呀，是一头青毛狮子，剪尾摇头，甚是雄壮啊。众金仙一看是哈哈大笑啊，啊，闹了半天，通天教主的徒弟都是这号货色呀。老子就说话了，文殊啊，你把他降住的，那么就把他作为你的坐骑如何呢？文殊一听，哎呀，这主意不错呀，他是翻身骑上了坐骑。从这天开始，这青毛狮子就成了文殊的脚力了。阐教这边倒是挺高兴，可是截教那边早就挂不住劲了。通天教主满脸的横丝肉啊，眼睛都竖起来了。哎呀，好不气人呐，哪一个还去会战？旁边啊，有人答应一声，师父，徒儿愿往。说着话，这位一晃宝剑，肉驾云光就窜出了万仙阵。大家伙就是一愣啊，心说这是谁呀？赶紧仔细的观看，原来是他。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
6: 哎呦，谢谢你啊！
7: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8: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隶处福建省莆田市莫兰溪下游的双湖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今年6月15号，一颗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片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腔行调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5: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5: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超过了125万人次。在北京城市东南西北多个火车站当中，北京西站规模最大，目前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408万人，出行的目的地集中在了武汉、郑州、重庆和成都等地。面对炎热天气，面对暑期人流，北京西站如何来提升乘车效率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6: 各位旅客，由北京西站往邯郸。
8: 走进北京西站2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13: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17: 回家回保定，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8: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18: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8: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一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18: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人。
8: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19: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8: 在北京西站2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一目了然，满足了各类旅客的候车需求。
5: 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同时呢，暑期也是研学的热季。北京的博物馆就在暑期推出了各种研学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20: 动人山有一方，
8: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集贤学堂里，严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严学课堂，吸引了

0: 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1: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2: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3: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0: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4: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0: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

0: 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1: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下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星课堂七月至八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0: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四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1: 如果想探索城市机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2: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3: 下午4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脚就到的文化会客厅，
4: 氛围挺好的，环境也特别舒服，挺适合带孩子来这边玩，挺适合这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特别好。
5: 这冬暖夏凉，你看夏天又凉快，挺好玩的。你看我们带着小朋友来，每次都是舍不得回家。
3: 拱形门廊、复古红砖墙、充满设计感的旋转楼梯、特殊的建筑风格让这里上榜社交媒体的出片圣地，不少年轻人专程过来打卡拍照。
6: 我是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3: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7: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3: 窑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8: 剑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代的意义。这个剑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3: 砖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2楼。老师王迪说，
9: 像我们砖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艺术交流，然后我们都会在砖窑里的楼层里面，包括外面的一些比较有地标性的建筑前进行这些表演，我们的学生老师都会参与到活动当中。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 是一座风景。

0: 竹化的栗林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去解锁栗林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栗林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20多年前的双福村还是一个年年有小灾、十年一大灾的水患烂泥村。通过木兰溪综合治理，双福村打造了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和乡村振兴新样板，让昔日的水患之河成为发展之河。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解锁栗林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
2: 双福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是一座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着栗林水乡的美称。双福村堪称莆田最有福的村子了。走进双福村，满眼都是福，福寿双全，福星高照，厚德载福。村子主干道两旁的百福墙上40多面统一标识的福字成语，展现了村民对知福惜福的追求。在当地，不论溪边、渠边、水边，都能看到荔枝树，有荔枝爱照镜子的说法，因为水面的光线反射，树冠下部也能充分受光，所以当地荔枝果皮通红，果肉香甜，风味独特。双福村的千年荔枝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小暑到大暑期间，浓绿的栗树叶间挂满了红栗，压弯了枝条悬在水面上，游船经过时游客伸手就能摘到。栗林葱郁，白鹭翔空，船在河上走，人在画中行，那情景着实令人陶醉。双福村村民翁江：
3: 我们村啊，对这个荔枝过大熟非常重视。像我常年在外地，荔枝快熟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然后一个是我们自己家帮爸妈妈一起采荔枝，第二个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然后也可以参加荔枝丰收节。
2: 从2019年起，双福村连续举办了5届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展品尝新鲜荔枝、果园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福地珍品，乐享幸福味道。新加坡莆田餐厅还慕名与双福村合作，在村里设置荔枝收购点，并通过电商将双福荔枝销往东南亚地区，打响了莆田荔枝品牌。据当地村民介绍，如今双福村的荔枝能够顺利畅销海外，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早年村里道路的改造。双福村村民翁美坚、翁帆：
4: 我们以前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起不了。后来我们后面再搞那条水泥路，前面搞那条景观步道，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
5: 村道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地势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泥巴路嘛，运不出去，都是靠船运走水路，它只能运到周边城市去卖。后来水泥路就可以用汽车运输了嘛。现在你看科技发达了，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荔枝就开始运到全国。
2: 除了远近闻名的美味荔枝，双福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着周边游客来访。村里随处可见各类斑驳古建筑， 一些明清遗留的古民居、古书院和古庙宇都保存得较为完整。站在村中央的鉴湖岸边，微风轻拂，人头攒动，一艘艘游船驶在河中，一汪碧水穿过古栗林，依鉴湖而建的古建民居、庙宇、书院等历史遗迹令人驻足。郭氏祠堂、村史馆、鉴湖书院等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整，巷内古厝错落有致，充满浓郁的福仙建筑风格。为了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双福村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努力盘活乡愁资源，通过对外招商、引进文创、休闲餐饮等业态进驻，改造运营饮舍茶院等，让人在感受美丽乡村浓浓烟火味的同时，尽享幽静悠闲的慢生活，也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双福村村民翁江：
3: 对，我们村整合这个资源，就是把那些闲置的房屋啊，政府出一部分，我们农户出一部分，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完了租给那些个体户开网红店。
2: 双福村全村水系长达9.8千米，地处莫兰溪下游，河沟纵横间勾勒出旖旎的田园风光。木兰溪是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综合治理的河流，曾经污染严重，还时常发生水灾。木兰溪治理亲历者林国栋：
6: 以前我们这边那个木兰溪从那个上游到我们这边啊，是低洼地段，那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一台风一下大雨下暴雨，每一年都有淹大水，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的，甚至一年也发生几次。
2: 双福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水美乡村，双福村先后实施了污水集中收集治理、滨水景观步道、休闲绿色长廊等项目，水质逐年提升。双福村村民郭毅：
7: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网络合展的制度，其实也跟我们小区群一样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河的合展，因为这个门口这个河是我们母亲河，然后我们平时鼓励就是说饭后走一走、散步，顺便可以寻寻河。
2: 木兰溪从原来的污水之河、泛滥之河，变为今天的发展之河、生态之河、致富之河，折射出的是双福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如今的木兰溪不仅是双福村的一张名片，也是双福村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聚宝盆。近年来，双福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陆续打造优质水果采摘基地、开发亲子农场、体验式耕种等田间项目，把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丰富游客的田间体验乐趣，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田价值，进一步增进双福村福上加福的民生福祉。随着当地文旅产业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干炸荔枝肉、特色炒巴素、正宗四宝汤、莆田焖豆腐，在游船码头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餐厅，一道道特色菜摆上餐桌。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姚先生说，目前他们的乡村流水席每到周末能订出40-50桌。双福村村民郭毅：
7: 因为他们出去过，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再引回村里面，而且特别可以盘活村里面，比如说那些老房子，给他们一种新的生命，而且给那些村民们一种收入，就是房子出租嘛，房租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种新的收入。
2: 水清、岸绿、人和、村美，善于造福的双福村人用勤劳善良守护着这座梦想家园，过上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乡村田园生活，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6月15号，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记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

0: 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值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神，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犯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与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管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的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在发展中提质，各相关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神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6月15号，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光冲天，见效长空，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这已是这座深耕茶乡的山区县第3次送卫星上天入轨。一座以铁观音闻名的内陆山区县，深耕传统茶产业根基，却频频将发展目光投向浩瀚太空，布局商业航天领域。这场独特的追星之旅，藏着小县域突破发展边界、赋能产业升级、撬动全域发展的大格局、大作为。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
5: 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6: 铿锵有力的倒计时响彻发射场，火箭裹挟着烈焰与轰鸣直冲云霄。全新升级的安铁03星顺利完成星舰分离，成功进驻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顺利入轨后，卫星迅速开启在轨调试工作，待各项测试任务圆满完成，便可稳定获取高精度、高覆盖率的对地观测数据，正式开启空天赋能地面发展的全新使命。据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介绍，全新迭代的安铁03星实现了技术性能的全方位突破，综合实力跻身全球一流水平。
7: 安铁03星成像宽幅达15公里，定位精度优于10米，全色分辨率全面超越安溪铁观音1号、2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03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溪，应用覆盖全省。
6: 此次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并非单次的科技突破，而是安溪县布局空天信息产业、打造专属遥感卫星星座的关键一步，是安溪铁观音星座组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随着3颗卫星顺利实现太空会师组网，安溪正式迈入多星协同、高频观测、全域赋能的空天应用新阶段，标志着当地在商业航天布局、遥感数据落地、空天信息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迈出了更加坚实、更具含金量的发展步伐。尹大力表示，三星组网形成的规模化观测能力将彻底打破以往的地面观测的时空局限，为福建全域多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7: 三星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具备商用价值的遥感星座，其对地观测的回访和覆盖能力将大幅提高。通过数据共享，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更重要的是，组网后多颗卫星的高频次、连续性、高清晰的对地观测能力，将为福建省的林业、农业、气象、海洋、环保、自然资源、应急等场景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6: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乌龙茶之乡，茶产业是安溪的立县之本、富民之业、强县之柱，是这座山区县城最鲜明、最亮眼的发展名片。目前，安溪县涉茶人口占比超过80%， 标准化茶园种植规模达60万亩，年产优质铁观音茶叶6.2万吨。茶产业早已深度融入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陷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茶产业体量越大，管理越要精细，茶树长势、生态变化、病虫害风险等都关系到茶叶品质和品牌口碑。过去，这些只能依靠人工巡查和经验判断，而要把分散在山地间的茶园管得更细更准，就需要更大范围、更及时的数据支撑。而太空遥感卫星大数据恰好为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安溪的太空茶科技探索于2022年，2022年2月27号，安溪铁观音一号卫星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8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升空，一举创下2项行业纪录，不仅是福建省首颗亚米级地面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卫星，更是中国第一颗以茶叶品牌冠名的商业遥感卫星，开启了中国茶产业太空赋能地面的全新发展模式。该卫星定点535公里高空，可全天候俯瞰安溪万亩茶山，精准完成茶树长势动态监测、茶园病虫害排查、茶树生长全周期质量溯源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工作，为智慧茶园建设插上科技翅膀。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建涛详细解读了首颗卫星的硬核实力。
5: 目前我们全球最高分辨率应该是0.5米的分辨率，那我们这颗卫星0.75米也是属于亚米级的遥感卫星。那么亚米级遥感卫星已经属于全球最好的一个卫星等级，并且目前在广泛的应用到我们全国的全球的自然资源普查以及各类的遥感应用当中。我们这颗0.75米的卫星呢，甚至可以达到每一株茶株的分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茶园的种植面积、茶园的长势、病虫害的监测。
6: 2022年4月，安溪铁观音二号继续入轨，让安溪从太空看茶园的探索进一步延续。而今年6月15号发射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入轨当日便成功获取首组清晰图像，最快获取时间距离发射不到2个小时，各项数据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顺利达成早期入轨阶段目标。走进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运控中心，巨型显示屏上清晰呈现着安溪铁观音三号传回的高清影像，地面地物纹理细腻清晰，山川边界轮廓分明，茶园分布一目了然，极致的成像效果让人惊叹。这份精准画质的背后是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突破，星上 AI 快速自检系统、敏捷姿态机动技术、高效天地数传链路的深度融合，让三号卫星实现了全面升级。相较于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新一代卫星更高清、更智能、更精准、更可靠，综合应用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副部长马中业详细介绍了卫星的升级亮点与技术优势。
8: 对比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安溪铁观音三号运用范围更广，还可以适用于热点成像、立体成像、空间目标成像等需求。星上采用新一代多核处理器和 AI 架构，能够大幅度提升影像定位精度和几何质量。
6: 技术的全面升级让卫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茶园监测功能，可广泛适配资源勘探、国土测绘、现代农业、林业管护、生态监测等多个行业场景，赋能全域多元发展。马中业表示，三星组网后的高频次数据更新、多维度影像对比，能够实现茶园生长动态追踪、生态隐患提前预警、种植资源精准统计，全方位助力安溪茶产业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8: 伴随安溪铁观音三号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可以更高频率提供影像数据，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处理后，将更有利于监测数字城市、国土、数字茶园、精准农业、海洋监测、地灾监测等各个领域。
6: 如今三颗卫星组网成型，协同值守苍穹， 不仅是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更是这座山区县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产业体系的生动实践。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白劲松

0: 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努力把卫星发射的节点成果转化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持续动能，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1: 从万亩茶山仰望浩瀚星空，从传统茶乡布局航天科技，茶乡安溪以敢为人先的创新魄力，务实笃行的发展定力，打破山区发展局限，让传统产业拥抱前沿科技，让小城绽放大作为，在山海之间书写着传统县域转型升级、跨界突围的崭新答卷。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围着一方茶桌，引着一支曲笛，不穿戴行头，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
4: 清唱的曲子就是昆曲《孽海记·思凡》中的一支，这是天韵社复社八年多来，依据累代传抄的曲谱恢复的第七折天韵社清曲。
5: 天韵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昆曲清唱社团，起源于公元十七世纪初叶的明代无锡曲局，1920年正式定名，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中断，恢复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停止公开活动。2013年，这个对昆曲传承有着深远影响的民间曲社再一次复社。
4: 曲局就是文人们的业余昆曲清唱社团，又称为昆曲的书房派，所唱之曲称为清曲，与舞台上的剧曲相比，推崇字清腔纯板正，在审美要求上更偏向于音韵和腔格的规范。
5: 300多年来，天韵社清曲严格遵守昆曲之祖魏良辅的曲律，一代代传人在口传心授之中，从曲谱唱法到伴奏乐器和技艺都谨守师承，不允许任何增损，所形成的良溪风范已成为评价昆曲清唱是否规范典雅的标准。
4: 可以说，从无锡曲局到天韵社，习唱清曲成了那时候无锡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生活的风尚。根据史料记载，许多曲社成员擅长词曲，通晓音律，会多种伴奏乐器，昆曲艺术造诣深厚。其中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者杨荫流先生就是天韵社吴婉清曲式的衣钵弟子，他12岁开始学唱昆曲，并演奏三弦，笛子、琵琶、洞箫等等乐器样样精通。
5: 寻亲记是一则明代传奇作家创作的昆曲，讲述的是秀才周宇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下面请听杨荫流先生清唱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现任社长陈倩边唱边讲解，声情并茂地说，
1: 杨荫流先生唱的这支曲牌呢，是昆曲《寻亲记》初醉里边的《武功扬》，这是他60多岁的时候录制的。我们从中呢可以听得出，他的唱特别注重字音规范，每个字头的阴阳都是很清楚的，字尾归韵到位的，在行腔上都是按照汉语音调四声来处理，这是天韵社清曲的风格，就是严格的一字行腔。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平这个字啊，普通话就是平，但是呢在曲韵韵书里边啊，就是归韵归到 N， 唱曲的时候呢，皮一个字要唱这么多，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字头字符字尾都要体现出来。杨先生年轻时候得过严重的伤寒，说话呢中气不足的，但是在这支曲牌里，杨先生他还是把一个文弱书生被冤枉杀人极度委屈时的悲愤都表现了出来。我们从杨先生的唱里就能够体会到文人唱曲那种特有的书卷气。
0: 杨荫流先生能够把天韵社清曲的种子留下来，离不开他的表妹曹安和。曹先生少年时期跟表哥杨荫流在家里学昆曲，后来是从国乐大师刘天华演奏琵琶，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第一位女学者。
2: 新中国成立后，他追随杨荫流一起致力于抢救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为一批永不复生的音乐录音记谱，整理编辑，撰文著述。对于家乡无锡的天韵社清曲，他们更是潜心扶持，不但亲自习唱留下录音，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开设昆曲研修班，把简谱的节奏符号标注在天韵社曲谱上，方便学生试唱，培养传人。
0: 元代杂剧《窦娥冤》是中国著名的悲剧之一，明代传奇作家将它改编成《金锁记》，讲述了窦娥冤情得以昭雪的大团圆故事，亦是昆曲的经典曲目之一。下面请听曹安和清唱的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陈倩介绍说，曹安和也是天韵社社员，他习唱的这支曲牌咬字清俊，吐字温润，抑扬顿挫，恪守着天韵社清曲特有的韵腔规范。
1: 曹安和先生他们家的有竹居在明代末年就是无锡文人唱曲的地方，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曹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传授天韵社清曲时的录音，当时他已经75岁了。他唱这支曲牌是《金锁记·斩斗一折》中的段正浩，这是一支北曲，曲词的发音啊采用北音，曲调慷慨激昂，里边有一些哭腔的处理啊，还保留着200多年前昆曲全盛时期的那种古意。因为天韵社清曲它数百年来是内部传承，不受外界的干扰。
0: 正是刻板而封闭的习曲环境，让天韵社清曲像活化石一般，在许多曲目中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昆曲原貌。金锁记·斩斗是天韵社再次复社后最早恢复的一折清曲，下面请欣赏陈倩习唱的其中一支曲牌《刀刀令》。

0: 天韵社清曲用它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神韵风采。它有过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但那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它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而这正是陈倩他们不懈追寻的根脉。
1: 我20多岁接触昆曲，真正浸染进去是2010年以后的事了。喜欢它主要是曲词典雅，古意盎然，曲调婉转，一唱三叹。2015年开始，我跟随曹恩和先生的昆曲弟子孙玄林老师学唱天韵社清曲，研读曲唱理论，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文人曲唱本质上是从念书发展而来。如果歌唱脱离了汉语的官话念书的腔调，那就不是清曲了。杨荫流先生曾说，音乐之妙美在于异而不在同，所以我们就是想触摸被掩埋在历史尘土里的这些传统瑰宝的余温，让天韵社清曲重光于世。
0: 都说天韵社清曲之美在于雅，雅是什么？雅是简洁，是精致，更是规范。雅音归来，又将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去追求淡泊意境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6: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5: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6: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 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比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据《华尔街日报》8月9号报道，据美国官员透露，数周以来，特朗普一直在为伊朗战争中宣布胜利做准备，前提是德黑兰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而，伊朗8号坚持提出迄今为止最高的条件，要求美国支付数十亿美元，撤出该地区的美军，并结束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这使得特朗普实现缩小后的目标也变得更加困难。据央视新闻消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称，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
7: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8: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8: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8: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0: 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那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过程呢？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徐超的解读。
1: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习近平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有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党的体型越来越大的同时，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也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复杂。2026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加上浙江省委组织部和北京大学，8家单位同台发声，8组发言，字字千钧，直指要害。从纪委的正风肃纪，到组织部的组织人事工作，再到党校的理论武装，最后到基层和高校的实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各领域、各层级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在河北正定，对全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进行调查，强调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不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在福建，九道授宁，三晋下党，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提出四下基层制度。在浙江，为《浙江新语》专栏撰写的工作感悟，从鸡啄扬青正字当头，到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引领党员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上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党的18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20大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

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在2025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展示了两块从北京市的大气环境监测仪上取下的绿膜，一块是2015年的灰黑色，这一年北京 PM2.5 的浓度达到80.6微克每立方米，全年有46天是重污染天。另一块是2024年的灰白色，这一年北京 PM2.5 浓度为30.5微克每立方米，全年只有1天重度污染。10年间，北京的 PM2.5 浓度下降幅度达62%，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赞誉为北京奇迹。放眼全国，从2013年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25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不少世界友人经常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首要密码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阐明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从民为邦本到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为政以德到干部正德修养，从公生明、廉生威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并创造性地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了7+1的理论架构，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面向未来，全党唯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一个由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

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做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历史使命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 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葆本色、永葆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政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 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正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常效化，以崇纪上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洁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 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了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 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 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八项规定、一锤定音、杀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 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0: 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出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际，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那么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革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当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4大考验与4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87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3反、5反以及11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用时间记录。

0: 度，
1: 用声音再现
2: FM94.6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4: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5: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厚积薪阶，
1: 群众有负，我们必应。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了。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调研工厂科研一线，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8: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1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9: 这个我们今年3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呢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10: 手指头这么粗，
9: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8: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11: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3V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垂的窘境。
9: 是
8: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 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 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
2: 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10: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2: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10: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12: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13: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1万次的实验。
2: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10: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14: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

0: 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这是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2: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1: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3: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1: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2: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1: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2: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1: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4: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

0: 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1: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2: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1: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
3: 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了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1%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155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一线创新的极致追求令人感佩，而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国企，又如何实现突破，培育新动能呢？155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1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
4: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5: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155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6: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5: 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6: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5: 施工1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动势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14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7: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5: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8: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治理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5: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9: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一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5: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三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9: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一根大样件的生产。
5: 现在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10: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5: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3: 文旅体融合同样为贵州经济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贵州推动文旅体融合创新，各类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假日经济、票根经济、演艺赛事等火热带动。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和8.2%，拉动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这些亮眼数据正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在服务领域加速生长的生动写照。
11: 暑期前往贵阳越界影城 IMAX GT 影厅观看一场电影《四渡》，成为不少省内外游客的打卡项目。亚洲第一宽的银幕配合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声道环绕音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成为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的驱动力。贵阳观众陈佳丽：
12: 这部电影用最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当年的绝境求生以至破局的全过程。作为一名90后的观众呢，完全被四度圈粉了。
11: 贵阳观众邓浩：
13: 我觉得它是战争类型的，制作的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人物的刻画的比较好，特效和这个音效非常的震撼。
11: 四川游客李小华：
14: 我们一家8口人，四川大都出发过来的，第一站是到了崇子，去看了那个娄山观，看了遵义会议，走了一趟，再到贵阳来看那场电影，非常有纪念意义。
11: 内蒙古游客董婷婷：
15: 觉得能在贵州看四渡，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沉浸式，因为地理空间这个距离的拉近，把我们心里的那份震颤放大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沙盘特效，你知道仗是从哪开始打的，是怎么辗转迂回的，这个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观影门槛。
11: 影院还通过光影里的贵州影展、手摇式电影放映机等创新场景，让影迷全面了解四渡赤水历史。目前该影城四渡单片票房已破百万，居全国第一。贵阳市越界影城区域经理冯志鹏：
16: 四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排到20多场，所以我们也售卖了一些文创产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影旅融合来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
11: 根据跟着四渡游贵州专项影旅联动政策，7月26号前，观众凭电影四渡票根可兑换一次免门票进入省内国有 A 级景区的优惠权益。兑换成功后，优惠权益可在今年内任何日期使用。目前已有35万四渡观众参与申领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等多重福利，让光影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贵州电子商务云一马游贵州平台运营部负责人刘浩宇：
17: 继四月将电影票纳入第五类组票根，6至7月新增了中高考准考证、高铁火车票作为第六类和第七类组票根，持续释放消费功能。从票根经济活动上线以来，共计成功发放了66.5万张政府票根消费券，其中省外用户领取约45%，消费带动比约为5.5%。
11: 近日，伴着爽爽凉意，十多位音乐人在贵阳市关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激情开唱。音乐会首日便吸引超46000名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贵阳。重庆游客左女士：
18: 我们是昨天从重庆坐高铁过来的，为了来看音乐节，特别凉快，非常方便。
11: 浙江游客王先生：
19: 在贵阳这边待一天，然后去广火树、荔波小七孔、肇兴洞站，然后再转回贵阳，再玩两天。
11: 记者走访周边酒店发现，酒店客房早在半个月前就已被预定一空。贵阳市旅途浮光酒店运营总经理陈庚：
20: 我们总体有160个房间，在音乐节期间目前到后面的一周左右都是满房的，主要来是来自于云上广深的那边。
11: 贵阳温德姆花园酒店前台主管赵佳怡：
21: 大堂增加假日专属的柠檬水或者是酸梅汁，有房的情况下会给客人进行一些升级。
11: 今年以来，贵阳的音乐会、演唱会接续不断，叠加2026多彩贵州欢乐购住宿消费券活动，让不少乐迷将贵州列入必出行清单中。文旅市场持续活跃，也拉动投资用脚投票。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贵阳市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同比增长3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46%，而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了54%以上。上半年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在外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2.8%、3.9%、6.6%，商品零售同比增长4.9%，餐饮收入增长1.7%。
3: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22: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3: 爸爸，我吃不下了。
2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4: 你啊，鬼机灵。
25: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2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2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2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 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

0: 清廉一生，干净一生。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近日，意大利潜水员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找到了一艘古罗马沉船，其长21米，宽6米，位于水下约46米处，建造年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这艘沉船舱内有数百件保存完好的双耳陶罐。据英国方面消息称，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宣布，政府计划加强监管零售商虚假折扣等误导性定价行为，重点打击商家通过人为抬高价格原价或所谓此前价格，使用误导性建议零售价等方式，使消费者产生商品大幅降价的错觉。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2: 这座万仙阵，它是变化无穷，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八卦，阵连着阵，阵套着阵。这时候由打两仪阵中窜出来这么一个，大伙一看是谁呀，正是灵牙仙。这位呀，也是通天教主的宝贝徒弟，也是个大妖精，具体什么玩意儿变的，大伙啊不是太清楚，只有灵牙仙自己比较明白，可是他呢又不愿意往外头说，那没法说呀，跟人家瞎白话，哎，我是猫变的，我是狗变的，我是王八变的，嗨，那玩意儿多丢脸呢。所以说这个出身呢，它属于是个人隐私。灵牙仙执宝剑来在阵前，断喝一声，哪个来战？那么元始天尊也得点兵派将啊，瞧一瞧，哦，徒儿啊，你去比较合适啊，遵了法旨。派出来的是谁呀？正是普贤真人。这普贤往前一纵身，一溜云光啊，就来会灵牙仙。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剑翻飞呀，打了那么一阵，普贤真人也不想打了。这玩意儿挺累的，整一身臭汗有什么意思？他才晃宝剑跳出圈外，且慢，灵牙道友，咱们俩也现现法身吧。灵牙一听这玩意儿怎么那么讨厌呢？啊，哪壶不开是提哪壶，你可以现法身，他我不能现呢，我一现他也是现了原形了，是驴呀、啊。是狗啊，是骆驼呀，那玩意儿不就露馅儿了吗？哎呀，少要胡扯，嘿嘿，你不现我可敢现。再看普贤真人刷啦这么一晃，现出了法身呢、啊、他是面如紫枣，巨口獠牙，霎时红云龙顶上，一会瑞彩照金身，璎珞垂珠挂遍体，莲花托足起祥云，三手六臂持利器，手内降魔杵一根呢、啊。就这位普贤真人现出了法身，可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那位说了，这玩意儿能镇得住吗？哎，那太能了。您比方说两个人打斗起来，哎，说咱们比一比吧，啊，刷把法身这么一现。这边呢是一只绵羊，那边呢是一只老虎，那这绵羊当时就不用打了，哎，当时它就堆了。再比如说刷刷一线原形，这边是一只耗子，那边是一只大猫，那这耗子它也得尿裤子呀，当然这耗子它没穿裤子，哎，那也得把腿给尿湿了啊。所以说普贤真人这法身呢，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而后呢，老真人用手这么一甩啊，突甩出来一件法宝，叫做长虹锁，就把这灵牙仙就给锁住喽，就好像牵驴牵骡子一样，把他牵回了本阵。南极仙翁还是那么热情，拎着龙头拐杖又过来了，
3: 哎，好小子，你也现原形不？
2: 灵牙仙还不服呢，我不献，我不，哎呀，我不献，我不行啊，没办法，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原来是一只白象。元始天尊笑了，普贤呐，你也没有坐骑啊，这白象就归你了。得嘞，这普贤真人就骑上白象了。那边通天教主更火了，谁还出去，谁还打他们去。旁边啊过来一位，师傅，我走上一遭吧。一看这谁呀，正是金光仙。哎，这也是个妖精，什么变的哎不知道，出来了就叫阵呢。那么阐教当中又派出了一位，谁呀，慈航道人。这位可了不得，现在是道家，将来呀转入释家，哎，也就是佛家呀。他就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晃宝剑大战金光仙。书说简短呢，打斗几个回合之后，这慈航道人也现出了法身。哎呦，他这法身更漂亮了，面如浮粉，三手六臂，二目中火光艳丽，现真龙，两耳内朵朵金莲生瑞彩，如意擎在手，掌毫光灿灿，杨柳在肘后有瑞气腾腾啊。这慈航妙法庄严，那是真不得了啊。相形之下，这灵光仙可就尿泥喽。哎，喂，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腿肚子转筋呢，心说人家敢现法身，我敢现吗？我一现他就现原形了，那就丢人现眼了。他有心呢往回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慈航道人一伸手啊，突如意钩扔出来了啊，本儿正把这位脖领子给勾住了。哎，牵着这金光仙呢回归本阵。到那边寿星老又是挺热情，哎，拐杖一指，哎，现原形现原形。这位倒是挺听话，躺地下一打滚，现了原形。什么玩意儿啊，乃是一只金毛吼。什么叫吼啊？哎，这吼啊是好听的词儿，实际上哎就是一条狗。可是虎头虎脑的，哎，跟大藏獒差不多。元始天尊又乐了，慈航啊，你也没有座驾，哎，就骑这狗就得了。哎哎，遵法旨。慈航还挺能将就，由打这天开始出门进门的就骑狗了。各位，这段书啊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桥段，叫做三大师收狮象吼。后来呢这三位就都归于世门了。文殊广法天尊他就是文殊菩萨，骑的呢就是青毛狮子。那么普贤真人呢就变成了普贤菩萨，骑的就是一只白象。慈航道人就是观音菩萨了，骑的就是金毛吼。现在呀，有的朋友喜欢旅游，到在名山古刹当中，您看呢，有这个三大师殿，供的就是这三位菩萨，文殊、普贤和观世音。您仔细观察观察，他们跨骑的座驾，哎，就是这么三只动物。那么青狮、白象、金毛吼是哪儿来的呢？哎，就是大破万仙阵的时候收降的这么三位截教的门人。这时候散仙路亚那矬子过来了，哎呀，哈哈，我给出点好主意吧，就是啊造几个小牌牌，哎，给这三个畜生啊都挂到脖子上头，哎，让通天教主看一看他徒弟，哎，是什么货色呀。哎呀，老子一听啊直不愣脑袋，我说路亚呀，你这主意可真是够馊的，照你这么冒坏水啊，你这辈子是小矬个，哎，下辈子你还是小矬个， 哎呀，这小矬子不怕，我这个穿衣服还省布料呢。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3: 主意是馊点儿，但是呢，也不错。
2: 就这么办吧。这老神仙也是够损的，当时啪啪啪做了三个小牌牌，头一个写上求首仙，给挂到这青毛狮子脖子上头了。第二个呢写上灵牙仙，给挂到这头白象的脖子底下了。第三个小牌牌呀写的是金光仙，就挂到这金毛吼的这脖子底下了。然后呢让这个文殊普贤和慈航道人，每个人骑上自己的座驾，挂着这个小牌牌往外头溜达。散仙路亚负责带队呀，在这儿还喊话呢，呆了嗨耶，我说对面的万仙镇里头那帮人物啊，就算是人物吧，你们出来看看呐，你们的人呐被我们当驴给骑了。通天教主一听这什么词儿啊，看看吧，带着门人弟子到这一瞧，哎呀鼻子都气歪了，自己的三个徒弟让人家当骡子当马给骑出来了。哎呀，这怎么还挂着姓名牌呢？畜生脖子上头挂着我徒弟。

出来了，就这珠子才厉害。急如狂风，快似闪电呢，啊，唰就来了。那么文殊、普贤和慈航三位一瞧啊，哎，惹不起躲得起，一搏作计啊，蹭蹭蹭跑回去了。就是散仙路亚这动作稍微慢了点啊，啪嚓一下让人家这珠子呀砸脑门上了，哭啾摔了一个狗啃屎啊。幸亏有道法在身，这一下砸的不是那么太实在，没有什么性命之忧啊，可那他也难受啊。哎呀哈哈，打着我了，哎呀，一点都不疼啊，哎呀，就是直哆嗦呀。那还不疼呢，滋溜一声驾云光逃回本镇。因为他知道来的金陵圣母太厉害，自己恐怕是不行啊。可是老娘们金陵圣母他不依不饶啊，丈宝剑在后边还要追呢。这时候有人高诵道号，善哉呀善哉，金陵休得卖狂，贫道到了。唰，由的云端下来一位仙风道骨，一位道长啊。谁呢？很多人都认出来了，正是西方教的另一位教主接引道人。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准提和接引想要到这儿啊度化一些有缘人，好让他们的西方教发扬光大呀。那么一前一后可就都来了，前边由准提道人收了金须鳌鱼，也就是那位乌云仙，派小童儿骑着给送回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养在了八德池里头，以期他修成正果。那么接引道人也来了，虽然说稍微晚了一点，哎，但是正是时候，他就拦住了金陵圣母。那么金陵一看他也不乐意呀，哎呀，接引道人呐，你懂不懂规矩，这座万仙阵是我们弟子徒孙要好好的斗斗法，你属于上一辈呀，跟我师父通天教主你们是兄弟相称，因何到此搅闹？接引道人一笑，哎，你放心，哎，我呀不跟你动手，还是让我的小童儿跟你比划比划吧。他呀也带着一个小道童呢，这童子叫做白莲呢。白莲童儿肉由得后边蹦过来了，哎呀，我跟你哎玩一玩呀。金陵圣母一听啊，好嘛，这位也没断奶呢，好小子，你休走看剑，唰一剑过去，白莲童儿啊跑一边去了。这童子也利索，一伸手啊，唰就拿出来一串念珠，这是西方教的镇教之宝啊，啊，唰往外这么一甩，这玩意儿啊就套在了金陵圣母的脖子上头。一开始啊，这老娘们还没感觉有什么毛病呢，可是刚过了片刻之功，就感觉这串念珠啊怎么这么沉呢，一共是108颗，恐怕每一颗呀都有10000多吨那么沉。哎呀，把他给压的脖子都抬不起来了，吭哧一下趴到地上，连动都动不了了，四条腿一个劲儿的直蹬啊，变化了原形了。什么呀，原来是一只大金龟，哼，金盖的大王八，趴到地上起不来呀。那么旁边嗷一声又过来一位，谁呢？正是金陵圣母的师妹，那位龟灵圣母。他过来想要解救金陵，但是他办不到啊，人家白莲童儿啊还有一串念珠呢，啊，唰又甩过来了，啊，本儿套在了龟灵圣母的脖子上头。就他这王八脖子还不如他师姐呢，啊，吭哧一下啊栽那儿了，也现了原形了，好大个一大王八了。好，这俩王八在那儿连蹬啊带踹呀，想走是走不了。白莲

0: 从而呢一纵身形把宝剑就亮出来了，苍啷啷，哎，我呀把两个王八脑袋给切下来吧，哎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呀，哎，不好呀，这王八脖子太硬呀。再一看自己的宝剑呢都砍得卷了刃了，根本就斩他们不动。这时候两只大王八还来了劲了，使劲这么一雇佣，哎，把脖子就给竖起来了，大龟脑袋在那儿来回的直摇晃。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办呢，谁能斩杀他们呢？旁边啊来了一位，哎，杀人的祖宗，当刽子手那是专家级的，正是散仙路亚。哎，我瞧瞧，我有这个能耐呀。他由打身背后摘下了一个宝葫芦，把葫芦嘴儿就打开了，往地上这么一放，就见这葫芦里头啊冒出了一股白气，白气当中呢站立着一只小动物，好像是一只小白鼠，哎，也就是一尺多高吧，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唰，射出来两道光华呀，就好像那激光刀差不多少。路亚道人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哎呀，请宝贝转身呐、啊，宝贝转身呐、啊！一说宝贝转身，这只小白鼠可就开始转身了，柔，这么一转，他眼睛不是射出来两道寒光吗？哎，就好像激光刀似的那玩意儿嘛，啊，歘，就这么一扫，一下把金陵圣母这大王八脑袋就给扫掉了。路亚还在那儿参拜呢，哎呀哈，请宝贝再转身呐、啊，宝贝转身呐、啊，啊，歘，白光又一扫，把龟灵圣母脑袋也给扫掉了。各位，就路亚这个宝贝呀、啊，可太厉害了，不管是多么难以斩杀的人，用它全都能给宰了。这宝贝叫什么名字呢？它叫做玉鼠飞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打破了朝歌城，抓住了苏妲己，也就是轩辕坟三妖之首的千年狐狸精。这老狐狸精太有魅力了，哎，又撩人又性感。姜子牙派了很多的刽子手去杀他去，可是刽子手一见这妲己呀，骨头就酥了，狐狸精就拿那媚眼儿就那么轻轻的一勾，那刽子手啊，哗一下，哎，就尿裤子了，哎，两条腿都软了，就这么没出息，多少人都斩不了苏妲己。那怎么办呢？哎，那时候啊，就得这件宝贝玉鼠飞刀再发挥功效，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万仙阵前呢，玉鼠飞刀斩了龟灵圣母和金灵圣母，这下娄子可捅大喽。通天教主怒火冲天呐，哇，众多的弟子门人呐，他们欺咱们截教太甚，休要迟疑，跟随为师冲将过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3: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4: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3: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4: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3: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4: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3: 忽然有一天，
0: 爸，爸，
3: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增身养志。
13: 春秋时期，鲁国人曾参是孔子的学生，他是一个孝子，从小就很孝顺，不仅帮父亲耕种田地，还帮母亲做家务。
14: 母亲，饭食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和父亲一起用饭吧。
15: 你又是起大早来准备的吧？你白天又要耕种又要学习，这些以后你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
14: 母亲，这是我应该做的，家务看起来简单，可是琐碎繁杂，一点都不轻松。我要是能多做点，您就可以少做一点啊。
15: 可是
14: 过去孩儿年纪小，看您忙碌却帮不了多少忙，如今孩儿长大了，终于可以分担了，就让孩儿多做些吧。
15: 神儿真孝顺呢。
14: 父亲，这是饭后的点心，羊枣。哈哈，
16: 捡了这么多呀，来，你也吃点儿。
14: 谢谢父亲，我不用了，父亲爱吃的东西我怎么好贪嘴呢？父亲，今天的饭菜剩了不少，是不合口吗？
16: 饭菜可口，我已经吃饱了。
14: 母亲，您觉得如何？
15: 好吃，我孩儿做的饭比我做的强。
14: 那是因为母亲疼爱孩儿，所以孩儿做什么您都喜欢。父亲，这些剩余的食物请问如何处置？
16: 孔夫子常教导我们，仁者爱人，如今我们饱食了饭菜，可是那些不如我们的人还没有饭吃，就把食物给他们吧。
14: 孩儿知道了，就按父亲的意思去办。
12: 曾参把剩饭菜端到灶屋，却端起一碗粥独自喝了起来。此时母亲进来了。
15: 孩子，你给我们端来了好饭，可自己光喝粥怎么行啊？
14: 母亲不要担心，孩儿年轻，吃粥即可。
15: 这里不是还有好饭菜吗？你何必吃咸菜呢？
14: 母亲，这些食物父亲已经安排好去处了，我一会儿就给路过的乞丐送去。
15: 可是你自己呢？
14: 娘莫心疼，孩儿并不贪图口腹之欲，还是让孩儿遵从父亲的教诲吧。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2: 这一日，曾参在熬药。
10: 参儿，你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14: 是，父亲。
10: 你年纪也不小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教你学习经典，如今你应该拜更好的老师学习。
14: 父亲，您的意思是？
10: 我决定送你去孔夫子那里学习。
14: 可是，
12: 父子俩一起望向病中的母亲。
10: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我还有事要出门，你做做准备，明日就动身吧。
14: 是，父亲。
12: 曾参把熬好的汤药端给母亲。
14: 母亲，父亲命我追随孔夫子，可是我不放心您们。
15: 哎，我也希望你能陪伴在身边，只是你父亲可能有更多的考虑吧。
14: 是的，母亲，我要到山上打柴，您先把药喝了吧，我去去就回。
15: 好，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14: 父亲令我去追随孔夫子到外地游学，是因为我孝养双亲没做好吗？我要是走了，田里的农活也只能靠父亲了，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好。不行，我实在不放心母亲。进山砍柴花的时间长，不如在路边捡些碎柴，虽然不够用，但能早些回家。
8: 请问曾典先生在家吗？
15: 哎呀，有客人来了，丈夫和儿子都不在家，我这副样子怎么能见外客？可是不接待也很失礼，这可怎么办？我儿要是在就好了。
12: 情急之下，曾母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14: 心口好痛，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啊？我还是赶紧回去看看吧。
15: 哦，对不起，我实在是太失礼了，我的丈夫儿子都不在家，只能请您稍等一下。
8: 添麻烦的人是我，我应该先来通报一声的。
14: 娘，您没事吧？您的手怎么了？
15: 我刚才不小心咬破了手指。这孩子有客人在，他来拜访你的父亲。
14: 哦，对不起，我父亲外出不在，我这就去找父亲回来。母亲有病在身，不方便起来招呼，请您先随我到这边的房间稍事休息。
8: 嗯，好。
14: 啊，这边请。
8: 你的儿子待人处事的礼仪都很周到，我早听闻过他孝顺双亲的美名，近日见到果如传言中那样啊。
10: 他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我正打算送他去追随孔夫子学习，也许聆听着夫子的教化，他会有进步。
8: 曾参，你父亲的志向高远宏大，令人敬佩，他也是夫子的学生，如今你们父子二人追随同一位老师，你可不要辜负他的期望，要替你父亲发扬志向啊。
14: 曾参受教了。母亲，我愿意完成父亲的志向，去追随孔夫子，只是因此不能在您床头尽孝，儿子实在惭愧。
15: 不要这样说，能替你父亲完成心愿是很好的，只是你为何突然改变想法了？
14: 哦，孝道有三，小孝养父母之身，忠孝养父母之心，而大孝乃养父母之志。我在田里耕种可以养父母之身，在家侍奉双亲可养父母之心，然而养父母之志不仅要能游学四方，还能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双亲的荣耀。
15: 你明白。

0: 明白这个道理就好，放心去吧，不要担心我和你父亲。
1: 是，母亲。
2: 曾参奉父命去楚国跟随孔子学习，曾参勤奋认真，学有所成。然而他总是心牵家乡的父母，于是便与朋友结伴回家探望双亲。
3: 啊，天气太冷了，我们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前面有灯光。
3: 太好了，那里有人家，可以避一避风寒。终于到了。
1: 慢着。
3: 怎么了？
1: 我们不能进去休息。
3: 为什么？
1: 这个村子起名圣母里，实在是对母亲的不敬，我们还是绕行吧。
3: 这只不过是村名而已，并不算冒犯呀。
1: 乌鸦懂得反哺，羔羊也会跪着喝奶，母亲赋予我们的是生命，多一点恭敬的存心有何不妥呢？你若是不肯绕行，我就下车独自在外等候。
3: 哎，真拿你这个大孝子没办法。走吧。
4: 马车掉头，曾参他们绕道而行。一大早，邻人经过曾家，打问曾参的消息。
5: 曾参娘，曾参回来了吗？按照约定，他早该到了。哎，现在时局这么乱，听人说路上都在打仗，他别是遇到了战祸，出了危险吧？
4: 曾参母亲心神不安，倒水时水从杯中溢了出来。
5: 哎呀，
6: 慌什么？只要我还活着，他哪里敢死？
7: 父亲，母亲，父亲，孩儿回来了。
5: 孩子，路上太平吗？有没有遇到危险呢？
1: 母亲请放心，孩儿知道您们在家等我归来，所以会千方百计避免受到伤害，请母亲放心。母亲，这是给您的礼物。
5: 孩子，你回来比什么礼物都好。
1: 父亲，村中的羊枣树会于虫害，我知您许久没吃，恐怕很想念这味道。这些羊枣是我从邻村带来的，您快尝尝吧。
6: 好吃。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在孔夫子的课堂上，
3: 夫子，这些都是曾参孝顺父母的事迹，您觉得他的品德如何？
2: 孝顺父母是道德的基础，敬爱兄长是道德的延续，信用是道德的深化，忠诚是道德的主旨。曾参是符合这四种道德要求的人，如果我将孝经传授给他，我相信他是可以发扬好的。
3: 学生知道了。
2: 公元前479年，孔子病故，曾参为他心丧3年才离开。
4: 曾参在家中拿扇子给父母的床铺扇凉。
9: 父亲，母亲，床铺已经收拾好了，请您们去休息吧。
5: 好的。
9: 父亲，你明天想吃些什么？
6: 像你往常准备的那样就行。啊？
5: 曾源，过来。
10: 是的，奶奶。
5: 孩子，你父亲是个孝子，你以后要像他孝顺我们这样孝顺他。
10: 是奶奶，我也要当孝子。
9: 母亲，怎么还不去睡呢？
5: 孩子，这米缸都快见底了。
9: 啊，母亲。
5: 你俸禄本来就不多，可给我们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9: 母亲不必担忧，只要孩儿少吃点少用点就足够了。
5: 我听说齐国想聘你任高官，去吧，别为我们而留在这里埋没自己。
9: 母亲，
1: 孔夫子去世之后，我为老师在心中守孝三年，深刻地体会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伤。如今我的双亲健在，已是极大的福分，没有任何事比在父母床前尽孝更重要了。
0: 你有这番心意，我已经很满足了。孩子，其实你去齐国一样可以尽孝。
1: 母亲，弑君之路便要忧君之事，哪能像现在这样自由安排时间？恐怕到时候就身不由己了。
0: 儿啊，你始终是娘的好孩子。
2: 孝子曾参的父母因年纪越来越大而相继去世，这令他悲痛不已。
11: 吉时已到，起灵。
4: 曾参趴在父亲的灵柩上，心痛不已。
1: 父亲啊，曾参不孝，没能照顾好您，如今您与母亲都撒手而去，只留我一人在世上，一想起我还有那么多不周到的地方，就很惭愧呀。
7: 曾夫子，请节哀，吉时已到，我要拉车了。
1: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只能通过追忆来缅怀您们。
7: 啊，快来人呐，曾夫子晕过去了。
12: 曾夫子竟然悲痛成这般地步。
13: 你不知道，他因为悲痛已经七天没有吃汤饭了。
12: 老师果然是位孝子啊。
3: 老师，您为什么不吃羊枣？
1: 我不忍心吃它。
3: 您不是很喜欢吃羊枣吗？
1: 以前爱吃是因为父亲喜欢，如今父亲去世了，一见到羊枣心中不免伤心，今后不必再为我准备了。
3: 是，老师吃饭吧，今天难得有一条新鲜的鱼。老师，你怎么哭了？
1: 我的母亲最爱吃鱼，却很少能吃到。她活着时不知鱼的鲜美，如今我却吃到了。罢了罢了，以后我也不再吃鱼了。
2: 此后，曾参将对父母的孝爱之心全部投入在弘扬孔子的遗志上。他周游四方，讲学传道，向人们传播孝经的道理。
3: 老师，请问什么样的人是君子呢？
1: 不仅可以托付幼小的君主，还可以托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且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却不动摇屈服，这样坚强的人就是君子。
7: 老师，君子除了满腹经纶，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力量，如何算作坚强呢？
1: 把人的精神作为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就算坚强。
3: 老师，过去您在齐国和楚国都做过高官，为何弃官不做而开馆授课呢？
1: 我父母去世后，我在楚国做了高官，但却常常面向故土哭泣，因为我再也不能孝顺父母了。这让我明白，如果不能实现父亲和老师的共同志向，就算得到高官厚禄也是不孝。夫子说过，只要把主张应用于政治，也就是参与了政治，如此传播老师的经典比入仕为官更为重要。
3: 我明白了。
13: 我听说你孝亲的很多事迹非常钦佩，夫子的学生中你的孝行不愧为至德典范，乃父母之荣光。
1: 你过奖了，其实我做得很不够，并不能称为孝子。
13: 你太谦虚了吧。
1: 哎，曾经有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人犯了杀人罪，结果别人都跟我母亲说是我杀了人。
13: 还有这样的事？清者自清，你的母亲一定会相信你的。
1: 我母亲那时正在织布，只回答一句我儿不会杀人，便继续工作。
13: 那不是很好吗？
1: 结果又有人来跟我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母亲依然不理会。
13: 哦，然后呢？
1: 谁知又有第三个人来跟我母亲说曾参杀人了。
13: 那你母亲如何回应？
1: 我母亲听到这么多人都在说我杀人，心中不由惶恐，以为我真的干出这种恶事，于是她感到害怕，居然丢下织布梭逃走了。
13: 这……
1: 哎，所以我不能被称为有德行的人。
13: 这都是谣传，你并未做错呀。
1: 若自己真是德行无瑕，
14: 母亲便不会有此顾虑了。所以我每天都要自我反省至少三次。
13: 能说出这样话的人德行已经很高了。
12: 老师好。
14: 龚明轩，我听说你已经有三年的时间都不读书了，这是为什么？
12: 我哪里敢不学习，不过是在观察老师的一言一行罢了。
14: 哦，你都观察到了什么？
12: 我接先生在房里的时候，只要父母在，你的声音就很小。先生接待宾客时恭敬节俭，却不松懈怠慢。先生在庭院严格对待下人，却不诋毁伤害他们。我喜欢这三点，可是向您学习了，但还没做到。啊，
14: 你能从行为上直接学习，我竟然没有发现，我不如你呀。
12: 老师过奖了，学生从老师身上学到了更多。请问老师，我们为何要从孝经学起？
14: 孝道是德行的根本，孝顺双亲的人也一定会对君主忠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与我实为一体，所以爱护身体是行孝第一步。如若能保持名节，不让自己受到侮辱损害，便是给双亲增添荣光了。
12: 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以什么标准来行孝才是正确的呢？
14: 孝子应在生活中爱敬父母，和颜悦色，使他们开怀顺心，在父母病中尽心服侍，在去世时也应尊礼致哀祭奠，不可草率。
12: 学生记住了。
2: 曾参50岁后授业有成，德行远播，许多国家都慕名前来请他去做官。
3: 老师，齐国的使者聘请您为相，楚国想要迎接您做令尹，晋国请你去做上卿，您为何都不去呢？
14: 当年做官，我是为了奉养父母，我父也曾学于孔子，而今弘扬夫子精神，才是扬我父之志，才是尽孝的最好方式。高官厚禄并不值得羡慕。
3: 哦，
14: 我哪儿也不会去，咱们继续讲经吧。
3: 夫子真是将孝行贯彻在生活的始终啊。
2: 曾参事亲尽孝，律己严谨，上承孔子之道，下启子思孟子，对孔孟文化的传承影响深远。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的反求功夫，也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修身养德的永恒真理。

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莫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8: 哎，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9: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2: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3: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14: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5: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6: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7: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9: 忽然有一天，
20: 爸，爸，
19: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2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2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3: 加油，
3: 加油，
21: 加油，
3: 加油！
2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3: 登顶了，
24: 好美呀，
25: 好美呀！
26: 一无所知。

0: 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正莲岁梨。
3: 正莲字仲德，明朝浙江浦江人，闻名于治家有道，其庞大家族绵延三百年不曾分家，七世同居，人口上千，却井然有序，和谐至乐。明太祖建国之初，渴求人才及治国之道，时有锦衣卫穿梭于民间，探访民情言论，偶至其家。
4: 怎会有如此壮硕之家族？
5: 正氏全族早膳开奏。
2: 一大早，正莲双手拿起一管硕大的毛笔，蘸上水，在庭院前的空地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和字。

0: 字写好后，郑莲撸着胡须，满心欢喜。
1: 大哥，用早膳了。大哥，您这盒子越练越气韵浑然了。
2: 此盒子乃我郑家治家核心，也是我们每个郑家人心中铭记之训，每每习之，即可修身养性，更为提醒自己时刻勿忘啊。300年了，我家族大树仍旧枝繁叶茂，必因我郑氏子孙兴隆昌盛。
0: 皇上听闻了此事，
3: 什么？千人之家，此家族看来非同一般，快快召其来见朕。
4: 是。
5: 老爷呀，这圣上怎么会突然召见咱们这没官没爵的人家呢？
2: 我也想不通啊，这是圣谕，自然不可怠慢。我不在，家里最长者便是夫人你了，劳烦夫人代管。
5: 老爷放心吧，路上小心呐。
3: 此次预兆乃因你天下第一家名满江南，朕好奇特召你来询问。
2: 回皇上，草民郑氏合族聚居，历经7世300年，从不曾分家，康乐和睦，前朝太守因此而提贬，以资鼓励。
3: 你全族共有多少人口？
2: 回皇上，我全族合灶共食，同居共窜，共1000余口。
3: 1000多人同居共食，果真是千古罕见的孝悌慈厚之大家。传令下去，朕今晚要御宴款待郑莲。
1: 皇上，御宴已安排妥当。皇上果真赞誉这郑氏家族？
3: 哦，你想说什么？
1: 皇上，臣以为此家族有利有弊，如今定国伊始，各地民心不稳，家族过于庞大，一旦风吹草动，变为隐患呢。
3: 郑氏大家长，请。
6: 谢皇上。
3: 郑氏大家长，朕有一事不明，还需向你请教。
6: 哎呦，草民不敢当。
3: 贵族族人如此众多，却能和睦相处，但不知大家长有何治家良策？
6: 回皇上，草民家族自古传承家法，其核心唯有四字：不听妇言。
3: 不听妇言，这便是你的治家精髓。
6: 正是，唯此才能平人心，维护和谐。
3: 妇人有志有余，如何能贬低一切女子？这恐怕属于偏颇了吧。
0: 校尉在一旁插言：
1: 当今皇后贤妃皆为女子，你这岂不是对皇后不敬？
6: 皇上误会，请容草民解释。草民所言妇言，实指有悖圣贤教诲之言语，若稍有不慎，就会煽动挑拨家族的不和，故作为一家之长，不可偏听偏信，才可平人心。此妇言还有另一层意思，因女子天性，长势颇为心细，但遇如家族外事、家业经营等较大格局之事，便还需由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老定夺才是啊。
7: 皇上，有地方进贡香梨数枚。
1: 皇上。
0: 看着眼前黄灿灿的香梨，太祖心生一念，但见他取出2枚梨置于托盘上，请校尉端给郑莲。
1: 御赐郑氏大家长贡品香梨2枚。
3: 郑氏大家长治家有道，朕聊表寸心。
6: 哎呦，谢皇上。小顺儿，停车。六弟，此去路途遥远，恐这御赐香梨途中坏掉，不如你快马加鞭，先护送此梨回家，好生保存起来。
1: 什么？大哥，您赶路辛苦，半路渴了就吃了呗。
6: 不，这是御赐皇恩，我怎能一人独享呢？
1: 您是要回家分给所有族人？
6: 当然了。
1: 大哥呀，依我看真的没必要， 只是两枚梨子而已，何必兴师动众呢？再说皇上就是专门御赐给您的，您吃的理所应当啊，没人说您不公平。
6: 此虽小小二梨，但意义非凡，还是先将梨送至家好生储存，务必带我回来与全族人同享皇恩。
1: 大哥好，您放心吧。对了大哥，就这两只梨您打算怎么分给1000多口人呢？
6: 我自有办法。
0: 校尉受太祖之托，一直在暗中跟踪观察正脸。
1: 是，
3: 有什么结果立即回来向朕禀报。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御赐香梨被带至郑家，郑家族人一起供奉拜谢。
8: 老爷捎话回来，先行将玉梨奉供守护起来，待老爷回来再行全族分食，同享皇恩。
5: 大嫂，这天气炎热，玉梨虽置于此阴凉之地，恐也难保持久，待不到老爷回来便会坏掉的。
8: 是啊，老身也想到此处，所以打算辅以保湿保存。
5: 不过这降温保湿之事要时时有人在一旁看护，此乃玉梨，绝不可怠慢，要随时保湿，不能让梨坏了。
8: 是啊，这也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费时费心的一件事呢。
5: 说的是呢，大嫂，所以这看护玉梨的人选一定要……
8: 二弟媳果然心思缜密，此事非同小可，只是老爷不在不好定夺。
5: 可是就算飞马去问老爷也来不及了呀。
8: 所以老身打算按长幼之序，由老爷的二弟来担此重任。
5: 大嫂英明，等他回来了，我立即就带他来见大嫂。
8: 二弟啊，依长幼之序，老爷不在理应由你担任。
5: 秩序也是为了和谐嘛，老爷不是以和谐治家吗？相信老爷要在也会这么做的。大嫂放心，
8: 此任重大，且亲自看护御赐之物也是一种荣耀，望你谨而又慎呢。
9: 多谢大嫂信任，二弟一定担好此任。望玉梨能保鲜，等着老爷回来。
0: 郑家老二拿起梨在凉水里泡一下，再取出供上。就这样从早到晚，他一直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甚是辛劳。

0: 这哪这天的，二哥辛苦了。没关系，为了咱们一个家族嘛，应该的。二哥年岁也不小了，这样费心，恐体力难支，让六弟来帮你吧。这，自乃大嫂交给的重任，怎敢劳烦六弟呢？可是，既然我碰上了，也不能眼看着二哥受累而无动于衷啊。
1: 这，
0: 这样吧，二哥，这玉离夜间也要看守，到夜间。
2: 二哥会更加劳累，六弟就前来助你如何？六弟在替二哥看护玉离，二哥在一旁打起了盹儿。前来送饭的二嫂看到了这一幕，
3: 夫君，我来给你送夜宵了。啊，
0: 二嫂，
2: 六弟。
0: 夫君，你这是怠慢大嫂交给你的重任呢。夫人，
2: 也是怠慢御赐圣物。你，
0: 二嫂，二哥确实劳累不堪，实乃不得已，并非存心怠慢，请。
2: 六弟，你怎么来了呢？
0: 啊，我只是恰巧路过，看到二哥很累，就。
2: 六弟啊，按照长幼之序，家族重任大哥不在，理应由二哥来承担。
1: 怎敢劳烦六弟呢？六弟不累，只是心疼二哥。三哥、四哥、五哥都外事繁忙，不常在家，只有我可以帮二哥了。
2: 既然担子落在了他的肩上，连二哥再累也要承担。他在家族中也在长辈之列，也是为子辈孙辈做榜样啊。
1: 你二嫂说的有道理啊，不然让大嫂看见了，恐误会我懈怠，没有责任感。
4: 更无颜面对回来的大哥呀！是的，
5: 玉礼保存完好，郑莲就要回来了。
6: 郑老爷回来了！郑老爷回来了！老爷，你看，御赐香礼保存完好。
7: 大哥一路辛苦了，二弟才是最辛苦的。
8: 老爷一路颠簸，先歇息一晚，明早再分食玉离吧。也好，那就劳烦二弟再坚守半日了。大哥，快去歇息，这里放心。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 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进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一大早，六弟在清扫庭院，二哥却在取水的途中不慎摔倒在地。
10: 哎呦！啊！二哥，二哥从那么远的井中取来新水，一定是热昏了吧？
1: 哪里，没事。

0: 我只是一时疏忽，阿哥，我知道我不该越礼，可是六弟仍然请求您让我帮您去取水吧，梨还是由您来看护。六弟。
1: 二哥，六弟，你难道觉得二哥不重用了吗？二哥，我……
2: 既然二弟累了，六弟帮一下，我倒是觉得也未为不可吧。
1: 大嫂，这若是普通的梨，大家一起保存也就罢了，可这是皇恩圣物啊！
3: 这……
2: 怎么了？这里如此热闹，
0: 大哥。
1: 既然老爷回来了，还是叫老爷来定夺吧，我也说不清了。大嫂，郑莲看出大家在这件事情中稍有嫌隙，他回想起二弟媳前日的微词。
2: 大哥，长幼有序，古今惯例，让他人插手会破坏和谐和各自应尽的本分，恐也不合理智吧。可是你看，这兄弟二人一起分担。 互帮互助不也是件好事吗？难道因此而导致兄弟二人生隔阂，就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吗？想到这里，
3: 郑莲再次提笔蘸水，在地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和"。

0: 什么？大哥现在就要分离？
1: 校尉此时正在高处观察着郑家的一举一动。
0: 郑莲要有举动了，动作很快吗？
1: 郑氏族人聚拢在两口冒着热气的水缸前。
2: 现在先前告知的分食玉离正式开始，然而在开始之前，我有几句话想说与大家听听。
0: 看看他要说什么。
2: 首先，何为替道？六弟，你说说看。
0: 啊，兄有地公是替道。
2: 再而何为礼？
0: 服礼，德之范也，叫人尊上训下，履行人伦规矩。
2: 不错，那么何为替道之礼？
0: 长幼有序，伯有重功，礼行于兄弟矣。
2: 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很多事情，俗言只看重形式，而忽视了本质。正所谓舍本而逐末，因此为了家族孝悌和睦而守人伦之礼不错，但错误的守礼而忽略了礼的真正意义，便会使本来的有功和睦变成隔阂嫌隙，这样便易产生过犹不及，何来替道呢？所以礼贵于和，我们是一家人，上敬事以长，下友爱弟妹以及兄弟姐妹之子女，嫡庶舅姑妯娌之子女，无不包含于替道之中，这才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大家族。家族的荣辱兴衰，每个人都有责任义务共同享受和承担。此次皇恩浩荡，不论亲疏远近，长幼尊卑，人人均沾，因此二弟与六弟均有责任和义务互离，大家也理应同享玉礼。二弟六弟，请你俩一起将这二礼打碎。
3: 是是。
4: 哎呀，之前是我错了呀。
3: 大哥，礼已打碎。
2: 好，请你俩直接把碎礼放入水缸。
4: 原来是碎梨煮水呀，好主意。真是公平啊。
2: 天子在上，草民正廉，愚钝持家，只为报国之恩，孝悌传家，祭祖之德，今率郑氏全族叩谢皇恩。
5: 谢主。
6: 二弟媳呀，老爷常说咱家的治家根本就是不听妇言，和谐公平。这不听妇言，希望咱们做女子的不要误会。
4: 是，大哥原先训导过，其真正所指。
6: 但是你还没有完全明白其意哦。夫妇有别，职责各不同。因女子天性心细，所以掌事长于细处。但如遇家族大事，经验不足，便还需由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辈定夺，因此各按天性，各司其职，各守本分。
4: 是，弟媳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误解了替道旨意与和谐的根本，今后一定多闻圣贤，细心体会。
2: 有劳夫人费心，待我向弟媳解释了。
6: 夫妇各有所长嘛。

0: 不与世俗同取舍，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才能真正使人心平，人心平才能生和气，后郑氏家族备受皇恩，子孙昌隆。郑濂的治家之道是否对我们今天的管理者也有启发意义呢？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3: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4: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5: 这
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5: 那好，出发。
9: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0: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11: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2: 我是结核杆菌。
13: 我是麻疹。
14: 我是
15: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6: 我是弓勺。
17: 我是弓筷。
16: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8: 餐桌小，弓勺弓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

0: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里真不错，
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万仙阵前一场大战，明显的阐教就占了上风了。尤其是后来金陵圣母、归陵圣母让人家都给整死了，大母王八整个把王八脑袋都切下来了，炖甲鱼汤啊，这玩意儿是正好了。通天教主勃然大怒，带领着弟子门人就想冲江过来，就拼命了。老子用手一指且慢，三弟呀，你摆此阵之时说得清楚，这万仙阵不是咱们老一代拼命的地方，是让他们下一代呀好好的切磋切磋。我看今天呢切磋的可就不错，你看天色已晚，咱们就各自收兵吧，来日方长再比斗不迟啊。来呀，给我撤。一声令下如山倒，阐教门人弟子哇全都撤回去了。人家回了炉棚了。通天教主气的直学驴叫唤呢，心说行，今天呢就这样吧，真要是拼了命我们未必能捡着便宜。但是呢，通天教主心里头有数，这一回万仙阵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 杀手锏的武器就是那星劫灭蝉六魂幡。就这杆幡呢，我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幡上头写着六个人的名字，就是准提、接引、老子、元始天尊，再加上武王姬发和姜尚、姜子牙。这六个人属于是罪魁祸首啊，因此上写到幡里头了。这六魂幡呢，我把它卷起来了，参了又参，拜了又拜呀。只要是到在紧关节要的时候，我把这口幡往外这么一甩，唰啦啦展开之后，就这六个人就得化作飞灰呀。等回到万仙镇之后，这通天教主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母徒弟，就那母兔子精，叫长耳定光仙给叫过来了。定光啊，嗨，您瞧他这名字也是挺特殊，叫定光，这玩意儿还不能翻过来，翻过来叫光定，哎，那玩意儿就不雅了，就得进澡堂子。定光啊，为师有一件宝贝要交给你啊，就是以前跟你说过的星劫灭蝉六魂幡。说着话，这通天教主由的怀里头把这杆宝幡就拿出来了。这幡呢，其实就是一面旗，哎，卷着呢。那六个人的名字呀，都在这里边卷着呢，就像煎饼卷大葱一样啊。定光，你保护此幡，从现在开始，你时刻不能离我的左右，你明白吗？
1: 呀，弟子我清楚。
11: 这母兔子精一伸手，就把这六魂幡就接过去了。就往通天教主旁边规规矩矩这么一站。通天教主点了点头，这回呀我算是放心喽，真是我忠诚的好徒弟哟。您看他呀还放心呢，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太不放心了。现在这长耳定光仙这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前文书咱们已经讲了，龙吉公主和红锦到在万仙镇下书，翻过来呢，长耳定光仙又到众仙的炉棚上去了一趟。就这一来一去呀，定光仙看出来了，我们截教啊跟人家阐教那没法比，人家都是正宫正令，长得也特别的帅气，我们这儿呢没有一个像人样的，道德素质也极其的低下，什么打爹的、骂娘的、犯法关进牢房的、丢人的、现眼的、枪毙改成死缓的、贪污的、受贿的、调戏妇女犯罪的，什么玩意儿都有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教派这明显就不行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那都是什么样的高明仙人呢？相反的，我们这帮可就差远了。什么山猫精、野狗精、兔子精，还有蜈蚣精、蝎子精、癞蛤蟆精，尤其旁边这癞蛤蟆精，一身脓包疥呀。没事儿呢，还跟我套近乎，往我这母兔子精身上来回这么蹭，还把我这毛都蹭臭了都。另外我还看出来了，这个万仙镇呢，胜负没有悬念了，我们截教必然是一败涂地，人家阐教得大胜而归呀。哎呀，将来我们真要是灭了，我怎么办呢？就当这个炮灰和牺牲品，哎呀，那可不合适啊。我照过镜子，我长得忒漂亮了，这大眼睛水汪汪的，虽然说我呢是个红眼病，可那也是这瑕不掩瑜呀。我这嘴也好，樱桃小口一点点，虽然说是三瓣嘴吧，那纯裂那只要缝上几针它也不影响吃饭，不是要是喝粥的话倒是有点漏，撒汤漏水的，但是没关系，我

他眼睛一亮，嗨，就送这杆六魂幡，这最合适了。这个您看了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通天教主还把这徒弟定光仙当宝贝疙瘩呢，可没想到人家马上就要叛变革命了。相比之下，人家阐教的门人弟子啊，叛变的就不太多。哎，除了一个申公豹吧，其他的那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现在人家炉棚之上正在商议明天打阵的事儿。老子吩咐一声，子牙何在呀？姜子牙过来了，大老爷给您见礼啊。上一回咱们大破诛仙阵，我记得呀，把那四口宝剑都摘下来了。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呢？当时四口宝剑，我吩咐他们就交给你了。你现在保存的怎么样啊？姜子牙一听啊，嘿嘿，这四口剑我保存的倒是不错，我还以为我这师大爷记性不好，把四口宝剑早就给忘了。那样的话我可就捡一大便宜，哎，我就发财喽。可是没想到这老头子岁数挺大，这记性还挺好啊，问起这四把宝剑来了。那不敢隐瞒呢，啊，我保存的非常的完好。马上派人取到此处。子牙一听，得，想赖这剑呢那是不可能了。他亲自跑了一趟，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带着杨戬、龙须虎，带着雷震子、土行孙，小一番的弟兄啊，非常谨慎的把这四口大宝剑都拿到了炉棚。老子一瞧呢，点了点头，用手点指，你还有你都过来。他喊的是谁呀？哎，广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和道行天尊，这四位都过来了。师伯哪旁使用？这四口宝剑呢，你们四个人一人拿着一口，明天大破万仙阵的时候，你们找准火候，把这四口宝剑一起祭出来，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呢，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就把那截教的门人弟子、鬼怪妖魔与他斩杀干净啊！啊，遵了法旨啊！这四位呀，把四口大宝剑就接过去了，哎，擦拳魔掌，就等着明天剁饺子馅儿了。这老子呢，又把姜子牙给叫过来了。子牙，明天是大决战的日子呀！咱们阐教的门人弟子可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进那万仙阵。你不是掌管着封神榜的吗？你不是要斩将封神吗？明天要斩杀好多好多的妖孽，那都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呐。要斩杀的妖魔鬼怪比较多，咱们需要的人手也就比较多，那么大家伙立功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少了。所以说明天打阵要万众齐心。子牙明白，子牙明白。这江上下去就传下了将令，哎，告诉手下这帮将官，你们呢都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是半斤呢还是八两啊？如果说有这个本事可以杀敌立功的，那么明天呢就一起赶奔万仙阵。这也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可话还得说回来，打万仙阵那不是普通的战场啊，你没有那两把刷子就不要想着立什么功了，千万不能贪功心切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尔等切记切记。您看姜子牙这老头子挺关心下属的，把话说得多透彻。

0: 等底下这些人呢，可就是各揣新服饰了。您比方说土行孙和邓婵玉两口子钻到被窝里头一商量，哎呀，明天这战场可是太险恶了，像咱们这两口子，这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的，真要是去喽，那还不得把小命搭上啊。哎，不值个，不值个啊，咱们刚结婚时间还不长呢，这还没生儿子呢，这要是死到那儿，那这玩意儿是多亏得慌啊。哎，不行，哎，不去不去，明天咱们呢，哎，眯起来。好，这两口子就准备就藏起来。那么雷震子、杨戬、哪吒、杨任这些人呢，人家不怕，因为有绝艺在身呢。虽然说是阐教第三代弟子，但是论真本事啊，他们当中有好些位就比第二代什么广成子、云中子、道行天尊这些人呢啊，只在其上不在其下。所以他们几位擦拳魔掌，就等着明天建功立业了。这里头啊，还有一对小夫妻，谁呢？就是龙吉公主和红锦。两口子钻被窝里头也琢磨这事儿。哎呀，明天万仙阵一场大战，咱们两口子该怎么办呢？依着红锦说呀，公主，咱们就忍了吧。一场恶战恐怕不是好玩的。我看咱们呢，安全第一，就别去了。可这时候龙姬公主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驸马爷，你这话说的不对呀，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乃是上苍之公主啊，我父亲玉皇大帝，我母亲王母娘娘，我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前天的事儿你忘了，就是到万仙阵里头去下战书，说找一个大福之人，那么找来找去，最后不就找到我了吗？说句难听点的话啊，也是咱们两口子的私房话，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官二代。当然了，驸马爷你现在也属于官二代，我是白富美，你是高富帅。那么明天大破万仙阵，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呀，我龙吉做梦都想立大功，因为我建功立业之后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重返天庭了。有道是人生能有几回搏，明日不搏何时搏呢？驸马爷，如果说你贪生怕死，那么你呀就留在营中，为其我要催动胯下五点桃花驹，闯一闯这万仙阵。嗯，这一席话把红锦说的也是热血沸腾啊，心说对呀，我是玉皇大帝的姑爷，我是王母娘娘的女婿，金枝玉叶谁敢伤害我呀？明天立功机会肯定是特多特多。哎呀，过了这村儿可就没有这店儿了。得嘞，公主啊，我是舍命陪娘子喂嘴探虎狼，明天咱夫妻二人就一马当先闯一闯这万仙阵。您看了吗？这还是那句话，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单说第二天到了打阵的时辰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来呀，鸣动金钟玉磬。金吒木吒答应一声过去了，一敲这个法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么三教圣人率领着朱门人呢，哗一下由的这炉棚里头可就冲出来，是直奔万仙阵。这边呢，通天教主得着信儿了，把眼睛突然一睁，射出来两道寒光啊。 看了看身旁的长耳定光仙，徒儿啊，能否一举成功可就看你的了。一会儿为师一声令下，你就把这六魂幡把它展开了，迎风这么一抖，唰的一声，什么准提呀、接引呐、老子啊、元始天尊呐、武王姬发，包括姜尚、姜子牙那老糟头子，他们六个人立时就化作飞灰，咱们就大获全胜了。
1: 哎呀，师父啊，弟子我知道。
0: 说是知道，他心里头琢磨，嗨，我知道什么呀，我呀，我就知道得投降，得拿这六魂幡当见面礼给送过去。等扭过头来，通天教主又吩咐所有的门人弟子，咱们结教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我的门人弟子、弟子徒孙没有什么人，基本上全是畜生变的，什么大驴呀、大马呀、大骡子呀、鸡鸭鹅呀、大狗啊、大猫啊，还有王八犊子呀、狗杂种啊、老鼠粑粑呀、驴粪蛋子呀，还有一群呢苍蝇成精的，什么大苍蝇、小苍蝇、半的苍蝇、大麻苍蝇、绿豆蝇啊，嗡嗡的一万多只呢啊！今天不用藏着，不用掖着了，都给我变了化原形，就用咱们的本来面目，好好的跟他们争斗一回呀！大家伙一听，哦，这回教主吩咐下来了，让我们都现原形。嗨，反正现原形啊，倒是羞羞的，有点脸红心跳。我们妖精现原形啊，就好比是人呢，不穿衣服，光着个大腚裸奔似的，这玩意儿有点不雅。可是啊，既然教主说了，那就得照办不误啊。这帮人就准备好了，到了开战的时候，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唰，这阵棚啊就飞开了。万仙阵里头这些山猫、野狗、兔子精，哗啦一下可就露出来了。这里头就有两个长得像人的，头一个是通天教主，他是人。另外一个旁边在那儿戳着呢，是瘦嘎嘎的一个道长，骑着大老虎呢，非是旁人呢，正是申公豹。这一回呀，群仙聚会才要大破万仙阵。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 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那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过程呢？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徐超的解读。
6: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习近平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有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党的体型越来越大的同时，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也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复杂。2026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加上浙江省委组织部和北京大学，8家单位同台发声，8组发言，字字千钧，直指要害。从纪委的政风肃纪，到组织部的组织人事工作，再到党校的理论武装，最后到基层和高校的实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各领域、各层级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在河北正定，对全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进行调查，强调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不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在福建，久到寿宁三晋下党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提出四下基层制度。在浙江，为浙江新语专栏撰写的工作感悟，从鸡啄扬青正字当头，到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引领党员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上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过好思想关、权力关、 社会观、亲属

观、生活观，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二十大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在2025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展示了两块从北京市的大气环境监测仪上取下的绿膜，一块是2015年的灰黑色，这一年北京 PM2.5 的浓度达到80.6微克每立方米，全年有46天是重污染天。另一块是2024年的灰白色，这一年北京 PM2.5 浓度为30.5微克每立方米，全年只有1天重度污染。10年间，北京的 PM2.5 浓度下降幅度达62%，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赞誉为北京奇迹。放眼全国，从2013年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25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不少世界友人经常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首要密码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阐明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从民为邦本到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为政以德到干部正德修养，从公生明、廉生威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并创造性地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了7+1的理论架构，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面向未来，全党唯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

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保本色、永保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政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崇纪上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洁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了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18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8项规定一锤定音，刹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出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际，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为新时代新征程。

0: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那么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革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当反腐败斗争啊，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4大考验与4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87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以及11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用时间记录，
1: 用声音再现。
2: FM94.6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4: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5: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不敢脱身说。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9: 同志们辛苦了。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牢记心间，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

0: 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调研工厂科研一线，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5: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6: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C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

0: 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国万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三维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物资。 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 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 ，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 ，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
1: 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0: 新制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市。 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 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
1: 严格控制缺陷，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2: 1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1: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1万次的实验。
0: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 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试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1: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3: 从开始做试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技巧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制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 长征十号乙完成全。

0: 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这是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1: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0: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2: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0: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2: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0: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2: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声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3: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

0: 客的难题。
1: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视，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0: 成果超视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视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10亿元。
2: 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视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了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1%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155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一线创新的极致追求令人感佩，而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国企，又如何实现突破，培育新动能呢？155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1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
3: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4: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155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5: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4: 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5: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4: 施工1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动势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14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6: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4: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 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7: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自立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竞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4: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8: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一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4: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三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8: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一根大样镜的生产。
4: 现在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9: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4: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0: 文旅体融合同样为贵州经济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贵州推动文旅体融合创新，各类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假日经济、票根经济、演艺赛事等火热带动。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和8.2%，拉动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这些亮眼数据正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在服务领域加速生长的生动写照。
11: 暑期前往贵阳越界影城 IMAX GT 影厅观看一场电影《四渡》，成为不少省内外游客的打卡项目。亚洲第一宽的银幕配合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声道环绕音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成为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的驱动力。贵阳观众陈佳丽。
12: 这部电影用最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当年的绝境求生以致破局的全过程。作为一名90后的观众呢，完全被四渡圈粉了。
11: 贵阳观众邓浩。
13: 我觉得它是战争类型的，制作的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人物的刻画的比较好，特效和这个音效非常的震撼。
11: 四川游客李小华。
14: 我们一家8口人，四川大洲出发过来的，第一站是到了崇子，去看了那个娄山关，看了遵义会议，走了一趟，再到贵阳来看这那场电影，非常有纪念意义。
11: 内蒙古游客董婷婷。
15: 觉得能在贵州看四渡，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沉浸式，因为地理空间这个距离的拉近，把我们心里的那份震颤放大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沙盘特效，你知道仗是从哪儿开始打的，是怎么辗转迂回的，这个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观影门槛。
11: 影院还通过光影里的贵州影展、手摇式电影放映机等创新场景，让影迷全面了解四渡赤水历史。目前该影城四渡单片票房已破100万，居全国第一。贵阳市越界影城区域经理冯志鹏。
16: 四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排到20多场，所以我们也售卖了一些文创产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影旅融合来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
11: 根据跟着四渡游贵州专项营旅联动政策，7月26号前关注

0: 用凭电影四度票根可兑换一次免门票进入省内国有 A 级景区的优惠权益。兑换成功后，优惠权益可在今年内任何日期使用。目前已有35万四度观众参与申领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等多重福利，让光影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贵州电子商务云一码游贵州平台运营部负责人刘浩宇。
1: 继四月将电影票纳入第五类组票根，六至七月新增了中高考准考证、高铁火车票作为第六类和第七类组票根，持续释放消费功能。从票根经济活动上线以来，共计成功发放了66.5万张政府票根消费券，其中省外用户领取约45%，消费带动比约为5.5%。
0: 近日，伴着爽爽凉意，十多位音乐人在贵阳市关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激情开唱。音乐会首日便吸引超46000名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贵阳。重庆游客左女士：
2: 我们是昨天从重庆坐高铁过来的，为了来看音乐节，特别凉快，非常方便。
0: 浙江游客王先生：
3: 在贵阳这边待一天，然后去广火树、荔波小七孔、肇兴洞站，然后再转回贵阳，再玩两天。
0: 记者走访周边酒店，发现酒店客房早在半个月前就已被预定一空。贵阳市旅途浮光酒店运营总经理陈庚：
4: 我们总体有160个房间，在音乐节期间，目前到后面的一周左右都是满房的，主要来是来自于云上广深的那边。
0: 贵阳温德姆花园酒店前台主管赵佳怡：
5: 大堂增加假日专属的柠檬水或者是酸梅汁，有房的情况下会给客人进行一些升级。
0: 今年以来，贵阳的音乐会、演唱会接续不断，叠加2026多彩贵州欢乐购住宿消费券活动，让不少乐迷将贵州列入必出行清单中。文旅市场持续活跃，也拉动投资用脚投票。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贵阳市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同比增长3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46%，而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了54%以上。上半年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在外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2.8%、3.9%、6.6%，商品零售同比增长4.9%，餐饮收入增长1.7%。
6: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书联播。
1: 万仙阵这一场决战就要打响了，通天教主也真是豁出去了，告诉手下的弟子徒孙，你们不要做什么伪装了，都把自己的原型献出来，过去能掐的就掐，能挠的就挠，能咬的就咬啊，实在要是不行，为师还有一个绝招呢，我让老子、元始天尊、什么准提接引、姜子牙激发呀，历史都化作飞灰呀。他这话指什么说的？就指的是他的杀手锏武器星劫灭铲六魂幡。但是这玩意儿属于是绝密，他不能啊跟这些弟子徒孙公开的去讲。单说这位通天教主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刷啦啦阵门大开，这阵罩子给踢出去了，这所有的山猫野兽现了原形，可就全都陈列出来了。一看，好家伙，这物种还真是够丰富的，有龙，有蛇，有狼，有虎，还有猪，有猴子，有野鸡，有狐狸，有乌鸦，还有小燕子。那么这些玩意儿到这儿都是送死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其中封的有28星宿，简称28宿，什么角木蛟啊，奎木狼啊，噬火猪啊，为火虎啊，新月狐啊，张月鹿啊，卯日鸡啊，楼金狗啊，亢金龙啊，女土符啊，刘土章啊，等等等等，一共是28个，全都是畜生。那么这28星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万仙阵中把通天教主的门人弟子都给斩杀了，挑那个优秀的动物封了这么28个。对于他们来说也属于是一场大的进步，属于是涅槃再生。可是这一回张牙舞爪，乌烟瘴气，整个万仙阵这阵容露出来之后，决战也就该打响喽。老子元始天尊带着众多的门人弟子由打炉棚上头往下头一冲，直奔万仙阵而来。他们还没到地方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由打这群仙的背后飞驰来两匹战马，在马上端坐二人呢，是一男一女，一下子超过了群仙，就冲到前面去了。这是谁呀？书中交代，正是龙吉公主和红锦这夫妻二人。上回书咱们说了，这两口子立功心切呀，一个是王母娘娘的闺女，一个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早立功就可以早返天庭，那谁不愿意呀？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呀，福大命大造化大，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玩命的往里头冲啊！逢妖精就杀，遇怪物就斩呢！噗噗噗噗，那噗气就咔嚓就啊啊啊！噗噗啊！这就叫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那太快了那个。就这下子连老子元始天尊都愣住了，那边通天教主也傻眼了，心说这什么人呢，怎么这么猛啊。这时候龙吉公主还把自己的宝贝给拿出来了，这是她多年练就的，叫做四海瓶。您听过前文书就知道了，龙吉公主刚出世的时候就打了一场大仗，就是大战火神爷罗轩。罗轩善用火了，那么龙吉公主就善用水，四海瓶打开了，那水呀汪洋一般的咕咚咕咚的往外头灌。 那么今天这四海平又派上用场了，啊，哗一声，这水就开了闸喽。那真是汪洋大海起春雷呀，哇，好些个都给淹死了，就连申公豹都傻了眼了，连他带老虎是一块喝呀，幸亏旁边有一头大猪精，这家伙会游泳啊，过来拿这猪鼻子一拱，把申公豹给拱起来了，哎，往自己后背上一坨，把申公豹由在水底下给拱出来了，哎，这才幸免于难。龙吉公主一瞧，哎呦，这回大功告成了，就在这万仙镇里头，我们夫妻二人所立的功勋呢，比那些人都要大呀。公主还有一件法宝呢，叫做雾露乾坤网，这东西防御性是非常的强啊。公主要是没有这玩意儿，她也不敢带着老爷们儿跑这儿玩命了。龙吉就把这雾露乾坤网也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系，起来了，唰这么一照，哎，就把龙吉公主和红锦照在了大网当中啊。这回行了，哎，刀枪不入，光他们打别人，别人呢打不着他们了。就这两口子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这回把通天教主可给气坏了。哎呀，坐骑着魁牛心中暗恨，这两个小家伙我认识啊，上回到万仙镇里头下书信的不就是他们吗？一个是龙吉公主，一个是红锦，啊，他们是拼爹的手啊，有恃无恐，仗着他爸爸是玉皇大帝，他妈是王母娘娘，嘿嘿，你爱谁谁，今天我也不能留客气了。通天教主一回手，由得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件法宝，这件宝贝的名字叫做四象万灵杯。这个杯呀，是

石碑的碑，顾名思义，就跟那个坟地里头戳的那大碑橛子差不多少，那大石头的，四象万灵。为什么叫万灵呢？因为这桶碑呀，里边收有10000只灵魂，这些灵魂呢，都是这桶碑以前呢给拍死的。不到迫不得已，这通天教主不会使用这玩意儿的。今天是真火的，把这四象万灵碑就记起来了。呀呀催起，哇啪！就这一声响亮，可叹龙吉公主和红锦双双被拍在了碑下。这下把地砸一大坑啊，把这两口子连人带马全给砸到地里去了。他不是有这个误入乾坤网保护着吗？嘿嘿，连这乾坤网也给砸碎了。这两口子一心想立功，想早日重返天庭，没想到欲速则不达，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各位，就这个龙吉公主在天庭遭贬，在青鸾斗雀修炼，又到西岐投军，又跟随着武王伐纣，最后死在万仙阵里头，因为贪功心切。就这一系列故事啊，发人深省。如果说有这个富二代，官二代，都应该琢磨琢磨这个事儿。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好事坏事它有时候是来回这么变化的。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通天教主。这一桶杯下去，把两口子拍死了，他心满意足了，一念咒收回了四象万灵碑。那么这边老子元始天尊看得清楚啊，尤其姜子牙哎呀一声，心说可坏了，这是王母娘娘的闺女，将来这怎么交代呀？可是现在大战在即，没时间想那么多了，往前冲吧。老子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祭起宝剑。这是有所指的，广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呢，这四位早就准备好了，就把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一起都祭出来，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啊，好几座剑山呢，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从天而降。哎呦，通天教主手下这些门人弟子好不可怜呐！七巧咔嚓，七巧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就被四口宝刃就给剁了。通天教主一看这不好啊，不使用大绝招是不成了。得嘞，那我就早一点成功吧。定光仙呐，过来，把六魂幡展开了。喊了一嗓子，心说这怎么没人答应啊？哦，明白了，长耳定光仙耳朵太长了，可能往下一搭了，把耳朵眼儿给堵上了。这玩意儿也难怪，我再大点声吧。定光仙展开那六魂幡，呀，还是没动静。展开六魂幡呐，还没动静。哎呀，通天教主心说，我早说让你到医院去看看耳朵去，耳鼻喉科挂号费也没那么贵呀，你就是不听话，怎么样，关键时候你聋了吧，听不见了吧。气得他扭向回头这一看呢，哎呦，别说六魂幡没了，就连这长耳定光仙都找不着了。他赶紧呢长身去往对面一看，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母兔子精长耳定光仙呢，拿着六魂幡蹦蹦跳跳跑到人家阐教阵营里去了，到那儿投降了老子和元始天尊了。

0: 老子早就看明白了，赶紧把这定光仙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就给护住了。这是大大的功臣呐、啊！万仙阵能够取得决胜，这都是定光仙的功劳啊。这边通天教主呢，看明白这事儿之后啊，气的是哇哇暴叫，心说我什么时候要把这兔子精给抓回来，哎，耳朵我就给他揪下来，哎，我恨死了他了，恨毁了他了，恨捏了他了，一提起他来我就不恨别人啊。再者说这老子也够可恨的啊，你怎么收了一个叛徒啊？其实啊，他不应该怪人家，他也收了叛徒了，他旁边站着那个就是啊，哎，申公豹嘛。通天教主冲冲大怒，他把四象万灵杯又拿出来了，心说老子哎，没有了六魂幡还没有关系，这万灵杯也能要你的老命。吃灵啊，起呜，万灵杯是直奔老子。这老子一瞧，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大杯橛子要给拍上，这老脑袋就得稀碎稀碎的。他呀急忙用手一指啊，现呢，现什么呀，哎，现出了玲珑宝塔。这玩意儿往脑袋上头这么一照，比什么样的安全帽啊那都好使啊，磁场特别的强大。那么四象万灵杯可就落不下来了，在那儿就支撑着，滋拧拧滋拧拧拧拧拧拧，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时候四口宝剑呢上下翻飞，把这截教的门人弟子这群妖孽呀斩杀的都差不多了。其中就有一个是一条啊大蚯蚓精。您看蚯蚓这玩意儿成了精，它不容易死。因为这蚯蚓呢，它这个伤口有自我恢复的功能，所以诛仙剑也不怎么管用啊！啊，唰一下把蚯蚓这脑袋给砍掉了，人家呢，啊，杠等杠等又长出来一个，啊，唰一下又砍掉了，人家啊，层又长出来一个。哎呀，这蚯蚓精还挺高兴的，心说我抓紧时间跑吧。他们呢都不好使，哎，就我这个有一万条命的这个法术是最灵啊。他一边吊着脑袋一边往外头跑，眼看就跑出万仙阵就得了活命了。散仙路亚瞧不下去了，哎呀哈，我要不动点真格的还不成了。他也一伸手把玉鼠飞刀给取出来了。这个宝贝咱们已经说过了，哎，是一个大葫芦，这葫芦放到地上葫芦嘴儿就开了，由得里头冒出来一股白烟，白烟当中有一只小白鼠，长得倍儿精神的，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啊，射出来两道寒光，就好像激光刀差不多少。那么路亚仙师抱腕拱手给这小耗子啊作个揖，请宝贝转身呐、啊，请宝贝转身呐、啊！这小耗子一晃脑袋啊，唰，目光这么一扫啊，正扫在蚯蚓这脖子上头。哎，这玩意儿才灵呢，咔嚓一下，脑袋掉了。再想长，它长不出来了。此时此刻，这通天教主就跟疯了一样。一看我这些宝贝我都拿出来吧，啊，一块儿记起来咱们就同归于尽就得了。他这才把宝贝拿出来，像什么紫电锤呀、啊、像什么开天斧啊，哎，打仙砖呢、啊、包括他的四象万灵杯等等等等，念动咒语，宝贝起起起，唰，全都起来了。众金仙一看，哎呀不好，看起来这回呀得死几口子。可没想到旁边过来一位，谁呢？正是西方教的教主准提道人。这准提道人有一个绝妙的好宝贝呀，叫做七宝妙树啊。这棵小树拿到手里头就轻轻的这么一刷， 敌人的兵刃法宝啊，哎，一块儿都给你刷没了。那么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了，准提道人就开始刷了七宝妙术啊，唰唰唰，就这么三下。再看通天教主的这些宝贝呀、啊，哎，全都没影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另外截教门人扔下的这些兵刃呢、啊，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啊，哎，刷刷的也都给刷没了。最可气的是通天教主的坐骑、哎、那头魁牛，那是神兽啊，让这七宝妙术这么一刷呀，刷把牛都给刷没了。通天教主心说，哎呦喂，你可别刷了啊，再刷把我这衣服都得刷没了，我这么大神仙我落个光腚啊、嗯、你们给我住了。这时候老子乐了，哎呀，我说三弟耶，事到如今你都成了孤家寡人了啊，你看你身边还有一个徒弟吗？你服是不服啊？通天教主一瞪眼睛，啊呸，我姬武是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为什么？因为我这截教门中出了败类了，就是那长耳定光仙呢、啊、他要不当叛徒，哎，要是把这六魂幡给展开，哎，就你们这帮啊一个都活不了，早就化成灰烬了。老子一听还真就有点不服劲，哎呀，你这意思我们不是凭本事把你赢的啊，我们是刁买人心收买俘虏才赢的你呀。对呀，如果我的六魂幡不丢失，就展开这么一倒，你们不早就完了吗？老子气的呀都乐出声来了。我说三弟呀，今天我还就挂过道尽，哎，跟你打一打赌，就把这条六魂幡我就还给你，你就把它展开了，冲着我们好好的抖一抖，看我们能不能抵挡于他。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3: 妈妈，
4: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 第一次迈步，
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2: 当孩子逐渐长大，
3: 二五。
2: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三五。
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6: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7: 才考了60分，
6: 都被你丢光了。
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9: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8: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9: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8: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9: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8: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9: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8: 哎呀妈，知道了。
1: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 失，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

0: 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真清尽洁，
2: 唐德宗建中三年冬，朱涛、李娜、王武俊、田悦自相称王，并派使者奉上奏笺，愿尊李希烈为帝。李希烈乃自号太尉、晋兴王、天下都元帅。自此，李希烈、朱涛、李娜、王武俊、田悦五贼凶焰达半个天下。唐德宗采纳佞臣卢杞的建议，派遣太子太师颜真卿前去小狱贼臣，顺逆祸福。
1: 皇上正在闭目烫脚。
3: 太医说，朕一天多烫几次脚，活血舒筋，立春过后，朕的身子骨还能再强些。
4: 陛下福泽万民，厚德无疆，天佑吾皇，万岁万万岁。
3: 徐州李希烈一日不平，朕这心里就一日不安。听说叛军向西挺进彭浦，东都洛阳震动。
4: 罪臣万死，臣
3: 没问你罪，问你办法，起来说吧。
1: 卢杞给皇上进言。
4: 臣以为李希烈拥兵自重，仗势对朝廷的功劳骄傲怠慢，手下部将都不敢劝他。如果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携陛下诏书前去向李希烈当面分析福祸利害，李希烈定会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朝廷不用一兵一卒就能使他归附。
3: 谁？
4: 太子太师颜真卿。
5: 太卿为四朝元老，忠勇正直，刚毅果决，乃举国敬崇、忠心信服之持重老臣，着令前去许州小狱贼臣顺逆祸福，钦此。
4: 臣领旨。
1: 颜真卿快马加鞭来到洛阳驿站。
6: 颜老您慢些。
4: 车马已然备好。
6: 是的，您稍事休息，明早
4: 老臣皇命在身，不敢贻误，即刻赶路。
6: 可是颜老，我听说皇上诏书下达之时，听见的大臣都面无人色，这都是奸臣卢杞所为，大伙是敢怒不敢言呐。
4: 你我不可妄断圣意啊。
6: 元老，许州去不得呀，那李希烈绝非善辈，您这一去是九死一生啊。永平节度使李勉已然上书奏议留下元老，他的人正在赶来洛阳的途中，您听我一句，在此稍作停留，等候朝廷的下一步指示吧。
4: 老臣在此谢过，没想到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可是皇命如天，老臣岂敢违逆，告辞了。
6: 颜老。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颜真卿到达许州。
1: 干什么的？
2: 圣旨到。啊，希烈接旨。

0: 元老，什么风把您老给吹来了？圣旨到，李希烈接旨。哈哈，元老一路上舟车劳顿，请上座，还不快跪下接旨，接谁的旨？
1: 李希烈的手下一左一右把刀架在颜真卿的脖子上。
2: 不得无礼，老头。
3: 干爹，让我把这老头给收拾了。
0: 都给我闭嘴。元老，圣旨到，李希烈跪下接旨。何必动怒呢？让我遣人先送您到贵宾楼稍事休息，沐浴更衣后我再来接旨。小五，快带严老去休息。
2: 是的，干爹。
0: 李希烈，我还有事，晚上见。
2: 请吧。你好好待着，我就在门外，有什么需要吭一声。
1: 颜真卿手捧圣旨。
4: 皇上放心，老臣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有辱皇命。
0: 待会儿他来了肯定还要我接旨，你就上前给我接过来。
5: 知道了，请元帅放心。
0: 严老，有失远迎，请上座。
4: 李希烈接旨。
0: 好好好，去。
5: 严太师，交给我吧。
4: 你是？
5: 在下李元平，
4: 汝州别驾知州事李元平，
5: 下官正是。
4: 看来你还能记住圣上册你的官衔。
5: 我
4: 皇上给你官职是让你保家卫国，你却在危急存亡之际弃臣投逆，你明白官衔之下为人臣子的职责吗？
1: 李元平连连后退。
4: 你见到李希烈时吓得屎尿一裤裆，已传遍朝野。
0: 严老，俗语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您别看这李元平相貌平平，贼头鼠目，可生死攸关之事他可一点儿都不含糊。
5: 元帅所言极是。
4: 你可有半点羞耻之心？
0: 严老啊，这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4: 毫不知耻。贼臣逆子还自诩良禽贤主。
0: 严太师，我处处恭让，你却咄咄逼人，别忘了你身在许州，这儿不是长安城。
4: 老臣奉旨讨逆，哪里顾得了身在何处。李希烈跪下接旨。
0: 许州城还没谁能让我跪下。
1: 李希烈的手下抢过圣旨扔进火盆。
2: 啊，这人
4: 你们好大的胆子。
0: 哼，来人呐，把小五给我带下去。
6: 啊，干爹。
0: 以违抗军法论罪。
6: 啊，干爹，我可是为了您呢。
0: 给我带下去。
6: 干爹，干爹。
0: 元老请回贵宾楼稍事休息，我一定严办小五。

0: 残破圣旨，双目含泪。
1: 我见您生气了，索性就把那圣旨给烧了。
2: 你不动动脑子，烧了圣旨，那就是摆明了跟朝廷对着干。
1: 我们现在不也是？
2: 闭嘴！我本想让严太师回朝以

0: 请严太师议事。
1: 嗯，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免礼，快起来。
3: 李希烈即将称帝，此次邀请颜真卿前来是想对他进行招降。
2: 严太师来了，快请上座。
4: 李大人是臣下，怎能让他们做这种逾矩违礼之事？
2: 哦，这是朱涛的使者。
4: 原来是朱兄之爪牙。
1: 严太师此言诧异，当今朝廷诛杀功臣，失信于民，李大帅天纵英明，功勋盖世，已受朝廷猜忌，定会有白起、韩信之祸，遂盼李大帅能早日称帝，此乃众望所归。
4: 一派胡言！
2: 严老，您看，这天下岂只是我一人受朝廷的猜忌排挤，实属无奈之举啊！
4: 李希烈，你不为朝廷尽忠职守，却跟朱涛、李娜、王武俊、田悦等人狼狈为奸，难道你想勋业不保？
1: 下官久仰严太师威名，如今李大帅即将称帝，而太师则恰巧至此，是上天把天下无双之开国宰相赐予李大帅，此乃天意呀！
4: 哼，什么宰相？你们可曾听说过严杲卿之名？安史之乱，因为严杲卿不愿受降于安禄山，大骂其祸国殃民之罪状，被安禄山杀害。严杲卿就是我的长兄，有这样的兄长，我这个当弟弟的怎么能辱没忠孝家门？
1: 严太师，大帅是真心求得一位宰相，而不愿背负陷害忠臣之骂名，还望太师三思。
4: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只知道严守节操，直至一死，别无他想。
0: 严太师，我带您回去休息吧。
4: 李希烈，你这些威逼利诱的手法别对我使了，老夫既然能到徐州，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3: 夜黑风高之时，李希烈的手下正在颜真卿住处附近挖一个大坑。
5: 二哥，差不多了，把那个老头拖出来。
6: 对，给他活埋了，谁让他跟咱干爹过不去。
7: 对，活埋了他，看他还敢不敢作妖。
2: 你们干什么？
8: 干爹，照您的吩咐，我们……
2: 胡说八道。我让你们来看护好严老，你们倒好，
8: 可是
2: 还顶嘴。严老，让您受惊了。那帮小子不懂道理，我一定好好训斥。
4: 我的生死来到徐州就已置之度外，你何必弄出这些花样呢？给我一把剑，你就可以称心如意了。
2: 严老，瞧你说的，我可没有那个意思。我来啊，主要是想请您向朝廷上一道奏章。
4: 所谓何事？
2: 严老，您看呐，我可是一心向着皇上，一心向着朝廷啊，希望您能跟皇上说明白。
4: 你拥兵自重，自号天下都元帅，伙同其他四个贼臣对抗朝廷，起兵谋反，这就是你的一心？
2: 哎呀，严老啊，您有所不知，我那是被逼无奈的，我哪有半点二心呢？
4: 这么说你是有苦衷的。
2: 严老啊，严老啊，您真是我李希烈的恩人呐。请您这就起草奏章，我好派人快马加鞭送往长安。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岂有此理！
0: 大元帅，
2: 这个颜真卿真不知好歹，我好言相劝，却

0: 如此顽固不化，
1: 奏章有问题？这是什么奏章啊？这是他要送回去的遗书，上面说什么抚养孤儿，照顾宗庙。颜真卿，你想死我就成全你。您的意思是？干爹，出事了！
0: 说，
1: 前方急报，各叔要领军抵达夹城，陈立真失手，夹城丢了。啊？ 等着您下令啊！
0: 着令风有林，据守邓州，切断江淮南线一切交通。
1: 是。
0: 大元帅，
1: 那颜真卿呢？
0: 现在没工夫顾他，把他给我看好了，还有用。

0: 唐朝中央军将领哥舒曜攻克汝州，生擒李希烈部周晃。很快，江西节度使曹王李高与湖北黄梅击溃李希烈部韩双禄，继而攻克黄州、蔡山、齐州。此时的李希烈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1: 大元帅，您别上火，都虞侯周增带领30000大军定能将哥舒瑶击溃。
2: 干爹，干爹。
3: 说，
2: 周增反了，正带领大军回军许州。
3: 什么？
2: 探子来报，他们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归顺朝廷。怎么办呢，干爹？
4: 派李克诚率罗兵部队奇袭周增，其他部队立刻赶往蔡州。
1: 可是您在许州啊。
4: 小吴，传我令下去，全军整装，连夜出发。
2: 是。
0: 李希烈退守蔡州之后，立刻上书唐德宗，将他自己所有的罪状全都推到了周增身上，并将颜真卿软禁在龙兴寺。
5: 干爹，您来了。
4: 他怎么样？
5: 自从来了这里，没再说过一句话。
4: 你们在这儿等着。
5: 是。
6: 是。
4: 严老，别来无恙啊。我来啊，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个月神策军长安兵变，已将皇帝赶出都城。他们拥了赋闲在家的朱次、朱太尉为王。朱次已然登基，称大秦皇帝，改年号为应天。相信你也知道，朱次正是朱涛的哥哥。哎，对了，等我登基称帝那天，还请严老指点礼节仪式。严老啊，跟着我你也一样尊贵荣华，何必一心向着那个没了都城的皇帝呢？
7: 老夫确实做过掌管礼仪的官职，可老夫所记的都是臣下朝见天子的礼节仪式。
4: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也是天子。
7: 乱臣贼子的礼节老夫不会。
4: 你
7: 不送。
4: 哼。
0: 唐德宗兴元元年正月，李希烈在汴州登基称帝，国号大楚，改年号武成。七月，唐朝中央军收复长安，唐德宗返回都城，大赦天下。
4: 好个大赦天下，长安那个皇帝就是跟我过不去，大赦天下却斩了我的弟弟。
2: 干爹，
4: 闭嘴，马上带人去龙兴寺把颜真卿给剁了。
1: 陛下，臣有一计。
4: 说。
1: 如若我们能够招降颜真卿这个四朝元老，长安城岂不是脸上无光？
4: 先招降，如若不从，

0: 玩明白。
1: 圣旨到，颜真卿接旨，赐你一死，可有怨言？
2: 颜真卿手捧被烧破的圣旨，内心无比坚定。
3: 臣属年老，初时有负皇命，理应一死。不知钦差何时从长安出发而来的？
1: 从大梁而来。
3: 哼，不过是个乱臣贼子，哪儿来的圣旨？皇上，老臣谢罪了。
2: 圣旨掉落在地，颜真卿英勇赴死。
4: 淮河、泗河地区叛乱平定后，贞元元年，颜真卿的灵柩回到长安，唐德宗悲痛哀悼，停止上朝五天，赐谥号文忠。颜真卿用自己的忠烈之行，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正德之歌。颜真卿、颜杲卿弟兄二人，一门双忠，流芳千古。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啊，
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5: 这，
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5: 那好，出发。
9: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3: 别啰嗦，快上车。
1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 合广播。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0: 妈妈，
13: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9: 第一次迈步，
1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9: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0: 一五，
9: 当孩子逐渐长大，
0: 二五，
9: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0: 三五，
1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7: 加油，加油！
0: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9: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9: 说他们不够好，
17: 才考了60分，脸都被你丢光了。
18: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9: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9: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0: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9: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9: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9: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9: 哎呀妈，知道了。
9: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朱熹闲居。
22: 宋代著名大思想家朱熹，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夫子在幼年的时候就已很不平凡，他的举止行为没有一刻是不合乎理的。
2: 小朱熹在树下仰望星空，却被一个正玩捉迷藏的小朋友捉到了。
23: 朱熹，我抓住你了，天之上是什么？

0: 朱熹在地上用木棍画了一个八卦图，然后带着小朋友们参拜四方，
1: 有敬畏天、敬畏地、敬畏君王、敬畏爹娘、敬畏师长。
0: 晚年赋闲在家的朱熹，每天天不亮就来到孔孟夫子的牌位前，恭敬礼拜。

0: 尽快拟完这本庙志才行。朝廷关于宗庙更迭废弃制度的争论与政理不利，事关皇上的德行，不得不抓紧呐。庆元二年，监察御史审计组诬告朱熹，罗列出十大罪状：
1: 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危害封教，削去朱熹密阁修撰的职务，并罢免提举南京弘庆宫。
0: 谢皇上。戴昌，过来吧。
2: 老师，皇上就因为那莫须有的罪名革了您的官职，难道您就……
0: 皇上必有皇上的苦衷。
2: 那审计组呢？他就那样污蔑老师，败坏老师的名声，学生替老师觉得冤屈。
0: 难道不好吗？当初我为了在家安心治学，对于做官一再推辞，如今老夫年事已高，现在难得闲居在家，正好将剩下的一部分书编著完。
3: 外面电闪雷鸣，朱熹的学生戴昌想要为老师讨回公道。
2: 不行，老师敬慎威仪一生，不能让小人把声誉败坏了。请您通报您家老爷，就说朱熹朱大人的学生求见。
4: 就是那个伪君子。
2: 我家大人是冤枉的。
0: 哼。你真糊涂，为师说话耿直，得罪朝中权臣，他们是捏造事实，要让我斯文扫地呀，你竟然为了我的清誉跑去和主谋争辩理论。
2: 老师手里一生严于律己，品德岂能遭他们败坏。
0: 今后但凡是对老夫的毁谤，一律不要辩解。
2: 学生明白了，可是为什么？
0: 从今以后一心治学，不与小人争辩，小人扰乱朝纲，毁我清誉，我若再辩解，又与他们何异？《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已经开始，就不要再分心了。
2: 是，老师。
0: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戴昌，你刚才在做什么？
2: 老师，学生刚刚觉得手有些麻木，所以……
0: 读书要专心，心要恭敬，冷就不算什么了。
2: 是，老师。
0: 是该生两盆火了。学生们冻坏了，要耽搁读书的。你每天就负责给学生们生火吧，小心火烛。
5: 谢谢老爷收留。
3: 原来这位负责生火的男子是韩大人派来的卧底，他这会儿正在大树底下暗中观察朱熹。
5: 这么大冷的天儿还起得这么早，韩大人也真是连累我在这受罪。
3: 朱熹按照惯例早起参拜孔孟画像。

0: 这都多少天了，这个朱大人天天如此，真不知韩大人有什么把柄可抓呀。
1: 韩大人，这朱熹闲居在家，日日恭敬治学，咱们派去监视的人抓不到任何把柄啊。
2: 再等等。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老师，
2: 戴昌，何事？
4: 老师，你先吃点东西吧。
2: 学生们都吃了吗？
4: 都吃了。
2: 啊，这是书房，不是吃饭的地方，就把饭放到饭厅吧。我净完手，随后就来。
4: 是。
0: 每天就吃这些豆饭，我看朱大人真是穷得叮当响。韩大人呢，你就放过我吧。哎，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地方啊？
5: 岂有此理，已快一个月了，丝毫证据都没有。
1: 这个朱熹大人真是高风亮节呀。
5: 就怕是在演戏。
1: 可听咱们的人说，朱熹日日要么流连书房，要么就是在给学生讲学，从不见他有丝毫贪图享乐懈怠的迹象啊。我还真是佩服这朱大人了。
2: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意，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废。礼，不逾节，不亲侮，不好侠。
6: 韩大人派来的线人也跟着读起书来。
0: 礼，不妄说人，不辞废。礼，不逾节，不亲侮，不好侠。哎，怎么停了？老爷，哎呦，怎么也跟着念起来了？
2: 给，一起跟着读吧。洗完手，你就坐在那里吧。
5: 罢了罢了，把他叫回来吧，再待下去，我怕就叫不回来了。
1: 韩大人，我想劝您一句，朱熹是个贤人，还是不要太过分了。
6: 朱熹用手蘸一下清水，抹抹眼睛。
4: 老师，时候不早了，您去歇息吧，这些叫由学生来整理。
2: 不了，这些得抓紧，为师要珍惜颐养天年的机会。皇上准我退出政界，这是皇恩浩荡啊。
4: 老师，学生奇怪，您曾经向皇上祈求完全隐退，但皇上不批准，这次为何准了呢？
2: 为师已到从心之年，皇上这是从了为师的心了。
6: 朱熹的生日到了，学生们为老师祝寿。
7: 学生们祝老师寿比南山。
2: 你们对为师的一片情谊，为师都知道，你们要好好做学问，克己复礼，引领风化，与圣人思齐，就是给为师最大的寿礼了。
7: 学生明白了。
8: 朱大人，寿比南山呐。
2: 原来是陈大人，多谢多谢。
1: 陈某有要事相告啊。
2: 哦。
1: 朱大人，现在外面攻击伪学的声势一天比一天急剧，愚哲甚至上书朝廷请求把您斩首啊。
2: 皇上，皇上，
1: 朱大人，您还是尽快想想办法吧。
9: 凭什么说我们是伪学啊？
8: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怕什么？
2: 啊，你们先回去吧，回家安心读书去。
4: 老师，您要去哪里？
2: 时日无多，以礼经传通解， 刚刚进入正轨，为师要回房著书去。
6: 这天夜里，睡梦中的朱熹梦到了儿时的自己。梦境中，

0: 天之上是什么？
1: 从梦中回到现实，年迈的朱熹自感体力不支，前日无多。
2: 多年来我从未起晚，今天是怎么了？
3: 老师，我以为老师已经去了书房。
2: 啊，今天起晚了。
3: 老师是太劳累了吧？
2: 代偿啊，恐怕我命不久矣。
3: 老师，怎么会？
2: 陪我去书房吧，以礼经传通解刚编著到一半，时不我待呀。
3: 老师，您今天好生歇息一天吧。啊，
2: 不了。
3: 老师，已经三更天了，您这样身体会垮的。啊，
2: 我得尽快。
1: 屋子里的蜡烛被风吹灭。
3: 老师，灯已经灭了，您还是先保养好身体吧。
2: 再点上点吧。
3: 好了。
1: 学生为他又点上一盏。风实在是太大了，这支蜡烛又被风给吹灭了。
3: 老师，这是天意啊，天意让老师保养身体。老师，您还是休息吧，我怕您再这样下去。
2: 把灯再点上点吧。代偿啊，把灯罩罩上吧。哎，还是把灯罩拿开吧。这就对了，还是这样看得清楚。代偿，再拿一盏灯来吧。上则优次有加，下则鞠躬尽瘁，礼请与君臣矣。定性温静，初告反面，礼行于父子矣。外内未正，和而有别，礼行于夫妇矣。代偿，读书要专心致志啊。
3: 老师，学生鲁莽，如今外面风声鹤唳，人人思危，学生们逃的逃，散的散，又说老师讲学是围挡聚会，图谋不轨，学生气愤不过。
2: 他们都怎么样了？
3: 他们，老师，还是将剩下的学生都遣散了吧。
2: 真智慧，岂能被一两句污蔑淹没？长幼有序，博有重功，礼行于兄弟矣。乐群敬业，勿相聚于邪谈，礼行于朋友矣。当时的情况下，士大夫中循规蹈矩，在儒学上稍有名声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他们的学生有独立见地，不肯随波逐流的人，被摒弃埋没，隐居在山林草丘田野。卑顺懦弱的人改投其他老师，甚至改变衣帽穿着，在闹市街区店铺中随意游玩，以此来区别自己不是围挡。
1: 朱熹来到进士参拜孔夫子、孟夫子，并向他们诉说衷肠。
2: 学生愚钝，自从梦见星辰陨落以来，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如今顿觉命不从矣，朝不保夕。如今学生只能求尽快完成以礼经传通解。儒学被糟践成这个样子，学生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终于，朱熹积劳成疾，亲笔写下遗言，嘱托儿子朱载和学生范念德、黄干，恳切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并要他们修订遗留下来的书籍。
2: 朱熹过世，韩大人曾经的线人手拿钱袋，一脸哀戚地来到朱府。
3: 啊，朱大人，老爷他，是你，你不是回老家去了吗？
4: 这个，拿着吧。我看老爷生前清贫，想必身后也没有什么富余，这些钱拿去给老爷好好办个丧事吧。
3: 你怎么会有这些钱？
2: 他把钱袋交给朱熹的学生，只见这位男子进院门跪拜了一下，转身离去。
3: 哎，老师，有人向皇上进谗，说伪学门生约定日期聚会，给伪学老师送葬，很多人听闻都不敢来了。老师放心，学生定会按礼为老师操办好丧事。
5: 老师，我们来晚了。
2: 在韩府，韩大人与手下陈静思论及朱熹的身后事。
6: 朱熹出殡当日，他的学生忽然成百上千地送他出殡，为师当如朱熹呀。
7: 当日在灵堂不还零零落落的吗？
6: 想必那些儒生对老师的爱戴已经超过恐惧了吧。
7: 哎，朱熹是个贤人呐。
1: 皇帝赐朱熹以表恩德惠泽，封谥号文，不久追赠朱熹为中大夫，特赠为保摩阁直学士，李宗宝庆三年追赠为太师，追封朱熹为信国公，后改封为徽国公。朱熹考中进士以后的50年中，在外做官仅有9年。
6: 在下陈景思，特来拜见。
3: 哦，不知陈大人前来所谓何事？
6: 这些书是
3: 老师生前一心向学，虽官至朝廷，仍将著书传道视为己任，这些书籍便是老师所留下的。
6: 朱熹不愧为一代圣贤呐。李儿，过来。
8: 嗯，
6: 见过老师。
8: 学生见过老师。
3: 陈大人，这是何意？
6: 我这小侄儿自幼好礼，我便带他前来，希望能在您身边侍奉一二，也好领会夫子的仁义礼节。
3: 陈大人，我只是一介草民，这不妥吧？
6: 有何不妥？我们已经留不住夫子了，不能再让他的梦想也断送在我们的手上。
3: 嗯，纷争变讼，非礼不绝，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1: 朱熹秉承孔孟之道，以礼正身，将仁义礼信言传身教，倾尽一生编著了四书集注、小学、一本义、孟子集注等国学书籍100余部。后人赞曰，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二十五。

0: 无始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我是流感病毒，
2: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3: 我是结核杆菌，
1: 我是麻疹，
4: 我是。
5: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6: 我是公勺，我是公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7: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8: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9: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10: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1: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3: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4: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1: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

0: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5: 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峰。贵州省税务局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累计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市场表现强劲，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5.7%，成为工业经济重要增长极。近日，贵州省气象学会发布《2026年贵州气候资源优势避暑康养区》，推出专属贵州的清凉藏宝图，将全省避暑资源整合划分为绿野仙踪避暑康养区、云山仙洞避暑康养区、瀑水仙境避暑康养区三大特色康养片区，满足游客避暑观光、康养旅居、休闲度假的差异化需求。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2: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3: 咱那猕猴桃园儿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儿，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2: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荆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4: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类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2: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5: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2: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4: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人。
2: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6: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2: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4: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意向性预定，也有7家企业进行了入驻， 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2: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3: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嘞，听直播，现在搁咱呢就是桃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2: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7: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2: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8: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2: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9: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2: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10: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2: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焕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2: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

0: 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1: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唐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0: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2: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0: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3: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3: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

一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 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但是第一笔钱来的，反正想不到，感觉空气能卖钱，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在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互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 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 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颜值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

0: 一摇，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3: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2: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3: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成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

0: 提供坚实支撑。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4: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3: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5: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3: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6: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3: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7: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9: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9: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

0: 这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3: 还有8台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4: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万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仅4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
7: 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
8: 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9: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露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0: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1: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0: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 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 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2: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矛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7: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10: 我国
9: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 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
10: 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7: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3: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
9: 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

0: 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6: 别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8月15号到21号，第4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将在遵义美术馆、海龙屯土司小镇、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3个展场空间联动举办，活动涵盖经典影像、青年摄影、当代艺术等多元板块。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紧跟核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巡展将于8月10号到29号在贵州美术馆举办。近期，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锦绣山和多彩贵州旅游列车推出全新开行计划，此次的避暑观光线路串联起川渝黔绝美风光，为旅客打造全新体验。
3: 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9: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9: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9: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9: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那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过程呢？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徐超的解读。
23: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习近平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有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党的体型越来越大的同时，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也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复杂。2026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加上浙江省委组织部和北京大学，8家单位同台发声，8组发言，字字千钧，直指要害。从纪委的政风肃纪，到组织部的组织人事工作，再到党校的理论武装，最后到基层和高校的实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各领域、各层级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在河北正定，对全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进行调查，强调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不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在福建，久到寿宁，三晋下党，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提出四下基层制度。在浙江，为《浙江新语》专栏撰写的工作感悟，从激浊扬清正字当头，到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引领党员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上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党的18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20大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在2025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展示了2块从北京市的大气环境监测仪上取下的滤膜，一块是2015年的灰黑色，这一年北京 PM2.5 的浓度达到80.6微克每立方米，全年有46天是重污染天。另一块是2024年的灰白色，这一年北京 PM2.5 浓度为30.5微克每立方米，全年只有1天重度污染。10年间，北京的 PM2.5 浓度下降幅度达62%，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赞誉为北京奇迹。放眼全国，从2013年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25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不少世界友人经常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首要密码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深刻阐明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从民为邦本到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为政以德到干部正德修养，从公生民、廉生威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并创造性地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

向未来，全党唯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一个由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历史使命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保本色、永保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正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崇纪上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洁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了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八项规定一锤定音刹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出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际，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那么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革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当反腐败斗争啊，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与4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87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以及11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用时间记录，
3: 用声音再现。
4: FM94.6，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6: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3: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7: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3: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3: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9: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1: 同志们辛苦了。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8: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 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8: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调研工厂科研一线，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0: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19: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的这么细呢，它的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20: 手指头这么粗，
19: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的大飞机。
0: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

0: 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1: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三维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
2: 是，
0: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3: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

0: 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新制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市。 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 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1: 我觉得他们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2: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1万次的实验。
0: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 ，2023 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试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3: 从开始做试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技术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制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10号已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 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 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这是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
4: 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
0: 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5: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1: 投了十多个。

0: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1: 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
0: 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 2020年建成5G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 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接下来，我们往
1: 6G 通讯，往这个更高速的通讯来讲。 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 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2: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
0: 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3: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 20%左右。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
0: 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 6.6件， 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
4: 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了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 95% 甚至 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 1% 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 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一线创新的极致追求令人感佩。 而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国企，又如何实现突破，培育新动能呢？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
2: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5: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十五五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6: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5: 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6: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5: 施工一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洞室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14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7: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5: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8: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自立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竞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5: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9: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1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5: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3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9: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1根大样件的生产。
5: 现在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

0: 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1: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0: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文旅体融合同样为贵州经济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贵州推动文旅体融合创新，各类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假日经济、票根经济、演艺赛事等火热带动。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和8.2%，拉动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这些亮眼数据正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在服务领域加速生长的生动写照。
3: 暑期前往贵阳越界影城 IMAX GT 影厅观看一场电影《四渡》，成为不少省内外游客的打卡项目。亚洲第一宽的银幕配合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声道环绕音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成为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的驱动力。贵阳观众陈佳丽：
4: 这部电影用最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当年的绝境求生以至破局的全过程。作为一名90后的观众呢，完全被四渡圈粉了。
3: 贵阳观众邓浩：
5: 我觉得它是战争类型的，制作的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人物的刻画的比较好，特效和这个音效非常的震撼。
3: 四川游客李小华：
6: 我们一家8口人，四川大洲出发，过来的第一站是到了崇子，去看了那个娄山观，看了遵义会议，走了一趟，再到贵阳来看车的那场电影，非常有纪念意义。
3: 内蒙古游客董婷婷：
7: 觉得能在贵州看四渡，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沉浸式，因为地理空间这个距离的拉近，把我们心里的那份震颤放大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沙盘特效，你知道仗是从哪儿开始打的，是怎么辗转迂回的，这个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观影门槛。
3: 影院还通过光影里的贵州影展、手摇式电影放映机等创新场景，让影迷全面了解四渡赤水历史。目前该影城四渡单片票房已破100万，居全国第一。贵阳市越界影城区域经理冯志鹏：
8: 四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排到20多场，所以我们也售卖了一些文创产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影旅融合来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
3: 根据跟着四渡游贵州专项影旅联动政策，7月26号前，观众凭电影四渡票根可兑换一次免门票进入省内国有 A 级景区的优惠权益。兑换成功后，优惠权益可在今年内任何日期使用。目前已有35万四渡观众参与申领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等多重福利，让光影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贵州电子商务云一马游贵州平台运营部负责人刘浩宇：
9: 继4月将电影票纳入第5类组票根，6至7月新增了中高考准考证、高铁火车票作为第6类和第7类组票根，持续释放消费功能。从票根经济活动上线以来，共计成功发放了66.5万张政府票根消费券，其中省外用户领取约45%，消费带动比约为5.5%。
3: 近日，伴着爽爽凉意，10多位音乐人在贵阳市关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激情开唱。音乐会首日便吸引超46000名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贵阳。重庆游客左女士：
10: 我们是昨天从重庆坐高铁过来的，为了来看音乐节，特别凉快，非常方便。
3: 浙江游客王先生：
11: 在贵阳这边待一天，然后去黄果树、荔波小七孔、绍兴洞站，然后再转回贵阳，再玩2天。
3: 记者走访周边酒店，发现酒店客房早在半个月前就已被预定一空。贵阳市旅途浮光酒店运营总经理陈庚：
12: 我们总体有160个房间，在音乐节期间，目前到后面的一周左右都是满房的，主要来自于云上广深的那边。
3: 贵阳温德姆花园酒店前台主管赵佳怡：
13: 大堂增加，假日

0: 专属的柠檬水或者是酸梅汁，有房的情况下会给客人进行一些升级。
1: 今年以来，贵阳的音乐会演唱会接续不断，叠加2026多彩贵州欢乐购住宿消费券活动，让不少乐迷将贵州列入必出行清单中。文旅市场持续活跃，也拉动投资用脚投票。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贵阳市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同比增长3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46%，而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了54%以上。上半年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在外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2.8%、3.9%、6.6%，商品零售同比增长4.9%，餐饮收入增长1.7%。
2: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8: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见闻处，我是剑锋。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
1: 评书联播，
17: 万仙阵前，通天教主是一败涂地。他呀还不服呢，认为自己是壮志未酬啊。如果说徒弟不叛变，如果说六魂幡不丢，那么胜利应该是属于他的。什么准提呀、接引呢、老子啊、元始天尊呢、姜子牙呀、周武王姬发呀，全都是鼻涕粘痰，拿块大抹布就把你们擦干净了。就这词儿往出一说呀，老子那么有涵养的人都挂不住劲了。那当然了，说谁是鼻涕粘痰，那谁都不爱听啊，那玩意儿多恶心人呢。老子用手一指，三弟你还别较这劲，这话不是说到这儿了吗？那咱们哥们儿就呛呛火

这六魂幡我还给你，哎，让你把它展开了，看看我们能不能顶得住，让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说着话，把长耳定光仙献的这杆六魂幡就取过来了。当然了，这里头有六个人名，不能全让他存在，哎，得擦去两个。谁呀？一个是姜子牙，一个是武王姬发。这二位倒也不行啊，哎，不让他们参加这个危险的游戏。擦完了之后，六魂呢，剩下四魂了，哎，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加上老子和元始天尊，然后把这杆幡就递过去了。通天教主接幡在手，咯嘣嘣咬碎钢牙。大师兄、二师兄、准提接引二位道友，那可就对不起了。今天我就把这六魂幡，哎，当然了，现在是四魂幡，我就展开，让你们四个人呢化为灰烬。老子一阵的冷笑，看看左右，我说几位呀，哎，准备好了吗？准提接引点点头，元始天尊也是微微一笑。老子又瞧瞧通天教主，老三呐，那你就玩你的花活吧。好嘞。这通天教主也是抱橛子拉屎登上进楼，当时把六魂幡啊唰啦啦

什么叫刀枪剑戟，哪叫斧钺钩叉，各种各样的兵器从天而降啊，刷刷刷刷刷刷。哎呦，什么绞肉机也没有这玩意儿厉害。老子瞧得清楚啊，叫了一声来得好，用手往空中一指，刷啦啦，头顶上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元始天尊呢，也往空中一指，现出来大朵的庆云。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也是拿手指往上这么一捅，刷刷刷刷刷刷，现出来无数的舍利子啊，就把他们就给保护起来了。那么六魂幡里头飞出来的这些兵刃，虽然是寒光闪闪挺吓人的，但是它落不下来呀。人家这几件法宝都有磁场，在这拖着呢。玲珑宝塔庆云和舍利子一起往上鼓劲，就听见擦啦啦啦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这些兵刃全都给崩飞了。最后一声炸雷咔嚓嚓，六魂幡化作了灰烬，不复存在了。老子这才收住了宝塔，元始天尊、西方两位教主，把自己的宝贝也都收回来了。老子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三弟，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还我什么呀？这就是彻底的失败了。这通天教主也混蛋，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你敌不住四手啊，你一个人和人家四位教主抗衡争锋，那玩意儿能取胜吗？可是他呀，也挂道尽。好哇，既然我生不能取尔等的狗命，我就变成厉鬼，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呀！苍啷啷，宝剑拔出来了，哎，往脖子上头一横，这通天教主就要使一个绝招，就是自杀抹脖子。就在这节骨眼上，就听半悬空中啊有人说话，这声音太洪亮了，善哉呀善哉，通天哪，你真是糊涂至极呀，还不放下宝剑吗？这通天教主一听，哎呦，这声音怎么这么亲切，这么熟悉呀？说实话，他也不想死，抹脖子那玩意儿血丝呼啦怪疼的，谁愿意呀？哎呀，他抬头往空中一看，呵，当时可乐坏了。就见驾着五彩祥云飞来了一位道长，好家伙呀，金光护体，光芒万丈。来的是谁呀？可了不得了，正是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他们三个人的授业老恩师，《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老祖宗尖儿，红军老祖。有很多人呢讲这个《封神演义》，可是有一件事情交代不明白，就是这红军老祖到底是什么来历，怎么个情况。其实啊，关于这个事儿有许许多多的说法，咱们呢就采取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这红军老祖他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可说是盘古他又不是盘古，说不是盘古呢他又是盘古。那位说，你这说书的也是胡了八图，怎么也把自己给绕到环岛里头了。嗨，这事儿要说起来呀，确实有点绕这脖梗筋。那盘古老祖开天辟地，大斧子咔嚓一下，把这混沌的状态呀就给劈开了。轻轻上升者为天，重浊下沉者为地。盘古老祖呢也累坏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骨骼、肌肉、眼睛就化成了日月星辰、山川河岳，这是硬件都搁到这儿了，给后世的人

0: 类服务随便使用，那么它还有灵魂呢。普通人灵魂都不灭，这是神话的说法啊。据说这灵魂就出窍了，哎，到阴曹地府啊，哎，或者上天堂啊，或者奔西方极乐世界呀。这是普通人。那么盘古那么深的道行，他的灵魂能灭得了吗？所以说他的灵魂呢，飘飘渺渺出来，这一阵风这么一卷，哎，也变化了，变化成一股元气呀。这元气后来化作人形，这就是红军老祖。也就是说，红军他是盘古的灵魂变化的。过去呀，有一些老先生说《封神演义》，有那么两句顺口溜，经常用到的，叫做“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也就是说红军老祖这身份地位太高了，没有天地之时就已经有他老人家了，这就叫先有红军后有天。那么后边还有一句呢，叫做路亚道人更在前，也就是说那位海外的散仙路亚呀，他出现的比红军老祖还要早，那个辈分大的都没边儿了。就因为呀，他是散仙，没有编制，没有文凭，没有职务，哎，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啊。虽然说辈分高，能耐大，但是也被大伙儿啊容易忽视了。所以这位路亚道人的身份地位仿佛啊比这位红军老祖要低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闲言少叙，单说红军老祖脚驾祥云来到了万仙阵前，这位老神仙呢气坏了，降落云头啊，往那儿一站，两只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这个通天教主，把这三徒弟吓得苍啷啷啷宝剑给扔了，哭通通跪倒在地，师父，师父在上，不孝弟子给您叩头了。老子元始天尊在旁边呢，那也不敢站着了，赶紧扔掉掌中的法宝，哎，往地上一跪，师父，我们也参见您老人家。这三位往那儿一跪呀，那旁人就都得下跪了，哗，跪倒了一大片。唯独有仨人啊例外，哎，一个是准提道人，一个是接引道人，他们属于是西方教的，这辈分呢是单论，可以说跟红军老祖是平辈，也可以说跟老子他们是平辈，哎，所以人家省事，哎，不用跪着。再有一位就是那路亚道人，海外的散仙嘛，还是那两句话，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别看长得个儿矮，可是萝卜虽小他长到背上了，这小矬子神仙呢，背吧一蹦，哎呀，我说红军大兄弟呀，你怎么来了？红军一听，哎呀，这庄重的场合你管我叫什么大兄弟呀，你这不合遥想。他瞪了一眼这路亚，哎，也没搭理这茬，还是啊把目光聚在了通天教主的脑袋上。徒儿啊，你可知罪吗？哎，弟子我知罪。你说说你是什么罪？
1: 哎，师父啊，我最大的罪呀，就是我胡了八图，哎，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罪。
0: 哎呀，通天哪，到了现在你还执迷不悟啊。为师我乃是清净之人，可这一回也要沾染红尘呢，由打紫霄宫来到此处，就是给你们哥仨评骨的，让你们化干戈为玉帛。你们做得到吗？说实话呀，这位红军老祖那么高的身份，他还是护犊子，就偏向这个通天教主。按照通天教主所作所为呀， 那就给他剐喽，都不为过呀。可是红军老祖说了，让他们哥仨和好，哎，不许再打架了。人家老子和元始天尊那是当兄长的，哎，心胸都比较开阔，连连的磕头啊，师父您放心，只要您吩咐的事情我们一定照办。通天教主也不敢说旁的呀，师父，我也听话，以后再不跟他们为仇作对了。表面上是这么说，可心里头不是这么想的，心说我呀，早晚找个机会把这老子给他掐死。把元始天尊呢一个大嘴巴，把脑袋抽到外太空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这是他心里话，嘴上可不敢说。可是红军老祖那是什么人呢？通天呢，你心里头想什么呢？
1: 我想着怎么孝敬师父，怎么尊重两位师兄。哈哈哈哈，
0: 通天哪，你那点小心眼儿瞒得了旁

是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哎，实在是没辙呀，只能取出来三粒金丹了。他有点袖口里头就拿出了一个小葫芦，小葫芦嘴打开了啊，本本本倒出来三粒丹丸，把这丹丸往掌中一托，老子、元始、通天，你们三个人呢，把这三粒丹丸分别吞下。这哥仨一听，哎呦，这什么药丸啊，就让我们吃，有毒没毒，卫生不卫生啊？可是师父吩咐的事儿，不敢说旁的，拿过来啊，本本本捏着鼻子全都给吞下去了。这时候红军老祖就告诉他们说，这三粒丹丸呢，不是保你们健康长寿的，哎，乃是三粒毒丸，而且是剧毒啊。为什么让你们吃下去呢？因为一首诗篇说得却好，说是此丹炼就有玄功，因你三人各自攻，若有先将念头改，腹中丹发即时轰啊。如果说你们哥仨从此就和好了，哎，甜哥哥蜜姐姐又搂脖子又抱腰，那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如果说你们口不硬心，哎，还想跟对方争斗，哎，还想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哎，扎对方的苦胆，那可就倒了血霉了。谁有这种念头，谁的这粒丹丸就会毒性大发，遭箭射，遭雷劈，遭火烧啊，化作飞灰，而后又变成脓血，受尽万世的折磨，你们明白吗？这仨徒弟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这老师可真够狠的啊，把这玩意儿让我们吞下去，嘿嘿，从此之后只能做好事了。稍微有一点歪的斜的，这毒药它就容易发作呀。哎呦，感情这当神仙它也不舒服啊。那没辙呀，干什么都有铁的纪律。你们仨都是当领导的，那当然得带头模范遵守了。仨徒弟帮帮帮磕头啊，谢恩师谢恩师，给吃下这种毒药去了，那还得谢老师呢。行了，起来吧。这三位呀，哆里哆嗦这才站起来。红军老祖呢又看看周围这些人，你们也都起来吧。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燃灯啊，哎，云中子啊，广成子、赤精子、哪吒、雷震呢，这帮人哗哗哗哗也都站起来了。嗯，红军老祖告诉他们，你们呐，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哎，该干嘛干嘛去吧。说一句文言文啊，就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不管是谁，再要是扯这哩个楞，哎，你们的下场啊，就比这通天教主这老哥仨还要惨一万倍，哎，都听懂了吗？弟子听懂了，哎哎，我们全明白，全明白。红军老祖又喊一声：“老子啊，弟子在，元始在，通天呢，在。你们仨跟着我，赶奔我的紫霄宫，为师还有话要讲啊！是。”啊，这仨呀，见着老师就跟耗子见着猫差不多少，啊，不敢炸刺儿的，规规矩矩的跟着红军老祖架起祥云，哎，都走没影了。那么他们就再也不出来了。燃灯道人、南极仙翁、云中子，这些人也不能待着了。我们也各回洞府，哎，好好的修炼，哎，不要再沾染红尘了。架起祥云，揉揉揉揉揉，全跑没影了。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这十二金仙呢，也都解散了。路亚道人一看呢，哎呀哈，哎，我怎么办呢？

0: 位散仙呢，不知该何去何从。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同仁堂，恪守祖训300载，尽释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身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4: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博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每天在节目的同一时间准时的来到电波当中，和朱老师一起来探讨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老师呢，也愿意在节目当中啊，尽我所能，尽我所有，来和大家伙呢分享临床相关的医学知识和养生、去病、保健康的知识。我希望大家伙呢从节目当中呢都能受益啊！我一直和大家伙讲，朱老师倡导的是什么呀？倡导的是我们能够啊快乐无忧到天年。人呢长生不老那是神话，但是呢上天赋予我们的天年寿命，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生活，我们是可以享受到天年的。而且这种享受到天年的方式是什么呢？不是病病歪歪的，而是健健康康的，无疾而终。这一点呢，老师愿意帮助大家，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共同努力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每天呢，老师的工作啊排得很满，除了像这样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知识啊，另外呢临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治疗工作和治疗任务啊。另外一点呢，全国各地的一些医学院校啊也时不时的向我发出邀请，去给院校的孩子们讲课。那么每当我接到这样的邀请啊，不管多忙，我都会抽出时间去给这些学生讲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学生啊就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是医学事业当中未来的中坚力量。那就像昨天我去北京医科大学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啊，当我讲完之后，有一个学生啊他就举起手来，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课了啊，我看到他举手之后啊，我就把他叫起来，我说有什么问题你问吧。这学生就跟我讲，他说老师啊已经下课了，但是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题外话。他说我马上面临呢就要分配去医院工作了，但是我现在心里头特别的不踏实。我说你为什么不踏实呢？他说因为啊我将要面临的工作呢可以说是决定人生死的，我生怕我在工作当中啊因为我的失误误诊会导致对于患者的不利。人命大于天，老师我就想问问您，我怎样才能够调整我自己的心态，我怎样才能够做到 将来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呢，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不会让我的病患因为我的失误而遭罪。哎呦，当时我听完这孩子问我这个问题之后，我不由得啊仔细地打量他，穿着很朴素，但是呢双眼熠熠生辉，一脸正气。我当时就心想，这样的孩子如果将来在临床当中工作的话，那一定是患者的福气。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医学的确是需要我们去敬畏的。这么多年，我在临床工作当中也罢，在实验室进行研究也罢，我都是抱着一颗敬畏的心来面对我的工作和我的科研任务的。为什么敬畏啊？正如这个孩子所说，人命大于天，医者就是为患者离疾去苦，往往在特定的时候他是掌握生死大权的。所以呢，医者必须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敬畏医学，敬畏生命。他有这样一颗心呢，他就会小心翼翼地去对待每一种病症，每一种治疗方法，才不至于出问题。所以当时呢，我就跟这个孩子讲，我说如果回答你这个问题呀，易经当中就有答案。易经当中呢有一句这样的话，说疾者动之危，吉凶之先见者也。什么意思呢？这个疾啊，指的就是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事物。这句话是说啊，微小中会蕴含着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只有见微者著，知小而谋大，才能把事物的吉凶能够掌握住，你才能看到事物吉凶的先兆，才能迅速的行动去争取先手。一个医者必须具备这样的一个素质和品格，你要细心地面对患者出现的任何症状，同时呢，有你学得特别扎实的医学基础。那么当你看到了这些症状，同时分析出他的吉凶，又能够及时地去进行行动的时候啊，一般来讲，你不会出问题。我呢，临床工作多少年了呀？已经是30多年了。这30多年当中啊，我每一天都是全部身心去面对我的工作和科研，就是这样的小心翼翼，一丝不苟，让我走到了今天。那么讲完这句话之后啊，我呢跟学生们说啊，今天老师给你们拖拖堂吧，我也给大家伙讲一段老师的亲身经历，我觉得呢这段亲身经历啊可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那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呢，也把这一段亲身经历啊拿出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人的一生啊有很多的关键点啊，比如说上学、毕业、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其实呢，如果整个人生当中我们把这些关键点把握好，人生就能顺顺利利的。面对疾病呢，有的时候更是这样，关键的时候把握好，你就能少遭罪，甚至不遭罪。作为医者来讲，关键的时候能够把握好呀，其实就是成就我们人生事业的时候啊。你比方说脑中风听起来很可怕啊，尤其是得了后遗症啊，非死即残。但其实啊，咱们抓住几个关键点就能平安度过，不留后遗症。我呢昨天给学生们讲的这件事儿啊，就是和脑中风有关系的。有一次呢，我在医院已经下班了，我换完了衣服从医院大门往外走的时候啊，就看见一位中年男同志扶着一位60左右的老大哥迎面就走过来了。这老大哥呢步态很不稳，猛一看上去呢就像喝醉了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而旁边扶着的呢，我觉得应该是他的儿子了。他嘴里头呢正说着，说平时啊你就是不好好吃药，你省那点药钱都不够看病的，你带药了没有啊？ 咱赶紧吃了再去进医院去找大夫。说着呢，他就从老人的兜里头啊找出一瓶药来，扶着老人呢就要让老人呢吃这个药。我呢当时正好走在他们身边，我一看啊，吃的是卡托普利。我再看这老大哥呢，勉强走路，他根本打不起精神了，一副快要睡觉的样子，这就是急性脑中风的征兆啊。我呢就顾不上什么了，我连忙呢上去跟这中年男同志说，我说你别给他吃降压药，你扶着他别动，我给你找急救床去。这时候呢，这老大哥啊还特别虚弱地说别推那个，我能走，用那个还得花钱。而他的儿子呢跟我急了，他说你是谁呀，你不让他吃降压药，严重了你负责啊。当时呢情况特别紧急，我呢也顾不了解释那么多了，我呢赶紧跑到大厅，我喊来了护士，帮着老人躺在了急救床上，一边呢帮着老人紧急进行了急救监护。当时的血压呢已经达到180啊，低压100，所幸是及时啊，刚躺在床上不久，这老人就进入了昏迷状态。其实这就是急性脑中风发作啊，在紧急溶栓治疗以后，很快呢他的病情呢比较平稳了，就控制住了。到第二天呢，这老人就醒过来了，说话呀四肢啊都没什么问题，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我去查房的时候啊，他儿子看到我来了，跟我千恩万谢的说，大夫啊，这要是没有您啊，还不知道有多严重呢啊，我还就以为我父亲是普通的头晕迷糊呢。这时候呢我才跟他儿子解释，我说第一啊，脑中风发作的时候咱们不能扶着老人乱走啊，一定要保持平躺，你才能最大程度减少对脑部的震荡和刺激。第二呢，急性脑中风的时候啊是不能轻易降压的，除非血压超过200，低压超过120啊，因为呢在急性发作脑梗的时候，适当的保持血压偏高倒是有利于脑部灌注血量，最大程度的保护脑组织。如果这时候脑梗发作了，你再降压，脑部严重缺血缺氧，脑组织的细胞严重缺血缺氧的时候啊，它就会形成严重的后遗症了啊。第三一点，注意要及时的抢救啊，你父亲啊有了现在啊这样稳定的一个状态，还是因为抢救比较及时。就这个时候啊，他儿子也说了，他说老人呢没有医保，平时呢不但是生活上非常节俭，就连降压药都不怎么吃，就想着能省一顿药就省一分钱，结果呢才有了这样的情况发生。当时住院的时候啊，我就建议老人用细胞补氧疗法来进行治疗和调理，两个周期就够了，以后呢就能保持稳定。但是呢老人非犟着说啊，我不想再多花钱了，所以呢住院不到三天就办了出院手续，执意就回家了。谁知道这过了三个月呀，我正在查房呢，走进一个病房啊，一看，哎，这不是那位大哥和他的儿子吗？我再一看他们病历呀，脑梗二次发作了。你看看三个月以后啊又再次发作，不同的是这次可没上次那么幸运了，已经有了后遗症，肩膀以下左侧肢体完全瘫痪了。他儿子看见我呢还不好意思了，不过呢也过来问我啊，说上次出院回家以后啊，降压药已经在天天吃了，血压也保持平稳了，怎么我父亲还能脑梗再犯呢？我当时听了之后啊，我这心里啊真的是又生气又担忧又心疼。生气什么呀？就说很多病人啊真的愿意自作主张，有的时候啊对于病人来讲，大夫只是一个指导，真正决定如何治疗的是病患本身。你像这位老大哥 第一次脑梗之后给他建议的治疗他不接受，为什么呀？为了省钱啊。结果呢，第二次脑梗他这钱花的反而更多了，关键是二次脑梗之后更严重，甚至有的人在二次脑梗的时候抢救不过来，命就没了。而作为医生，我们对这一切的发展是心知肚明，可是作为患者来讲啊，他不懂医，他不明白，所以你让他接受你的观点的时候啊，难度真的是特别大。我再看看这老大哥啊，真的能这么省钱的人啊，一定是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啊。你看他现在住在医院里头啊，人也动不了，脑子是清醒的呀，他多受煎熬呀。所以当时呢，我就跟他儿子讲啊，我说这个脑梗再犯呢，是因为第一次治疗咱们就没有把病根给除了。为什么第一次治疗之后我建议你父亲进行细胞补养啊，是因为脑梗以后啊，大脑的血管梗阻了，血脉容养不到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就会导致细胞和神经组织严重的缺血缺氧。那么虽然你们在医院里头呢进行过疏通血管，但是缺氧的细胞你顾及到了吗？而且呢，当你产生脑梗的时候，是因为脑血管的内皮细胞已经严重缺氧，血管内皮特别毛糙，血管内呢已经形成了堵塞，所以之后呢它会反复发作。这一反复发作对于缺氧的脑神经细胞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就导致你父亲再次发作的时候呢，症状就更加严重了。他儿子听完了之后呢，就叹了一口气，他说，哎呀，上次要听您的，用上药就好了，那还能有现在这样啊？可是我爸就是不听啊，他就想着省钱省钱，说回家注意就没事儿。结果你看呢，里外里倒是不但没省钱啊，反而多花好几万了。大夫啊，这次啊您别听他的，就按您说的，您给他呢按周期用上药，说啥也得把他病给治好了才行呀。我呢当时就跟他儿子说，我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老人的本意是好的，他就想着省钱不给儿女添负担，但是啊这事儿也得分情况呀，作为医生终归看的要比你们远一些，能够预料到病情的发展，给你们的建议呢也都是为了患者所想，能让你们少花钱少遭罪，这就是我的职责。其实我们的心情啊跟你们都是一样的，就是想怎么样最快最稳定的让患者康复。咱们医患的关系啊应该是合作的，你相信我，我帮助你，咱们的目的呢就是战胜疾病。那这次呢老人呢也不再犟了啊，他呢开始积极的配合治疗，所以出院以后呢我就让他们用上了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也就是过了三个周期吧，患者的情况逐渐的在康复，后遗症呢也慢慢的消失了，身体保持的非常稳定，不但是生活恢复自理了，而且呢还能没事去公园锻炼锻炼，基本上就看不出来是两次脑梗的病人了。那说到这儿啊，我就要说，事实上呢咱们整个这个病患治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体现了医者防微杜渐这样的一个特质啊？正如我给学生所讲的呀，说细微的东西呢你一定要发现，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你掌握病人的疾凶。真的每一个大夫都是极度负责的，我告诉大家啊，医学工作者啊是一种压力非常大的一种工作啊，每一个大夫面对患者的时候都是严阵以待，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命大于天，所以作为大夫来讲呢，你不仅要有过关的专业方面的技术和水平，同时你这个心理上啊，你的思想上呢都要达到一定的境界。 所以呢，我们中医当中一直讲大医精诚，这简单的四个字其实就蕴含了作为医者啊，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那说到这儿啊，我也要说一下，脑中风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当你有了病情先兆的时候啊，咱们不要慌乱，要保持稳定的状态，也轻易的不要乱用药，抓紧时间呢要拨打急救电话进行抢救。那另外病情稳定以后啊，咱们要选正确的方法治疗，防止以后呢脑梗再犯。脑梗呢它就是这样的，犯一次会重一次，咱们千万别给自己的身体呢留下隐患。当然有了后遗症啊，咱们也别怕啊，你用对方法用对药一样可以逐渐康复。其实脑梗啊整个这个得病的过程啊，它是这样的，最初呢是因为我们产生了高血压高血脂啊，或者呢还有一种叫低血压性的缺血性的脑中风啊。那么无论是什么原因，事实上是由于什么，第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缺氧了，血管没有正常的弹性硬韧性，而这个内皮细胞呢，当它缺氧之后它变得毛躁，它就不再像正常情况那样紧致的排列，让血管内皮很光滑很通畅。当这些毛躁的细胞堆积在一起的时候啊，你的血管就会堵上，这一堵啊，人体就会掉肾气打压，你的血压就高了啊。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呢，又会导致我们整个的血管形成病变，因为呢血管内长期高压，它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壁硬化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导致呢重要的脏器缺血缺氧。这一缺血缺氧之后，尤其脑部脑细胞神经缺血缺氧，这个细胞呢它就会处于一种病变的状态。我给大家讲了，这个不缺氧的细胞它是圆润的光滑的饱满的，但是细胞一旦缺氧之后啊，它会变得干瘪毛躁堆积变质。所以当我们脑内的神经系长期缺氧之后啊，就会导致什么，我们记忆力下降，我们容易头晕容易头疼啊，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神经传导异常。你就像脑梗二犯脑梗三犯，为什么咱们犯一次严重一次啊，原因就是在这儿呢。那么我给大家推广的细胞补养疗法其实啊它没有多神秘啊，真的中医讲究的是大道至简。我们在传统古方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科技提纯，提纯出来的高纯度细胞血氧还原酶能够迅速给我们的脑细胞来补养。那么通过补养之后呢，脑神经细胞一个个的变得圆润饱满，能够正常的传导，自然而然我们脑梗形成的后遗症呢也会一天天的好起来啊。所以呢今天朱老师想跟大家伙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而药中自有一方。咱们也经常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方法总比困难多。我告诉大家这都是真理。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过去得了这些慢性病之后啊，咱们呢也没敢耽误，也一直在积极努力的治疗，但是呢始终治不好。我跟大家伙讲，不是这个病就是绝症治不好，是我们的方法没有选对。那朱老师现在在国内呢进行推广我们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而且是最亲民的老百姓用得起的价格。其实我做这件事情，我的发心我的初心就是帮助咱们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咱们不要承受经济负担，我们呢把这些困扰我们折磨我们的疾病给治好了，让我们真正享受幸福的生活。我不一直说吗，我们倡导的理念是什么，活好第二个甲子，从60岁到我们的天年寿命120岁，我们要活得健健康康的。大家伙要跟我有一样的愿望，我们呢一起来行动。身体是自己的，你放弃了对它的管理，健康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让我们自己保持健康，不但是对自己负责，也更是对家人的负责。咱们不给疾病留机会，也别给自己留遗憾。
4: 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足迹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给无数大病重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5: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3: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除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5: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4: 百年同仁延寿片，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让您吃药治病的同时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那记住我们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您好，这位朋友。
6: 朱老师您好。
5: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需要我帮您什么您说吧。
6: 也算是和您有缘，朱老师，我是上周听到的您的节目。
5: 哦，
6: 哎呦，一找着您这个台啊，电台啊，您的声音就给我感觉是特别有亲和力。哎，我听着特别舒服，越听越爱听。
5: 这就是缘分吧。啊，
6: 哎，
5: 缘分
6: 是
5: 的。
6: 谁
5: 是
6: 这回事？因为我就感觉您讲的每一句话吧，我也仔细琢磨，真是都说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去了。而且你朱老师也真正这样做，就是把在国外最新研制的细胞补养疗法呀，您不光考虑到拿到国内让我们用，而且也考虑到价格的问题，现在是每片2.9元，这个价格在国内推广。
5: 哦，
6: 朱老师说
5: 这个事儿啊，我得说一句，我一个人不敢贪功，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的确，细胞补养疗法呢，是我十几年的科研心血。包括现在在国外推广12年，我们加起来已经有25年了啊。但是呢，给大家在国内进行推广呢，是咱们国家的老企业同仁堂的举措啊。没有这么强大的后盾呢，咱们推广不起。百年同仁延寿片在国外我们推广的时候啊，是4.2美元，折合人民币呢，将近30块钱。对不对？在国外大家要知道，我们研发成功定价的时候，国外的价格定的特别的严格啊。包括你的原料，包括你的生产加工技术啊，包括你的科研资金，它全部放进去，它的利润比例呢是一定要符合它当地的规矩的。所以说其实这个价位的
7: 药品我们拿回来推广啊，在国内呢只花十分之一的价格啊，这是有强大的企业在背后支持。那用什么支持呢？就是在国外创汇之后产生的利润。现在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细胞补养疗法在国外可以说是风靡各个国家啊，每到一批呢这个消耗的速度就特别快，但是我们拿这些利润返回来呢，帮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获得健康。所以说啊，如果要感谢，不要感谢我，我亏不敢当，还是感谢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了，您说是不是啊？
6: 也是您这个一个团队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为啥？因为你要是以那个每片将近30块钱的价格在国内啊，老百姓想用真是得考虑考虑，那价格是确实用不起。就拿我来说，
7: 这样的话
6: 我就得
7: 耽误很多老百姓治疗疾病了，这也不是我们的初衷啊。
6: 对 对， 对。
7: 您今年多大年纪？您是给谁问病啊？
6: 我给我自己，杜老师，我才52呢。
7: 哦，具体什么情况？
6: 杜老师，我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得有15-16年了。打30来岁那血压就有点高，就开始吃降压药了。但是就是到后来吧，过了46-47岁以后啊，我这个血压我就控制不好了，吃着降压药，也是低压得123，高压189的，就到这个水平了。
7: 低压都123了。
6: 哎，
7: 这个血压我们说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这个高压高一点啊，它还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关键是低压高了之后，说明什么？你心脏啊，这个血流已经不充足了，啊，就会出现心脏疾病了。你心口平时舒服吗？
6: 哎呀，堵听的话，不光心口，我现在跟你讲话，我眼睛都闭着了，就是脑袋瓜子成天的，脑子里就感觉浑浆浆的，头也沉。那血压高起来吧。整个头里边就是真是疼的没有，我现在就是疼起来恶心。走路的时候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像喝水酒似的。这心口窝子这块啊，就像是拿个大石头堵着，又憋又闷，就上不来气儿。我要是稍微走快点儿，或者是家里有啥急事儿啊，哎呦，那心脏就受不了了，就像要蹦出来似的。去医院，我没少去医院做检查，为我这心脏那做心电图，大夫就说啥，说是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就告诉我说千万不能着急上火，说是容易出危险。
7: 你这个情况啊，你这个低压这么高啊，在我看来，说明你心肌的细胞已经严重缺氧了。这个细胞如果它含氧量很高、很正常的情况下呢，细胞是圆润饱满的。它能完成它正常该组织脏腑的生理功能，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正常的收缩扩张收缩扩张，帮助我们身体去泵血。那么如果你这个低压已经这么高，说明你的细胞缺氧很严重。缺氧的细胞是什么状态呢？它是毛糙的、干瘪的、灰暗的、没有生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的心肌收缩能力是很差的。为什么你觉得胸闷呢？胸口不舒服啊？这个时候它正常的收缩扩张已经进行不了了，你就会感觉什么？身上无力，没有劲儿，脑子迷糊。中医讲脑为心之外线，你心肌细胞都这么缺氧了，血都供不上了，你大脑能清醒吗？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时候说我扩张血管吧，我用一些强心的药吧，我告诉你啊，这种治疗啊就没有治到根上。你得怎么治啊？把心肌细胞缺氧的问题解决起来，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啊，你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反而呢病情越来越重，你这个症状是要要命的啊。
6: 可说紧了，朱老师，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那降压药一顿都不敢停的，而且是两种不行就三种再联合用，那血压还是不稳的，还是高。后来就是把胃吃的不行了，吃坏了。我现在是看见药就反胃，就想吐，而且我这个胃现在是一点儿不停折腾了，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一吃不对付，那就开始胀了。
7: 我们的胃内是有胃黏膜的，胃黏膜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说胃以喜为阳，胃以食为阳，就是人的心情好的时候你就胃好，那么你日常三餐正常进食，你也会养胃。 你这把药当饭吃，这药里的药毒能不破坏胃黏膜细胞吗？你的胃能好吗？
6: 整天也烧心，

0: 且这个胃不好吧，大便就没有成型的时候，
1: 嗯嗯，
0: 稀糖，
1: 嗯，
0: 一天啊，我这上三次厕所就少的了，
1: 嗯，
0: 哎，周老师，咱俩隔着电波你看不着我，
1: 嗯，
0: 我现在身体特别瘦，
1: 嗯，
0: 还睡不着觉，
1: 嗯，
0: 就是一天吧，现在也就睡两三个小时，
1: 嗯，
0: 还做梦，醒了以后啊，那后背都是湿的，出汗，
1: 你这叫盗汗啊，
0: 对，
1: 嗯。
0: 我说你说这身体这些年生活上没啥缺啥有啥不缺，但是这身体上的这病这搁不着我折腾啊。
1: 那这种情况更加折磨你。我们说啊，生活状态好了我们更想长寿，为什么？你活的年头长，享的福就多。生活状态好了身体就不好了，我们的心情能好吗？啊，你这个情况啊，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脏器的细胞出现缺氧了，啊，你是多种脏器细胞出现缺氧。我们常说一句话，心为君主之官。事实上，你现在这个心肌细胞严重缺氧，它就会波及到全身，啊，其他方法呀，我建议你不要用了，赶紧给你的细胞进行补养，而且呢，能今天补上，咱就不等明天，越早越好。
0: 嗯嗯嗯
1: 嗯。
0: 我这回吧，朱老师，我这回信着您了，我和你说说知心话，
1: 嗯，
0: 说实话，朱老师，这些年我反反复复的上医院，这里那里找药看病，
1: 嗯，
0: 也把我折腾了，我说实话，绝望的心都有，啥药买回来用上以后不管事儿，还把身体折腾了一点儿，还越来越厉害。
1: 但是绝望咱们有多少不舍呀？我说如果在旧社会呀，咱们人民生活在困苦当中，饥寒交迫，那个时候啊，自己看自己的命都不值钱，是不是啊？觉得活着就是遭罪。
0: 嗯嗯，
1: 现在我们的日子多好过呀，你拖上这么一个病殃殃的身子，即便你有时候不想受这个病的罪了，但是你还眷恋咱们幸福的生活，这种矛盾这种纠结就是让我们最痛苦的啊。
0: 行，我真是我自己好多心事啊，在家里好多心愿没完成呢，我打40岁我就病退了，不能上班了。我后来就想着我还想去看孩子，给儿子说媳妇儿呢。儿子到现在上研究生，还没结婚，没娶媳妇儿的。我还想出去旅旅游，转悠转悠，但是我这身体不给劲。这不是一听到你节目，听到朱老师从国外推广的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呀，在国内我也能用上，而且价格吧，才每片2.9块。我一合计啊，不用闺女儿子给我拿钱，我自己退休金也能吃得起。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真是说朱老师，你要是不替老百姓考虑，真是每片30块钱将近，那我真是望而却步，我不敢急着，也不敢给你打
1: 这
0: 个电话。
1: 这个我在回国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我们国内和国外啊真的是情况不一样，这个题外话我们就不说了啊。就对于您来讲啊，就是我们帮助的对象啊，你可以拨打厂来电话呢，去申请名额，好吧？啊，
0: 那个我拿到以后我就赶紧用上。你给我说说我这个情况该怎么服用法？
1: 你这个情况啊，您应该第一个月就1天3次，一次2天来用了，啊，因为情况对已经比较重了，后期治疗的时候会有指导老师呢再继续给您调量的，你配合就好。好吧，
0: 我
1: 现
0: 在
1: 啊，既然接受我们的帮助，你就一定要有12万分的信心。为什么？我总讲一句话，我说雨露再盛，不润无根之草；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只要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能给你把病治好。好吧，
0: 哎，行了，这回我有信心，我听朱老师的。好嘞，
1: 那就说到这里，名额的申请您自己去争取。再见。
0: 我赶紧问问去，打电话。谢谢，谢谢朱老师。
2: 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百年同仁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整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肾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活动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你好，这位朋友。
3: 朱老师，你好。
1: 是我，你好，欢迎你。
3: 哎，我这个人啊，平常啊不太会说话，这一上节目跟你打通这电话，我就不知道说啥好了，朱老师。
1: 你就把我当作是一个老朋友、老邻居一样，不要紧张，想到哪儿咱们就说到哪儿，好吧？
3: 哎，好。哎，朱老师，我先给你鞠一躬吧。现在我老伴儿啊，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就觉得又有依靠了。
1: 哦，
3: 我这心也不用憋屈了，敞亮了。
1: 哎，好，心情好就好啊。
3: 嗯，这都是感谢你。感谢朱老师，你这大善人做的大好事儿。
1: 你看您这一上来
3: 就
1: 是借我又是夸我的，我都不知所措了。咱不这么客气好不好？我一直说啊，我和大家伙这样的医患关系啊，这不知道是多少年修来的。我呢作为大夫，我给大家离疾去苦，这是我的本职。大家如果从我这儿得到健康了，这不是应该的吗？啊，再多说感谢的话呢就生分了，也见外了啊。我倒是特别想知道您老伴儿的情况呢，您给我说说吧。
3: 哎，好
1: 哦，
3: 关键是咱这两块九一片儿，能用得起，那不求着孩子们了，让他老伴儿有现在的今天。
1: 孩子们是咱身上掉下来的肉，过去常说一句话，养儿防老啊。事实上我们中老年人不要在孩子们面前有个病有个灾的，我们就觉得矮人半截子了。你养他小，他有责任养你老啊。
3: 哎，朱老师啊，你都不知道，我和我老伴儿啊是二婚。
1: 哦，
3: 哎呀，他有特殊的情况。你说平时的时候，我人真是不愿看孩子的脸色了。这回两块九一下，我不用看他们的脸。就能给老伴儿用上这个药了。
1: 哦，你老伴儿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3: 对，我给朱老师说一说。
1: 嗯嗯，
3: 我和老伴儿前年才办的事儿。
1: 嗯，
3: 当时啊也是考虑着，因为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家庭了，都挺忙活的。
1: 嗯，
3: 一个人你说一天到晚的也没个说话的。
1: 嗯，
3: 感觉岁数大了，你说难免有个病啊灾的。有个不舒服的时候，那身边都有个人给说说话，端个水倒个水，端个茶倒个水的，这样子有个伴儿是多好啊。
1: 对，我就主张老年人啊不能够孤独终老啊。
3: 对呀、
1: 啊，那一半走了，的的确确呢是一件不幸的事儿，但是啊逝则已逝，我们活下来的人呢还要活得更有质量一些。所以这个黄昏恋啊我一直是赞成的，至少老两口在一起，他有一个搭伴的，有一个说话的，有一个相互照应的啊，这事儿是好事儿啊。
3: 啊，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3: 两个人啊也挺谈得来的，就这么着我们就过在一块儿了。
1: 嗯
3: 嗯，可是以前老伴儿啊没得病的时候啊，他有退休工资，能挣个3000多块钱。
1: 哦，
3: 也够我们两个生活脚用了。那孩子啊也就没大反对。
1: 嗯，
3: 去年老伴儿因为有效血压高，动脉硬化控制的不好，突发脑梗了。
1: 嗯，
3: 他第一次啊其实也不严重，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1: 嗯，
3: 但这次生病啊，这次生病以后老伴儿就把孩子们叫回来了。
1: 嗯，
3: 他说什么，他给孩子说说我没有退休工资，万一他的身体什么不适了，孩子也得管我。
1: 嗯，
3: 哎呀，他没想到啊，他这么一提这个话题啊，孩子们就炸了锅一样啊。哪一个孩子都是给他闹啊，这不是这么一闹，老伴儿又犯病了。
1: 嗯，
3: 要不说这一日犯病一住院，这次住院了两个月，人倒是醒了，动他动不了了，说话也说不出来了。
1: 哎，所以说啊，这个气呀、啊、就不是好生的啊，这个气就容易得病。你看看这平白无故的这么好的日子啊，就因为这个事儿，这日子就不是以前的日子了。
3: 可不是啊。
1: 嗯，
3: 哎呀，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你说在医院的时候啊，他们的孩子们还能轮流的去看看他。
1: 嗯，
3: 反正老伴也有医保，报销80%了。当时住院的费用啊，也没让孩子们拿。
1: 嗯，
3: 咱出了院之后啊，他这些孩子啊，连人影也看不见了。哎呀，那可真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他每天还得吃药呢，还得康复训练呢。呀，说实话，朱老师，我当时都坚持不下来了，但是每次给老伴儿翻身子喂药的时候，我看他那眼神啊，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1: 嗯，
3: 就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不就完了吗？
1: 对，这时候他经不起任何打击了。孩子们不懂事儿，但是我们常说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们俩既然走在一起了，我觉得你也不忍心撇下他不管啊。
3: 是
1: 啊，
3: 但是你说我一个家庭妇女啊，我也没有退休工资，我也能有什么办法？也就是听到周老师啊，你讲的这同仁延寿片了，是最新的细胞补养疗法。
1: 嗯，
3: 而且每片才2.9块，你说这医院咱也住不起啊，康复训练也贵。
1: 嗯，
3: 但是同仁延寿片我们还能耽误几？我给老伴拿上，我那么着给老伴拿了一个周期。
1: 哦，好，其实用上就有希望了。现在这一个周期用完了吗？
3: 嗯，这一个周期就是快用完了。这现在啊，你看用了一个多月吧，老伴啊，他不但那身体是热乎了，
1: 嗯，
3: 因为他翻身的时候啊，那腿啊，他还是使能使上一点劲儿了。那我轻轻的那么一推他。哎，怎么一扶了就翻过来了？
1: 哎呦，很好，
3: 有的时候啊还能扶着他呀，靠着枕头坐一会儿，看会儿电视，
1: 太好了。
3: 尤其最近这两天更好了，
1: 嗯，
3: 因为我给他放那个小饭桌，就是一个在床上放一个小桌子，
1: 嗯，
3: 他自己啊拿个小勺，慢慢的弄我嘴里送饭了。
1: 哎呀，真好，啊。
3: 是，也不像过去。你说我过去喂他都是喷的，枪啊撒的到处都是。
1: 我现在呢想跟你说一句话，你老伴儿这个康复的速度啊真的很快啊，因为他当时用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时候啊，他已经是动不了了。为什么这么快啊？不仅仅是百年同仁延寿片的功劳，也很大程度有您的功劳，你的不离不弃让他感动。他会觉得他自己一定要坚强起来，好起来，然后陪着你好好的过一些日子，啊，
3: 是，要不
1: 所以我常说一句话，人善是会感动天地的，你相信不相信啊？
3: 我相信周老师，
1: 好，
3: 我相信。这会儿我又看着有指盼了，我就感觉有支柱了，所以我就心里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激动。这不是手里的药也不多了，一个周期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就想这次啊给他多定几个周期的，朱老师。
1: 嗯嗯，他的情况啊，我跟您讲啊，多定意义也不大啊，前前后后三个周期就够了。
3: 哦，
1: 所以你再定两个周期，
3: 哦，
1: 啊，关键看你们当地现在好不好定。
3: 哦，
1: 目前咱们推广的地区越来越多。用了之后见效的朋友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口碑啊，所以呢在每一个推广地区啊，可以说啊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啊，几乎到了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所以先打电话吧，啊，尽可能多给他争取上，好吧。另外呢，你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啊，因为能吃饭了啊，我建议你呢，给他做双耳汤啊，这个双耳汤呢也是咱们同仁堂老药工，我的恩师高爷爷留给我的一个食疗秘方，就是那个黑木耳和白木耳各10克，温水洗干净，给它泡发之后啊，里面放在一个碗里，里面加上水，再加一些冰糖，上锅蒸1个小时之后给它吃，这个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这个脑梗的患者大多数呢脑血管硬化了啊，咱们现在用同仁延寿片细胞补养的时候呢，是给他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补足氧气，你看他现在能动了啊，比过去要好了。那么我们还是要把他的血管给软化起来，这样呢方便我们康复之后呢血液能够通畅的濡养到脑神经，咱不就没有后患了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哎，真好，你们两个人的 日子啊，我觉得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你们啊。
3: 好，太感谢苏老师了。没有你啊，没有老伴的今天，我是特别感谢你。
1: 不用谢，您健康就好，幸福就好。就说到这里吧，再见。
3: 好，我赶紧给厂外打电话，给老伴订上去。
2: 百年传承同仁堂，细胞补养享健康，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真正解决咱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您摆脱常年吃药反复治病的困扰。那在节目期间有什么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的，接下来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朱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我是朱琪。
4: 你好啊，朱老师。
1: 需要我帮您什么？
4: 对，我们不是在那个收音机上啊，听到你现在嘛正在推广那个就是细胞补养疗法吗？
1: 对。百年同仁延寿片，
4: 就是啊，你看这个药嘛，在国外嘛，就是说要4.2美金呢，
1: 对，
4: 说折合人民币嘛，要30块钱嘛，对吧？
1: 对，
4: 你看现在呢，在我们国内就是推广那个的话，只需要2.9元。
1: 对，我发现啊，咱们老百姓真的是对这个问题特别的关注，大家的关注度越高啊。其实我这心里就越心疼大家，这个2.9元让大家感动，为什么呀？其实还是由于我们终于找到了既治病又省钱不承担经济压力的这样的治疗方法，让我们感动了，说明我们之前真的是治病难治病贵，太困扰大家了啊！其实朱老师把它带回国内，给大家按这样的2.9元的低价来推广，也是想帮助大家伙走出这种治疗疾病的困境当中的。您说的都没错，就是2.9元推广价，给细胞补养，让我们周身的细胞恢复健康，让身体恢复健康。
4: 对，就是啊，主要是你看现在2.9元一片的话，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嘛，基本哪个都用得起了嘛，对不对？
1: 对，大家都用得起，这也是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的地方啊。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72了嘛，
1: 72岁。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在成都的呢。
1: 成都的朋友，哦，您是什么情况？您是给自己咨询吗？
4: 对，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朱老师帮我嘛，给我申请个名额嘛，我也想用这个，就是百年同仁延寿片嘛。
1: 哦，我先看看您的情况吧，啊。
4: 可以啊，朱老师，我跟你说下我的情况啊。我现在很糟糕啊，我这人呢。你要像我这个那个说呀，有这个类风湿这个毛病嘛。你看这个毛病都有20多年了呀。我就是去医院检查嘛。医生都说我这个心脏都不好了嘛。就是啥子合并那个啥子心肌炎呐、我都是搞不懂的。像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他那个还弄到心脏高里去了。说我有心那个心肌炎。说那个心脏啥子东西瓣膜都病变了嘛，是那个回事嘛，反正。反正现在啊，就是夜间到后啊，这个人呢，胸口那些闷气呢，那个气那些好像不够用，上不来。还有就是怕呢，就是这个胸口那个地方啊。他就像有那种筋了一样的嘛，就是抽筋那种痛。所以说这个病呢，那个说呢，这些年呢，我没有少治啊。你说像那个中药呀、西药呀，还有膏药那些啊，哎呀，自然理疗啊，这些我都去搞过了呀。都是治不好。在美国的医院去嘛，都开一大堆的药给我，就是，但是那些那个美诺血康啊，像那个双氧酸啊，还有那个抑制就是说风湿因子的那些药呀，那些那个金诺芬呐，还有那个环孢素啊，还有那个糖皮质激素类的那些药呀，反正多得很，我吃的药，都说不过来，还有像那个 那个雷公疼呐、啊，有分泌的呀，
1: 这些药物治疗您数不过来，我呢也不愿意听了、
4: 哎。
1: 为什么不愿意听了？我跟您讲啊，这些治疗啊都是常规的表面治疗。
4: 对。
1: 现在在国内推广2.9元一片，咱们老百姓就都用得起。说白了，
4: 对对对，
1: 您就是试也试得起，您说是不是？

0: 有外汇创汇的资金在支撑的，啊，所以这个名额必须通过场外咱们统一受理，统一来安排，希望您能理解啊。
1: 那周老师，你看我呢？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想，让你给我看一下。
0: 啊，你说。
1: 但是这个好像，这个好像我都要医生跟你说的话，这个。
0: 哦。是比较隐私的话题吗？
1: 你看我呢，还有这个他们说的那种，这个老年性的那种疝气还是啥子东西呢？
0: 哦，这个您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你找大夫看病啊，有病就说病啊。
1: 哦，
0: 你这疝气多少年了？
1: 这个有好几年了，你这两天呢又犯了，但是起起散散，那么好不到我意思。你像这两天你像咳嗽啊，时间紧了那些，他那个下腹部嘛，他就会出现那种，就像鸡蛋那个大块的那种一个包包。
0: 嗯。
1: 你肚子呢，它都又胀又痛的嘛，就是那种感
0: 觉。
1: 你像这段时间的话，就是那个排尿的次数都要多点，上厕所去我尿的次数多点。它也比较急嘞，你不急它好像不得行嘞，尿不出尿那种啊。那而且就是说，像站在那里排出来的话，排尿啊，它还排不到出来，有点困难。
0: 您这个情况啊，我跟您讲啊，这不是个大事。啊，我的启蒙老师就是同仁堂几代药工的后人，他留给我的一个秘籍书里头啊，专门有治疗疝气的方子啊。这个外用方啊，其实原料特别简单，你就用那个鲜生姜，把鲜生姜洗干净，给它捣烂了，取出汁儿来。如果家里有榨汁机更好啊。咱们把它榨一碗这个生姜汁儿，把渣去了。啊，把这个药汁呢放在碗里头，然后呢，把阴囊呢进入到里面，啊，进入多长时间啊？5到10分钟，你每天这样做，它有什么作用呢？有解肌散寒这样的一个作用。你本来呢就是风湿类风湿性的体质，身体的寒性重，啊，然后后期呢，你配合上百年同仁延寿片，用咱们细胞补养疗法来治疗的时候，其实一样的啊。当我们机体的细胞开始补养之后啊，也包括啊你这个小肠啊，包括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它的细胞得到这个补养之后啊，功能逐步就恢复健康了。你这不也是老年之后得的病吗？中医讲就是中气不足。啊，其实呢，用我们现在的生物细胞学来解释的话，就是细胞缺氧了。方子记清楚没有？特别简单，应该学会了吧？
1: 记得了，就是用那个生姜嘛，打成汁嘛。
0: 对。
1: 不对，对，就是说把那个阴囊嘛泡在里面泡个5到10分钟啊，对吧？
0: 对，它可以解肌散寒，专门是用于疝气的啊。
1: 要得要得。合适，好，那就太感谢你了，马老师。来，我为了那个同仁堂延寿片的话，我就是打肠胃的电话，
0: 对，通过场外电话去争取吧。各地区的名额是有限的啊。
1: 好，再见。那谢谢你了，周老师。
0: 不用谢，
1: 麻烦你，麻烦你。
2: 听众朋友，细胞补养健康手，百岁路上放心走。那通过细胞补养疗法来调理疾病，看似温柔，却充满了让人震惊的力量。因为它补充的是细胞本源的能量，我们人所有的脏器、骨骼、肌肉系统、血液、血管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不从细胞缺氧这个核心入手，治病长寿就相当于水中捞月，一场空。听众朋友，百年同仁延寿片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就是给我们的全身细胞进行补养的。那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我们再见。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初夏时节， 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香城村的

0: 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1: 咱那猕猴桃园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0: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2: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0: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3: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0: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2: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怎样。
0: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帬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4: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0: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2: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定，也有几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0: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1: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桃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0: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 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5: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0: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6: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0: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7: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0: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8: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0: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11: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10: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 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城。

0: 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1: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唐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0: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2: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0: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3: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3: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4: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5: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0: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

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四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宁夏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等你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亲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2: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西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1: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3: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乡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3: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1: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4: 以前啊，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啊，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1: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 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5: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1: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6: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1: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赴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7: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半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赴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1: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方先生正在工作。毛子方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9: 我是毛子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8: 毛子方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林先生的编外徒弟。
9: 朱友林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10: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9: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它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的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搁，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你怎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8: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10: 咱们作为国礼做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9: 也是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随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11: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9: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法它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11: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9: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但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8: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圈，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 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9: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8: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0: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2: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3: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4: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5: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工作再忙，
6: 也常回家看看。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 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笑>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
7: 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妈！”
9: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0: 第一次迈步，宝贝儿，快来，来呀！哎呦！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一五，
11: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得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
12: 我们却不满足了。三五，
1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4: 加油，加油！
15: 爸，我终于。
7: 考第10秒大关啦！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7: 说他们不够好，才考了60分，都被你丢光了。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7: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8: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7: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佳榜梯田、苗寨千户。 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0: 线。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地处福建省莆田市莫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今年6月15号，一颗运载火箭成功将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片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腔行调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超过了125万人次。在北京城市东南西北多个火车站当中，北京西站规模最大，目前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408万人，出行的目的地集中在了武汉、郑州、重庆和成都等地。面对炎热天气，面对暑期人流，北京西站如何来提升乘车效率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3: 各位旅客，由北京西站往邯郸。
4: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5: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6: 回家回保定，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4: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7: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4: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1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8: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沿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人。
4: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9: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4: 在北京西站二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一目了然，满足了各类旅客的候车需求。
2: 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同时呢，暑期也是研学的热季。北京的博物馆就在暑期推出了各种研学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10: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及贤学堂里，研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11: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12: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13: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10: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14: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10: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思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15: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10: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16: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下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星课堂七月至八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10: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四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16: 如果想探索城市机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2: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17: 下午4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脚就到的文化会客厅。
18: 氛围挺好的，环境也特别舒服，挺适合带孩子啊来这边玩，挺适合这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特别好。
19: 这冬暖夏凉，你看夏天又凉快，挺好玩的。你看我们带着小朋友来，每次都是舍不得回家。
17: 拱形门廊、复古红砖墙、充满设计感的旋转楼梯，特殊的建筑风格让这里上榜社交媒体的出片圣地，不少年轻人专程过来打卡拍照。
20: 我是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17: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21: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17: 窑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22: 剑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是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代的意义。这个剑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17: 砖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二楼。老师王迪说，
23: 像我们砖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艺术交流，然后我们都会在砖窑里的楼层里面，包括外面的一些比较有地标性的建筑前进行这些表演，我们的学生老师都会参与到活动当中。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碧林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去解锁碧林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碧林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20多年前的双福村还是一个年年有小灾、十年一大灾的水患烂泥村。通过木兰溪综合治理，双福村打造了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和乡村振兴新样板，让昔日的水患之河成为发展之河。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解锁碧林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
24: 双福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是一座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着碧林水乡的美称。双福村堪称莆田最有福的村子了。走进双福村，满眼都是福，福寿双全，福星高照，厚德载福。村子主干道两旁的百福墙上，40多面统一标识的福字成语，展现了村民对知福惜福的追求。在当地，不论溪边、渠边、水边，都能看到荔枝树，有荔枝爱照镜子的说法， 因为水面的光线反射，树冠下部也能充分受光，所以当地荔枝果皮通红，果肉香甜，风味独特。双佛村的千年荔枝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小暑到大暑期间，浓绿的栗树叶间挂满了红栗，压

0: 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福地珍品，乐享幸福味道。新加坡莆田餐厅还慕名与双福村合作，在村里设置荔枝收购点，并通过电商将双福荔枝销往东南亚地区，打响了莆田荔枝品牌。据当地村民介绍，如今双福村的荔枝能够顺利畅销海外，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早年村里道路的改造。双福村村民翁美坚、翁帆：
1: 我们以前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起不了。后来我们后面再搞了一条水泥路，前面搞了一条泥弯步道。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
2: 村道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地势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泥巴路嘛，运不出去，都是靠船运走水路，它只能运到周边城市去卖。后来水泥路就可以用汽车运输了嘛。现在你看科技发达了，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荔枝就开始运到全国。
0: 除了远近闻名的美味荔枝，双福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着周边游客来访。村里随处可见各类斑驳古建筑，一些明清遗留的古民居、古书院和古庙宇都保存得较为完整。站在村中央的建湖岸边，微风轻拂，人头攒动，一艘艘游船驶在河中，一汪碧水穿过古栗林，依建湖而建的古建民居、庙宇、书院等历史遗迹令人驻足。郭氏祠堂、村史馆、建湖书院等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整，巷内古厝错落有致，充满浓郁的福仙建筑风格。为了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双福村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努力盘活乡愁资源，通过对外招商、引进文创、休闲餐饮等业态进驻，改造运营饮舍茶院等，让人在感受美丽乡村浓浓烟火味的同时，尽享幽静悠闲的慢生活，也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双福村村民翁江：
1: 我们村整合这个资源，就是把那些闲置的房屋啊，政府出一部分，我们农户出一部分，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完了租给那些个体户，开网红店。
0: 双福村全村水系长达9.8千米，地处莫兰溪下游，河沟纵横间勾勒出旖旎的田园风光。木兰溪是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综合治理的河流，曾经污染严重，还时常发生水灾。木兰溪治理亲历者林国栋：
3: 以前我们这边那个木兰溪从那个上游到我们这边啊，是低洼地段，那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一台风一下大雨下暴雨，每一年都有淹大水，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的，甚至一年也发生几次。
0: 双福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水美乡村，双福村先后实施了污水集中收集治理、滨水景观步道、休闲绿色长廊等项目，水质逐年提升。双福村村民郭毅：
4: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网络合长的制度，其实也跟我们小区群一样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河的合长，因为这个门口这个河是我们母亲河，然后我们平时鼓励就是说饭后走一走散散步，顺便可以寻寻河。
0: 木兰溪从原来的污水之河、泛滥之河，变为今天的发展之河、生态之河、致富之河，折射出的是双福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如今的木兰溪不仅是双福村的一张名片，也是双福村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聚宝盆。近年来，双福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陆续打造优质水果采摘基地，开发亲子农场、体验式耕种等田间项目， 把传统

0: 业玩出新花样，丰富游客的田间体验乐趣，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田价值，进一步增进双福村福上加福的民生福祉。随着当地文旅产业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干炸荔枝肉、特色炒巴素、正宗四宝汤、莆田焖豆腐，在游船码头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餐厅，一道道特色菜摆上餐桌。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姚先生说，目前他们的乡村流水席每到周末能订出四五十桌。双福村村民郭毅，
1: 因为他们出去过，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再引回村里面，而且特别可以盘活村里面，比如说那些老房子，给他们一种新的生命，而且给那些村民们一种收入，就是房子出租嘛，房租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种新的收入。
0: 水清岸绿，人和村美，善于造福的双福村人用勤劳善良守护着这座梦想家园，过上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乡村田园生活，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

就是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集的报道。泉州茶香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值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

0: 侵犯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与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管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的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相关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神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6月15号，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光冲天，见效长空。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这已是这座深耕茶乡的山区县第3次送卫星上天入轨。一座以铁观音闻名的内陆山区县，深耕传统茶产业根基，却频频将发展目光投向浩瀚太空，布局商业航天领域。这场独特的追星之旅，藏着小县域突破发展边界、赋能产业升级、撬动全域发展的大格局、大作为。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
2: 10 9 8 7 6 5 4 3 2 1，
3: 铿锵有力的倒计时响彻发射场，火箭裹挟着烈焰与轰鸣直冲云霄。全新升级的安铁03星顺利完成星舰分离，成功进驻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顺利入轨后，卫星迅速开启在轨调试工作，待各项测试任务圆满完成，便可稳定获取高精度、高覆盖率的对地观测数据，正式开启空天赋能地面发展的全新使命。据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介绍，全新迭代的安铁03星实现了技术性能的全方位突破，综合实力跻身全球一流水平。
4: 安铁03星成像宽幅达15公里，定位精度优于10米，全色分辨率全面超越安溪铁观音1号、2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03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溪，应用覆盖全省。
3: 此次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并非单次的科技突破， 而是安溪县布局空天信息产业，打造专属遥感卫星星座的

0: 关键一步，是安溪铁观音星座组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随着三颗卫星顺利实现太空会师组网，安溪正式迈入多星协同、高频观测、全域赋能的空天应用新阶段，标志着当地在商业航天布局、遥感数据落地、空天信息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迈出了更加坚实、更具含金量的发展步伐。尹大力表示，三星组网形成的规模化观测能力将彻底打破以往的地面观测的时空局限，为福建全域多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1: 三星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具备商用价值的遥感星座，其对地观测的回访和覆盖能力将大幅提高。通过数据共享，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更重要的是，组网后多颗卫星的高频次、连续性、高清晰的对地观测能力，将为福建省的林业、农业、气象、海洋、环保、自然资源、应急等场景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0: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乌龙茶之乡，茶产业是安溪的立县之本、富民之业、强县之柱，是这座山区县城最鲜明、最亮眼的发展名片。目前，安溪县涉茶人口占比超过80%，标准化茶园种植规模达60万亩，年产优质铁观音茶叶6.2万吨。茶产业早已深度融入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县域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茶产业体量越大，管理越要精细，茶树长势、生态变化、病虫害风险等都关系到茶叶品质和品牌口碑。过去，这些只能依靠人工巡查和经验判断，而要把分散在山地间的茶园管得更细更准，就需要更大范围、更及时的数据支撑。而太空遥感卫星大数据恰好为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安溪的太空茶科技探索于2022年。2022年2月27号，安溪铁观音一号卫星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8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升空，一举创下2项行业纪录，不仅是福建省首颗亚米级地面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卫星，更是中国第一颗以茶叶品牌冠名的商业遥感卫星，开启了中国茶产业太空赋能地面的全新发展模式。该卫星定点535公里高空，可全天候俯瞰安溪万亩茶山，精准完成茶树长势动态监测、茶园病虫害排查、茶树生长全周期质量溯源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工作，为智慧茶园建设插上科技翅膀。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建涛详细解读了首颗卫星的硬核实力。
2: 目前我们全球最高分辨率应该是0.5米的分辨率，那我们这颗卫星0.75米也是属于亚米级的遥感卫星。那么亚米级遥感卫星已经属于全球最好的一个卫星等级，并且目前在广泛的应用到我们全国的全球的自然资源普查以及各类的遥感应用当中。我们这颗0.75米的卫星呢，甚至可以达到每一株茶株的分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茶园的种植面积、茶园的长势、病虫害的监测。
0: 2022年4月，安溪铁观音二号继续入轨，让安溪从太空看茶园的探索进一步延续。而今年6月15号发射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入轨当日便成功获取首组清晰图像，最快获取时间距离发射不到2个小时，各项数据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顺利达成早期入轨阶段目标。走进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运控中心，巨型显示屏上清晰呈现着安溪铁观音三号传回的高清影像，地面地物纹理细腻清晰，山川边界轮廓分明，茶园分布一目了然，极致的成像效果让人惊叹。这份精准画质的背后是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突破，星上 AI 快速自检系统、敏捷姿态机动技术、高效天地数传链路的深度融合，让三号卫星实现了全面升级。相较于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 新一代卫星更高清、更智能、更精准、更可靠，综合应用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副部长马中业详细介绍了卫星的升级亮点与技术优势。
3: 对比安西铁观音一号、二号，安西铁观音三号运用范围更广，还可以适用于热点成像、立体成像、空间目标成像等需求。星上采用新一代多核处理器和 AI 架构，能够大幅度提升影像定位精度和几何质量。
0: 技术的全面升级，让卫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查源监测功能，可广泛适配资源勘探、国土测绘、现代农业、林业管护、生态监测等多个行业场景，赋能全域多元发展。马中业表示，三星组网后的高频次数据更新、多维度影像对比，能够实现查源、生长动态追踪、生态隐患提前预警、种植资源精准统计，全方位助力安西茶产业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3: 伴随安西铁观音三号组网后，安西铁观音星座可以更高频率提供影像数据，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处理后，将更有利于监测数字城市、国土、数字查源、精准农业、海洋监测、地灾监测等各个领域。
0: 如今三颗卫星组网成型，协同值守苍穹，不仅是安西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更是这座山区县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产业体系的生动实践。安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白劲松表示，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安西全新的发展赛道。
1: 下一步，安西将继续围绕商业航天、遥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低空自控、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努力把卫星发射的节点成果转化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持续动能，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0: 从万亩茶山仰望浩瀚星空，从传统茶乡布局航天科技，茶乡安西以敢为人先的创新魄力、务实笃行的发展定力，打破山区发展局限，让传统产业拥抱前沿科技，让小城绽放大作为，在山海之间书写着传统县域转型升级、跨界突围的崭新答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围着一方茶桌，引着一支曲笛，不穿戴行头，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
6: 清唱的曲子就是昆曲《孽海记·思凡》中的一支，这是天韵社复社八年多来依据累代传抄的曲谱恢复的第七折天韵社清曲。
7: 天韵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昆曲清唱社团，起源于公元十七世纪初叶的明代无锡曲局，1920年正式定名，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中断，恢复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停止公开活动。2013年，这个对昆曲传承有着深远影响的民间曲社再一次复社。
6: 曲局就是文人们的业余昆曲清唱社团，又称为昆曲的书房派，所唱之曲称为清曲，与舞台上的剧曲相比推崇字清腔纯板正， 在审美要求上更偏向于音韵和腔格的规范。
7: 300多年来，天韵社清曲严格遵守昆曲之祖魏良辅的曲律，一代代传人在口传心授之中，从曲谱、唱法到伴奏乐器和技艺，都谨守师承，不允许任何增损，所形成的良溪风范已成为评价昆曲清唱是否规范典雅的标准。
6: 可以说，从无锡曲局到天韵社，习唱清曲成了那时候无锡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生活的风尚。根据史料记载，许多曲社成员擅长词曲，通晓音律，会多种伴奏乐器，昆曲艺术造诣深厚。其中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者杨荫流先生就是天韵社吴婉清曲式的衣钵弟子。他12岁开始学唱昆曲，并演奏三弦、笛子、琵琶、洞箫等等乐器，样样精通。
7: 寻亲记是一则明代传奇作家创作的昆曲，讲述的是秀才周瑀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下面请听杨荫流先生清唱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杨先生的昆曲清唱怎么欣赏？天韵社清曲又沉淀着怎样的审美意蕴呢？
1: 天韵社现任社长陈倩边唱边讲解，声情并茂地说，
2: 杨荫流先生唱的这支曲牌呢，是昆曲《寻亲记》初醉里边的《武功扬》，这是他60多岁的时候录制的。我们从中呢可以听得出他的唱特别注重字音规范，每个字头的阴阳都是很清楚的，字尾归韵到位的，在行腔上都是按照汉语音调四声来处理，这是天韵社清曲的风格，就是严格的一字行腔。
3: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平这个字啊，普通话就是平，但是呢在曲韵韵书里边啊，就是归韵归到 N， 唱曲的时候呢，皮一个字要唱这么多，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字头字符字尾都要体现出来。
2: 杨先生年轻时候得过严重的伤寒，说话呢中气不足的，但是在这支曲牌里，杨先生他还是把一个文弱书生被冤枉杀人极度委屈时的悲愤都表现了出来。我们从杨先生的唱里就能够体会到文人唱曲那种特有的书卷气。
1: 杨荫流先生能够把天韵社清曲的种子留下来，离不开他的表妹曹安和。曹先生少年时期跟表哥杨荫流在家里学昆曲，后来是从国乐大师刘天华演奏琵琶，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第一位女学者。
0: 新中国成立后，他追随杨荫流一起致力于抢救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为一批永不复生的音乐录音记谱，整理编辑，撰文著述。对于家乡无锡的天韵社清曲，他们更是潜心扶持，不但亲自习唱留下录音，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开设昆曲研修班，把简谱的节奏符号标注在天韵社曲谱上，方便学生试唱，培养传人。
1: 元代杂剧《窦娥冤》是中国著名的悲剧之一，明代传奇作家将它改编成《金锁记》，讲述了窦娥冤情得以昭雪的大团圆故事，亦是昆曲的经典曲目之一。下面请听曹安和清唱的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他习唱的这支曲牌，咬字清俊，吐字温润，抑扬顿挫，恪守着天韵社清曲特有的韵腔规范。
1: 曹安和先生他们家的有竹居在明代末年就是无锡文人唱曲的地方，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曹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传授天韵社清曲时的录音，当时他已经75岁了。他唱这支曲牌是金锁记斩斗一折中的段正浩，这是一支北曲，曲词的发音啊采用北音，曲调慷慨激昂，里边有一些哭腔的处理啊，还保留着200多年前昆曲全盛时期的那种古意。因为天韵社清曲它数百年来是内部传承，不受外界的干扰。
0: 正是刻板而封闭的习曲环境，让天韵社清曲像活化石一般，在许多曲目中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昆曲原貌。金锁记斩斗是天韵社再次复社后最早恢复的一折清曲，下面请欣赏陈倩习唱的其中一支曲牌《刀刀令》。

0: 仙韵社清曲用它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神韵风采。它有过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但那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它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而这正是陈倩他们不懈追寻的根脉。
1: 我20多岁接触昆曲，真正浸染进去是2010年以后的事了。喜欢它主要是曲词典雅，古意盎然，曲调婉转，一唱三叹。2015年开始，我跟随曹恩和先生的昆曲弟子孙玄林老师学唱天韵社清曲，研读曲唱理论，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文人曲唱本质上是从念书发展而来。如果歌唱脱离了汉语的官话念书的腔调，那就不是清曲了。杨荫流先生曾说，音乐之妙美在于异而不在同，所以我们就是想触摸被掩埋在历史尘土里的这些传统瑰宝的余温，让天韵社清曲重光于世。
0: 都说天韵社清曲之美在于雅，雅是什么？雅是简洁，是精致，更是规范。雅音归来，又将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去追求淡泊意境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啊，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下去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0: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说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聚散离合它是缘分，有缘无分留悲哀。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老师我啊怀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要通知大家，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只有最后半天时间即将全面结束。也就是说啊，截止到12点之前，您还有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届时一过点儿，金熊胆粉呢立马恢复原价销售。另外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就不再赠送了。其实从今天一大早，咱们场外的热线呢不断的响起啊，许多来电话申请上活动名额的用户家人们呢无不说得亏呀今天打来电话报名了啊，否则的话呢，要是今天这最后半天没打来电话，要是错过了，那真不知道会后悔成什么样子呢。还有的家人说啊，说你们现在云南正宗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我们当初啊可是花原价199元一只吃上的，而且现在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真的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这些用户啊真不想错过本次大型的活动啊。的确啊，还有的家人呢说已经报上名参加活动了，没想到这是最后半天报上的，特别感谢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无形之中啊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哎，真的呢太感谢你们了。我们呢要跟着你们的厂家走，要跟着高老师您 一直走下去，一直呢健康下去。真的啊，但凡听到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举办活动呢举办的好，听到这些新朋友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的真行动，每当听到大家满意的声音，高老师我呀忍不住啊，我的嘴角啊也往上翘，我也高兴，我跟大家一样呢同样是高兴的。但是今天的心情呢还是十分的紧张，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半天了，一旦错过马上就全面恢复原价了，而且呢你要等待下一批药品什么时候再到货，那真的说不好。而且像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啊，你别说这一年两年了，恐怕三五年之内您也等不到再举办这么大力度的活动了。因为呢这个力度大，补贴资金呢花费多，它是需要呢积累多年的补贴资金才能释放出来，说下一站什么时候那真的是说不好。所以呢时间不等人呢，时间真的呢是太宝贵了。我们都说呀，时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它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但是时间呢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勤奋的人，时间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对于懒散的人，时间给你的是寂寞和悔恨。高尔基就说过，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莎士比亚也讲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将放弃他。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起点，昨天已换不回来，明天还不确定，你能确有把握的就在现在。古人殷殷劝诫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那么对于商人呢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对于患者时间就是生命啊。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首先啊，大家要知道你们到底是想要什么。有的患者呢眼睛模糊看不清，视力下降特别快，每天担心失明，迎风就流泪，眼干眼痛，家务活干不了，出门也出不去啊，在家呢也看不清。那不光是眼病折磨人，再加上呢还有什么风湿骨关节病，手脚疼痛变形，阴天下雨疼痛难忍，这是你们的现状吗？还有一些呢已经中风偏瘫，躺在床上啊人不人鬼不鬼啊，嘴歪眼斜，吃喝拉撒下不来床，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这是你的病情吗？还有一些呢咳咔咳嗽咳痰喘，常年呢打吊瓶，常年胃溃疡，有的常年血糖高，老烂腿，常年的肝胆肾病，还有的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来，前列腺早已增生肥大，有的呢花光了家中的积蓄，再也露不出幸福的笑脸，这是您的担心吗？那么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面对这些严重的心肝脾肺肾内脏衰竭的病变，他们呢

让我们失去了工作，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幸福，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尊严。那我们到底是否是五好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被这些病魔折磨，还是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啊。如果给您一次呢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啊只有半天报名的时间，那么您会不会抓住它赶快申请名额呢？因为今天这个决定是你花的钱最少离健康最近的机会了，但凡错过这半天，你就离健康越走越远。今天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特产药品特大优惠赠送活动，既有公益药库为百姓垫付的药费，又有厂家直补给患者的资金，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大家想一想，现在9.多元还能买到什么？半斤牛肉你都买不了啊。订购20盒的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的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最后半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只需啊不让这1分1秒的时间从你的指缝中流失，你只需一个电话就能避免明天依旧去重复昨天的不幸。时间像风一样不可捕捉，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用双手去捧住它，用爱心去抚摸它。我们无法计算这时间的价值，因为它是无价之宝，垂死的人用毕生的钱财都无法换回一口生气。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而让生命完美去绽放的就是抓住本次时间，抓住本次机会，赶紧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健康。可能老师我说到这儿啊，有的家人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可能您会说了，高老师啊，您不知道我们家的具体情况呀，我们是工薪阶层啊，我们的退休金呢并不高，平时买点普通药还舍得买，可是遇到像金胸胆粉像龙血树叶粉这类高档中药，我们可就不敢轻易的出手了。其实老师我很明白，咱们听众朋友中呢有很多的工薪阶层还有低收入家庭，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大病就得用好药，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再节省了。很多的老年人呢出生在40后50后60后，那些年代呢都过着苦日子长大的，所以都舍不得花钱，或者呢一分钱恨不得掰扯成8瓣花。咱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啊，年轻的时候心地纯粹，革命的理想装在心内，毫不利己，服务他人，专门利人，奉献社会。您为了国家你不怕受罪，你为了集体你甘愿受累，你对待父母你有情有义，你对待子女你掏心掏肺。现如今呢我们早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人虽退休但心还未退，管理的事情更加琐碎，操劳的业务反而加倍，你带了孙子带外孙，你带了这辈带那辈，你说你是真不累还是假不累？你说儿女们要孝顺你们吧，让你们去看电影你却打瞌睡，让

让你去吃西餐，你说怕反胃；让你去逛风景，你嫌太浪费；让你买点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你竟然还嫌贵。那我要说呀，我们自己不生病，我们自己才能不遭罪，我们自己不卧床，我们的子女才能不受累，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利于构筑和谐社会。我们再不参加最后半天的活动，你的大腿拍肿追不回。大家伙说高老师我讲的对不对呀？所以说呀，大家奉献了一辈子，历经了风和雨，如今我们更应该善待自己。工作了一辈子，革命加拼命，如今我们更应该多多保重。战斗了一辈子，你干啥都优秀，如今我们更应该健康加长寿。朴素了一辈子，什么都低标准，什么都无所谓，如今在治病上我们要多多用宝贝呀。那什么是宝贝呀？就是这个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龙血树叶粉，为人体清毒解毒排毒的金熊胆粉，两个名贵药，一个植物药材，一个动物药材，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材。平时啊我们是用不起，有了活动让我们呢组合起来用，疗效还能翻倍。大家伙看啊，这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它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这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互相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

细胞，活起活起活细胞，给你一通一补，浑身轻松。那么现在啊，正是冷热空气大交换的季节，有时啊气温很高，有时呢温度又骤降，这是一个忽冷忽热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到各大医院的心脑血管科你看一看，真的是人满为患啊，想住院的人都等不到床位啊。我们说忽冷忽热的季节正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期，你看血液呢遇寒则凝，现在呢许多人呢早已经是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大脑缺血，眼底缺血，关节缺血，四肢缺血的状态了。再不及时的干预治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恐怕后悔都来不及。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讲一讲全身缺血会造成哪些危害。我们先讲讲心肌缺血会有什么危害。这个心肌缺血首先影响心脏正常的工作，让身体呢供血不足，你就出现了心绞痛、心律失常，严重时心梗死亡。最早期的缺血主要是毛细血管堵塞，这时啊人就经常感到胸闷乏力，干点重体力活就感觉到不适感。那么继续中小血管一旦堵塞，就心慌气短，身体极度的疲劳，这些症状呀只是影响日常活动。再接着血管堵塞，长期缺血就损害心脏了，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身体各个器官就供血不足了，严重的时候引发心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啊就形成真正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叫冠心病，随时呢有心肌梗死的危险。大家看啊，一旦心梗啊，你就算做支架做搭桥也是对心脏的一种损伤，明白吗？就算能保命，那跟不得上冠心病，不让心脏缺血，大家说跟这个比哪个好啊？当然是啊，当微小血管一堵塞，马上用药通开好，对不对呀？当血液一开始粘稠，马上用熊胆化开好，让新生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让血不粘不稠，不旧不堵，那当然好了。所以说呢，只有一条，早点喝上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中大量龙血素能保护血管再生血液，金熊胆中有熊去氧胆酸能通畅血管化除斑块，再加上呢它们都有大量的活性成分，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和大量心肌细胞，在没有得大病之前就把大病给你去除在萌芽之中，这就是中医的治胃病，治疗未来的大病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人们常说呀，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就这个道理。那么喝中药还有一个特点，一定要坚持喝，长期喝，要按照周期疗程喝，就一定呢能解决老慢病的根源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参加活动，你呢喝上一段时间，你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再来看人身体中当肾脏细胞缺血会出现哪些症状。一旦你的肾脏细胞缺血，一开始是尿频尿急水肿，慢慢尿蛋白慢性肾功能不全，最后可能肾衰透析。当肝脏细胞缺血，我们会觉得没有胃口，脸色发黄，恶心，看什么不想吃，时间长了肝损伤，肝硬化。当眼底细胞缺血，早期看不清，眼干眼涩，严重了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当胰岛细胞缺血，初期血糖忽高忽低，后期呢会发展成糖尿病。当肺细胞缺血，早期咳嗽喘气费劲，后期呢会成为肺衰竭，连平躺都喘不上气。最为严重的就是大脑细胞缺血，也叫做大脑供血不足。有人呢想抬手摸头，

0: 有的时候胳膊呀抬到一半就感觉很沉，抬不上去了。有人呢走路不稳，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或者蹲马桶一久了，站起来这个腿特别麻，需要扶着墙，挪不动道了。我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些症状，跟大脑毛细血管网络出现堵塞有关。第二个，感觉功能障碍，有时候啊突然之间感觉半边脸发麻，有的时候是舌头发麻，嘴唇发麻，过一会儿又没事了。有时呢手摸东西没有知觉，感觉腿上呢缠着绳子，手上呢沾着东西，脚上呢穿着袜子，结果低头一看什么都没有。还有人呢会突然耳鸣，听不清别人的声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重影，再加上突然蹲起后猛一站起眩晕，好像整个房子都在转，不扶东西呢就要摔倒，这些全是感觉功能出现问题的信号。第三个，精神意识的异常，比如说性格突然出现了反转。有的人呢年轻时比较开朗比较活泼，结果到老了变得很孤僻，整天不说话。有的人呢年轻时沉默寡言，结果老了呢多语急躁，一点小事就发脾气，摔盘子摔碗。还有人呢非常健忘，刚说的话扭头就忘，做完饭忘了关火，出门忘了锁门，手里拿着钥匙还一直在找，甚至呢看到邻居看到同事叫不上名字。像以上三大方面，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精神意识异常，都是随着大脑缺血缺氧逐渐加重的。治疗的最佳时期还是早期，早期打通大脑的微循环，畅通毛细血管，是最省心省力的。我们大概呢早期喝上一个疗程龙血树叶粉就行了。一旦到了中小血管堵塞，到了中期，我们喝3到4个疗程龙血树叶粉就可以了。如果已经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已经偏瘫卧床了，我们就要坚持喝5到6个疗程龙血树叶粉。要想好得更快，最好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块喝上，两个药一块打通脑部血管，疗效更快更好。那么好了，下面时间呢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同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0: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听咱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吗？
2: 对，咱们活动到了尾声了，最后的几个小时报名，一旦截止报名，我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而且这一批药啊，一旦订完，说下一批药就算你原价买，什么时候到货还说不好，明白了吧？
1: 哎呀，我这是刚听到，这还赶上了，还有最后半天。
2: 对，
1: 我吧已经用了2个疗程这个金熊胆粉了。
2: 嗯，
1: 我这还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我给高老师打电话啊，我是把我这个情况想跟你说说，然后你看看我要想参加活动的话，我参加哪一项？
2: 你买过咱们的金熊胆粉，当时是原价买的是吗？
1: 对对，那是贵呀。
2: 就单用的是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没用是吗？
1: 嗯，对对，那
2: 这样、啊、
1: 没用上。
2: 单用的金熊胆，咱就先说说呢。这个熊胆粉用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好吧，
1: 效果真是挺不错的。我现在用了是2个疗程的。哎呀，我吧今年是65岁，这高血压吧也得有10多年了。就是2年前吧，哎呦，就感觉这个身体哈就跟以前就不一样。
2: 嗯，
1: 总是感觉这个胸口发闷，就是要是快步走或者是上楼梯。哎，就能感觉到喘。哎呀，尤其就是后来啊，就睡眠就不好，就半宿半宿睡不着觉。这一睡不着觉吧，哎，就出现这咋的那个心口，就是这块就是疼，有点像心绞痛的那个症状。
2: 明白。
1: 然后喘气吧，就特别的，哎呀，就快急促，自己就能感觉喘气特别急。嗯，上医院去检查，大夫就说这个有这个冠脉严重狭窄，
2: 嗯，
1: 然后还说有这个严重的心衰。
2: 明白。
1: 那时候吧，搁医院吧也经过一些治疗，但是吧治疗的效果都不行。刚开始好一段，出院以后回家活动活动不行，还是那样。
2: 我们在医院治啊，往往就是扩冠脉的药，包括我们回家呢吃的丹参滴丸，它只是扩冠脉。今天在节目中我讲了，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啊，我们是全身血管啊都在老化，大脑血管也在缺血，因为血管是相通的。你心里就心脏里的血管它老化了，那难道大脑的血管不老化吗？胳膊腿上的血管不老化吗？肝肾里的血管不老化吗？都在老化。你比如说呢，咱们心脏里呢，咱们有斑块了，咱们感觉到心肌缺血，心绞痛。大脑里缺血呢，我们就睡眠不好，晚上失眠呢，多梦啊，爱忘事儿啊。这个胳膊腿儿一旦呢血管老化，那关节就不舒服呀。骨头关节缺血了，那不就关节疼吗？啊，同样的道理，身上发凉啊，肝肾功能下降，都跟血液开始粘稠、血管老化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打通全身血管，不能说只扩冠脉。你在医院里用了好多的西药，包括你做支架也好，做搭桥也好，它只是让心脏的血管扩起来，那日后呢还有会有出现啊，那么没有扩的血管还会老化，明白了吧？
1: 是的，这种状况，高老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是挺僵硬的，就是你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2: 嗯，
1: 哎，就是不光心脏不舒服，头也感到就晕得乎的，总是发有这种迷昏的状况。
2: 对呀、啊
1: 嗯、
2: 人到一定的年龄段了呀、
1: 嗯、
2: 对吧？可以说呢，到了60-70岁啊，咱们的人生走了一大半的呀，对吧？那么各个细胞它都到了老化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再不活气活血活细胞，再不清血净血排出毒素，你还什么时候排啊？那么用上熊胆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那这就是不一样，用上也就是能有一个疗程左右哈，哎，就能感觉到就是这种心慌气短的这个状况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2: 嗯，
1: 就是晚上就是哎，原先不躺了睡觉，那后背都得垫的老高，完了张嘴还喘气嘛。
2: 嗯，
1: 哎，现在就可以躺了，就是睡一会儿了，
2: 多好啊！
1: 而且整个人吧，就精神头哈，就能自己就能感觉到比过去要好很多，人有这个精神气儿了，能打起这个精神来了。
2: 对，这就是呢，金熊胆里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它们首先是通淤堵、化血栓的。它们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有一些熊胆基因蛋白是能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内皮、修复心肌细胞啊，它是让老化的细胞呢新陈代谢的。这还没给你加龙血树叶粉，如果再把西双版纳能够流血的树上的龙血树叶粉加上，大量龙血素啊能够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能新生新的血液细胞，代替粘稠的陈旧的血细胞，所以说龙血树叶粉给我们活起活血活细胞，那让我们的血液就更加干净了，我们的脏腑呢这个缺血的情况就更快的解决了
1: 啊。是啊，我就听着你说这个龙血树叶粉效果就配上这个金熊胆粉更好，我这不也就着急了吗？完，我现在是两个疗程的一个金熊胆粉用完了哈，你能听到我现在说话基本上是不喘了。
2: 能听出来。
1: 而且现在吧，血压吧也特别稳定，高压在125左右，低压是80左右。
2: 这个血压值不错。
1: 对啊，现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了，我就是自己是买菜做饭，自己就是说的稍微活动点了都可以。
2: 按您现在治疗的情况，咱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已经好的八九不离十了。这次这个活动呢，这么大的力度，既买金熊胆又便宜，又赠送龙血树叶粉，再加上你还没用过龙血树叶粉，可以参加最低一档的活动，你就巩固一下，因为还白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啊，最低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直接呢赠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每一只的金熊胆只花9.9元，这个力度这么大，把它参加上，然后再巩固一段时间，直接能停药
1: 啊。我这个就足够了，20盒金熊胆粉这个哈。
2: 对，这个就足够了，而且呢你花的钱可是比你原价可就便宜多了，
1: 少的太多了。是，
2: 哎，这个力度太大了。有的朋友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一大盒的金熊胆是10只，原价199一只，买这一大盒啊花的钱现在给20盒还没花完，也就是说第一档活动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熊胆的钱，现在拿20大盒的金熊胆再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就这么大，明白吧？
1: 行，那我听高老师的，我就订购20盒的这个就够了哈。
2: 对，你去打厂外电话赶紧报名就行了，好吧？
1: 行，我赶紧报名，别再赶不上。那谢谢你了高老师，再见啊。
2: 好，再见啊。
1: 哎，
0: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

0: 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高老师。
2: 你好那位朋友。
1: 高老师，我要参加活动，我说这活动最后半天了，我还能参加赶上不？
2: 可以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1: 你看我现在用着咱那个金熊奶粉呢。
2: 嗯。
1: 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但是就是可好了。你看我呢今年61岁。这糖尿病是有11年了，这血糖也控制的不好。餐前都9点多，餐后13、14呢。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都出来了。
2: 嗯，
1: 也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
2: 你看看。
1: 而且呢那个这个血压一高，天晕地转的，哎呀眼冒金星。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站都站不稳。
2: 那最高能高到多少啊？
1: 血压是178，低压是115-120。
2: 这是吃的降压药还是不吃啊？
1: 对呀，吃降压药，不吃都达到200了，高压。
2: 那咱们呢，尤其是早上起来啊，天呢忽冷忽热的时候，那尽量呢，那不能呢突然就出门，因为有的老人呢早上起来有晨练的这个习惯，但是你自己测测血压，一测200多，或者吃的降压药还178。那咱们暂时不要在天冷的时候出门，很危险。因为血管遇寒则凝啊，血液一旦凝固，而且血管一收缩，那就容易出现梗塞啊。一旦脑梗塞，一出门夸嚓人就躺那儿了，明白了吧？
1: 是啊是啊，一天呐真是背着地儿的案似的，老害怕呀，就怕到时候这血压一高了，那整整到时候那个心梗脑梗啥的就不行，就犯不上了。
2: 对，这个平时都是靠什么药物啊？
1: 你这药吃的太多了，这那个糖尿病，这个二甲双胍、诺和龙、拜糖平、
2: 还有糖尿病，
1: 这不是糖尿病引起这个血压血脂都高了吗？
2: 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都是西药是吗？
1: 都是吃西药，把肾都吃坏了，腿都肿啊。尿尿啊，都跟你说呀，都没有劲儿啊，滴答答的。
2: 哎呀，
1: 眼睛啊也出现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眼前呢雾气昭昭的，看不透的。
2: 你看看，
1: 那个像那个苍蝇翅膀似的，在眼前飞来飞去的，
2: 这叫飞蚊症啊，有这个小黑点儿、小黑丝儿，眼前飘来飘去，玻璃体也已经混浊了。就你说那眼睛呢，就像一个塑料布啊，像雾气腾腾，这叫白内障。也就是说，眼睛里的病啊，有的时候不是一种，好几种混合了啊。
1: 哎呀，吃药吃多了，这个肠胃也不好，啊，平时胃疼、反酸、烧心，大便呢也不成形。
2: 那、
1: 哎、
2: 您还想吃那些化学药吗？还是想换换中药啊？
1: 这不是吗？不吃，想吃了。这我这个通过用那个金熊奶粉，只用了一个月，现在呀就不一样了，身上就有劲儿了，不那口干、口渴了。
2: 好，
1: 那个眼睛看东西呀、啊、也清楚多了，肠胃呀、啊、吃东西啥的也吸收了，大便也成型了，
2: 挺好，
1: 那么拉稀了。
2: 再
1: 一个这血压现在是135，那个90那样的。
2: 血压也下来了。
1: 对，整个人呢都感觉到轻松不少。这不听说现在赶上有活动，那个买那个金熊奶粉直接还那个送那个龙血输液粉。
2: 对，
1: 龙血输液粉这个又是这结节斑块啥的都有好，更好。那我这个这些年那个这个血糖高，给这个血管这个泡着肯定是有斑块有垃圾呀、啊。
2: 这个也想用用这个龙血输液粉是吧？
1: 是啊，那你看我参加哪个好啊，我赶紧报名，最后半天时间了就。
2: 首先说啊，单用金熊胆它本身就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加上熊胆是苦寒药，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呢，治疗消渴症就是糖尿病是一绝，它还能治疗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熊胆治眼病，口服或者把它做成眼药水都能治，各种眼病不在话下，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哎等等吧，不在话下。在你身上也见到效果了。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肾病特别快，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病也特别好，你也都见效了，我就不多讲了。如果再给你加上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 那真的。

0: 是好上加好。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一味龙血叶可治百种结呀，就身上呢化不开的结节斑块都能化得开。你想想，那小血栓、小糖毒、小的脂质斑块还能化不开吗？而且它批准了10项治疗范围，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中药饮片，10项治疗范围，其中有消渴症、多饮多尿，有心脏方面的，有神经方面的，有抗病毒方面的，有骨关节方面的，有胃肠道方面的，有贫血方面的，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骨关节，还有外伤方面的，还有六淋症、泌尿系统的，太多太广了。所以你把它再加上啊，你这些一身的老慢病从头让你好到脚，明白了吧？
1: 是，大哥太好了。那高老师，那我家新生那个体验到效果了，这活动我说啥得参加着，报那个
0: 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咱们先把名额抢上，一旦那个名额错过，咱就不是9.9块一支了，立马恢复原价199一支，差的就太大了。现在呢是9.9块一支，一共活动有3档，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就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我赶紧抢定名额去，谢谢高老师。
0: 先把名额摁上吧，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高老师，就刚听那个嘉宾老人讲说，那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半天，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3: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上次因为那活动呀，就没赶上，没参加上，家里父母一直埋怨我。我想咨询一下老人的身体情况，赶上这次活动，想给他多带点儿。
0: 您说，
3: 家里老父亲今年71了，他吧主要就是那个老慢支吧，检查是就是咳嗽特别严重。就平常都咳嗽没完没了的，就冬天时候就天冷的时候就更严重。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痰，那个白色那个泡沫痰。有时候吧一感冒啥的，那个痰也是黄的。他那个平常吧就是几乎自己就活动不了，都不敢走。一走动的话就喘的不行，就上不来气儿那种的。平常吧就是特别怕冷，特别容易感冒，免疫力低。还有那个前段时间又给他检查，查出来有一个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他感觉就是偶尔的有那个异物感，但是那个现在他说不疼。这是我老爸的这些个情况。然后我老妈呢也年龄大70了，她就是主要就是风湿那一块儿，就是早晨吧起床的时候那手指头就僵巴的不行，你得搓吧半天吧就是才能缓解开。那个膝盖也疼，也走不了路。他们俩现在生活这块都吃力，一直都得跟人照顾。
0: 明白。
3: 然后老妈那脖子也不舒服，脖子这个就是僵硬，她就是感觉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吧就是发沉，她就说跟背着那东西似的。老歇不过来，有时候吧就是头晕，然后吧也那个头疼，严重了就是犯恶心那种的。
0: 他们老俩这个年龄都跟这个多大岁数了？
3: 老爸71，老妈70。
0: 人到70古来稀啊，这个到了70岁啊，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那么先说他们主要的问题，你老父亲呢，主要是防什么呀？防身上长得不该长的东西呢，一旦长得特别快，就非常可怕了。我们说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都是不该长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平时长得慢，但是一旦呢你的免疫力特别低下，它突然快长，一个月就长鸡蛋大小，那它真坏了。那这个细胞啊它就出现基因突变了，到那个时候一串，那人就离这个死亡就不远了。我们说就到了晚期了，就得放化疗了。所以说不要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治不了了。趁着现在还能治，龙血树叶粉就能化掉它，金熊胆粉也能让它们呢大的变小，小的变美。一味龙血树叶可治百种结，尤其在傣族、云南。

0: 砒霜版纳龙血树叶粉就是傣药啊，傣族的药，它治的就是这个，特别好。那么你老母亲那个骨头病呢，也不能轻视。咱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就是不死的癌症就是骨，虽然说死不了人，但是它能让人瘫痪，让人呢痛苦，生不如死，就每天那个关节疼痛变形啊，最后手指变形拿不了筷子了，膝盖变形走不了路了，胳膊腿啊疼的呢难以忍受了。到了那个时候啊，你就只能看着他痛苦，你感觉不到，但是他得骨病呢，他那种痛苦我们常人理解不了。所以这两个病都很严重，都是咱们金胸胆加龙血树叶粉的强势治疗。只要把这两个药用上，我可以这么讲，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1: 嗯嗯。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他们俩的就是各自需要多少盒？我想赶这次活动给他定齐了。
0: 咱们这次活动最力度最大的，就是赠送的最多、花的钱最省的，是第三档活动。嗯、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补贴后9.9一支，订购6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一大盒里就30袋啊，等于一送送了300小袋，那足够两个人用了，明白了吧？
1: 哦哦哦，就是60盒，这个他俩都能够用吗？
0: 两个人都够用了。
1: 那行。那行，高老师，那你就帮我报这60盒的这个行吧。
0: 最后的半天活动，我们得自己抢名额，因为有的地方还有名额，有的地方没有了，啊，看你们当地了。您自己赶快打场外电话，赶快申请名额，
1: 嗯、
0: 好吧？
1: 行，高老师，那我就赶紧先去订去啊，多谢你，高老师、啊。
0: 再见，嗯。
1: 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是你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我叫刘建明，我今年58岁了。
0: 58了。
3: 我刚用、我刚用上13天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
0: 嗯，
3: 和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哦。
3: 不过这个药啊，不是我买的，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3: 现在吧，我用的挺好。我也不好意思再找别人家要了，这次不是正好赶上活动嘛、
0: 嗯、
3: 说就剩下这最后半天了，我就想参加咱的活动。
0: 可以的，你先说说你亲戚给你的这些药你用上之后怎么样。
3: 啊，好的。我今年58岁了。
0: 嗯。
3: 哎，怎么说呢，反正是抽烟喝酒吧，这些坏毛病我都有。
0: 嗯。
3: 而且吧，我还特别爱吃肉。
0: 嗯。
3: 几乎是顿顿不离肉。另外我还爱打牌。
0: 嗯。
3: 哎呀，生活也没规律，熬夜吧也是常事。哎，这时间长了，这胃啊就不好了。一开始吧，我以为是胃炎呢、胃溃疡这些毛病。哎呀，直到去年呢，有一次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哎呀，满头出汗，实在熬不住了，我去医院一检查，这一检查呀，可给我吓够呛。大夫说呀，我这是胃息肉，这胃里边这个息肉啊，直径都0.8了，说挺大的。
0: 嗯。
3: 后来吧，这也非常难受。哎呀，吃一点啊，这个就胀得不行。
0: 嗯。
3: 哎呀，这个翻酸烧心，嘴里啊总发苦。
0: 嗯。
3: 哎呀，整个人呢、也没精神，也没劲儿。
0: 嗯。
3: 哎，反正真不想动。哎呀，另外这个酒我喝着都没啥味儿了。
0: 嗯。
3: 哎呀，这菜也不想打了。哎呀，肉都不想吃了。这短短几个月啊、这个整个人呢、就瘦了一大圈儿。
0: 嗯。
3: 哎呀，这脸色也是黑黄黑黄的。
0: 是吧？
3: 哎，这个人吧，感觉说是看上去特别憔悴那种。
0: 嗯。
3: 哎呀，把我的家人呢也可急坏了，到处打听啊，有啥好的药、好的方法。
0: 从你这个病理的变化，我简单给你讲几句啊。一开始抽烟、喝酒、熬夜啊，胡吃海喝，又爱喝酒。
3: 嗯、
0: 这个胃为什么得息肉啊？就说这个把这个胃黏膜烧坏了，就是这个酒精啊、乱七八糟东西吧，包括化学的东西烧坏这个胃黏膜了。 烧坏之后它露出这个肉来了，有破损的地方，常年有炎症，好不了，人体细胞的黏膜层它要修复啊，所以说它就往这堆积细胞，给你堵住这个漏口，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就生成息肉了，明白了吧？就怕基因突变，因为这个地方猛增殖这些细胞，一旦基因突变，啊，它就变成坏细胞了，坏细胞就乱长了。乱长就长到哪肠道里哪都是这个东西了啊，再加上扩一扩散那就坏了。所以呢，息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必须得除掉。再加上你看你现在这段时间啊，你肝也不行了，脸变得黑黄了，咽油烟了，过去一个爱吃肉的人突然不爱吃了，这个胃口好的人突然胃口不行了，肝又不行了，肝是解毒的，帮你解不了毒了。所以

0: 给发了一批这个金熊蛋粉，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
1: 哦，
0: 哎呀，他说他父亲用的特别好，他父亲也是胃里边长了个息肉，并且比我还严重呢，他还有这个什么肝囊肿啊、肺结节什么。
1: 你看，
0: 说个头也不小，最后反正他是用了三个周期吧，咱们这个金熊蛋粉还有龙血树叶粉这个组合。
1: 嗯，
0: 他说复查的时候啊，他说别说这个胃息肉没了，就连那个肺结节啊、什么囊肿啊，他说也一个都没有了。
1: 嗯，
0: 哎呀，我一听说呀，我就怎么说呢，求着人家给我这个给我用的，给我用弄了些，这个用上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有效果了，就胃不胀了，也不盘酸了，
1: 嗯，
0: 不烧心了。哎呀，这个难受啊啥都缓解的多了，
1: 嗯，
0: 就连那过去这个嘴苦啊什么的这都没有了。
1: 明白。
0: 哎，这些天吧，感觉这个胃口又上来了，有点想吃肉了，也能吃点了。哎，有时候甚至这个酒瘾犯了，我都抿点酒在嘴里。
1: 嗯。
0: 哎，这，关键是怎么说呢？吃它喝它吧，过去这个胃疼，现在也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哎，你想吃点肉了，有时候油腻大点了，这都没事了。
1: 嗯，好。
0: 感觉吧，整个人身上也有劲了。
1: 嗯，建议呢，这个胃肠道还得保护它。就现在咱们呢，能吃点肉了，能吃点辣的了，或者喝点酒了，但是咱们尽量少吃辣，少喝酒，因为正在恢复期啊。就算给你治好了，咱胃中呢没息肉了，咱也不能再胡吃海喝啊，因为你这个病得上，它不就是胡吃海喝得的吗？对不对啊？
0: 嗯，
1: 还得要保养。另外呢，就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它能够化结节、化斑块、化息肉，他们呢治疗的都很不错。再加上熊胆给你把肝给你调好了，肝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解毒的器官，免疫力也强了，毒素垃圾也往外排了。金熊胆呢清毒、解毒、排毒，龙血树叶粉呢化结节、斑块，两个药一配合，特别适合你。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比平时太优惠了啊！你这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0: 还算可以吧。
1: 这个经济条件呢还算可以，但是咱们呢也别乱花钱。你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这最后半天活动9.9一支，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熊胆，过去买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40盒金熊胆，过去买3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60盒金熊胆，而且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也就是说咱们呢现在花的钱少，拿的药多，还不用求人了，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把你后续需要的药赶快去订购，好吧？
0: 哦，那好好好，那谢谢你了，那我就赶快去订。我订
1: 最后半天，过这半天呢就没名额了，一旦过了这半天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还得等下一批药再到了，这批药一旦送完了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好吧？
0: 好好好，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订。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
2: 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

0: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

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每份20盒才1980，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1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
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一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生长一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一小袋并不便宜，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2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胸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5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就这2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呢用上这2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10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2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哎，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时候我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2药用上2-3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上身的重量了。有的时候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呢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胸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啊，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
有三高症的患者

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熊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熊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熊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呐，还有呢，傣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傣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通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哎，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

135，低压没超过95，这个血压特别平稳。说我现在这个心情也好了，我太感谢你们厂家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啊，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了啊。后来呢说半天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它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曲氧胆酸是从肝脏中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液主要由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与载脂蛋白液结合，形成载脂蛋白液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复合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曲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曲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曲氧胆酸减少了吐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脂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

0: 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边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它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2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啊、治疗的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实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熊胆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1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啊、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啊，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他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1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 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把这个盘子碗摔在哪儿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一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三个月的金胸丹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她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两支晚两支。三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她女儿惊喜的是啊，她母亲呢竟然能叫她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她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胸丹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三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用药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胸丹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胸丹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不是前一段呢出门的没在家，这刚回来。
0: 哦，
3: 我听我这个亲戚讲，咱这那个黄河的那个金标的五年的保质期的金血丹粉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0: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全部没有货了。 明白吧？
3: 哎呦天，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不用了这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0: 嗯，
3: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这个金心暖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叫什么龙舒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0: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活动期间呢是9.9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熊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说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0: 嗯，
3: 现在呀，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跟过电影似的。净想那些沉甸甸骨子的事儿，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咋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5-6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0: 嗯，
3: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个。这开塞露都不好使，真的。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那个就这个金熊暖粉这一个疗程以后，但是这几个方面都有所改善了，
0: 嗯，
3: 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好，不真的不容易，
0: 明白，
3: 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
3: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呦，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的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赶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你
0: 老哥哥呢，
3: 怎么办好呢？
0: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熊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3: 对 对, 对。
0: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熊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药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啊，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3: 哦，那行吧，那我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也怪我自己。你说说，哎呀，也没咋，那秋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0: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熊胆，啊，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3: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再多说两嘴。你那个时候我高压吧，那都是100，低压100，高压167呢。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压吧，你看看140，哎，低压你看看90。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了。
0: 对呀、
3: 啊。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两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平。你说现在吧，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

0: 点后悔的。你说
1: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胸胆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0: 对，
1: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胸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 是不是啊？
0: 确实确实，
1: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0: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1: 行，
0: 那行，那就谢谢您，高老师，
1: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3: 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3: 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
1: 嗯，
3: 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两三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3: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定个名额呀？
1: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3: 对对。
1: 她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1: 嗯。
3: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
1: 嗯。
3: 我是这个糖尿病，就是糖尿病有6年了，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
1: 嗯，
3: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1: 嗯，
3: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1: 嗯，
3: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3: 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订了还没送来吗？
1: 嗯，
3: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订个名额一块给我送来呢？
1: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金胸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它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3: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1: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

0: 明白了吧？
1: 哦，真遗憾，高老师。
0: 嗯。
1: 哎呀，我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定上。
0: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1: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
0: 嗯、
1: 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0: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
1: 嗯、
0: 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
1: 嗯、
0: 我估计在短期内说一两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1: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可和您通上电话了。
0: 嗯，
3: 你说我老父亲呢都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0: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 80% 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
3: 嗯、
0: 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3: 那可不是呗。
0: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
3: 嗯、
0: 明白了吧？
3: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
0: 嗯、
3: 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
0: 嗯。
3: 帕金森。
0: 嗯。
3: 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0: 嗯。 其实这种情况呢，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哎呀，
0: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的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的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3: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0: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3: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那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4: 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少了。
0: 哦，订少了。
4: 对呀，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0: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活动期间才9.9元啊，而且呢，一大盒10支，你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4: 哎，对呀，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0: 哦。
4: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0: 是吧？
4: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这膝盖这块啊也不那么疼了，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得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0: 挺好，
4: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降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0: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啊。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强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4: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凉点、酸点，吃点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个刷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呀、啊，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呀、啊，我就老是好胀肚子。 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长肚子。
0: 嗯。
4: 还有那个失眠呀，也减轻了很多。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两天睡的就挺踏实了。
0: 你看，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关，啊，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它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啊，是吧？它的免疫力它就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4: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
0: 嗯，
4: 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两个很小的摸不着了。
0: 嗯，
4: 哎，我
0: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4: 对呀，喝着呢。
0: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啊，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4: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上？
0: 就算以后再有货，也不会再有活动了。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4: 哦。那要是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0: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4: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 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

0: 醒人，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广告时间。
1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 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只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只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每份20盒才1980，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1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

份，当成的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一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生长一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

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两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胸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5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就这两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啊用上这两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10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哎，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说我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俩药用上2-3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上身的重量了。有的说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呢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胸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胸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胸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3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

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鸡胸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呐，还有呢，傣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傣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鸡胸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哎，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拽没问题了，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说自打吃上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这个血压就直线下降，原来高压能飙到200多，低压还115，后来呢高压一直没超过130。

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它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缺氧胆酸是从肝脏中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液主要由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与载脂蛋白液结合，形成载脂蛋白液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复合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缺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缺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减少了吐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脂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

0: 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边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他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啊、治疗的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实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熊胆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一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啊、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啊，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他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一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了，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哎把这个盘子碗摔得哪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一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 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3个月的金胸丹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他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2支晚2支。3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她女儿惊喜的是啊，哎，她母亲呢竟然能叫她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她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胸丹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3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用药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胸丹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胸胆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不是前一段呢出门了，没在家，就刚回来。
0: 哦，
3: 我听我那个亲戚讲，咱的那个黄河的那个金标的5年的保质期的金血丹粉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0: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全部没有货了，明白吧？
3: 哎呦天儿，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边用了这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0: 嗯，
3: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块这个金胸胆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那叫什么龙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0: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活动期间呢是9.9块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胸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订购40盒呢 赠送六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说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0: 嗯，
3: 现在啊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跟过电影似的，净想那些陈年亮骨子的事儿。
0: 嗯，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咋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5-6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0: 嗯，
3: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开塞露都不好使，真的。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那个就这个金熊胆粉这一个疗程以后，但是这几个方面都有所改善了。
0: 嗯，
3: 哎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好不真的不容易。
0: 明白，
3: 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
3: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呦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的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赶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
0: 嗯，
3: 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你
0: 老哥哥呢，
3: 怎么办好呢？
0: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熊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3: 对 对, 对。
0: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熊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要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啊，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3: 哦，那行吧，那我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
0: 嗯，
3: 也怪我自己。你说说，哎呀，也没咱就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0: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熊胆，啊，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3: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还再多说两嘴。你那个时候我高压吧，那都是100，低压100，高压167呢。
0: 嗯，
3: 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压吧，你看看140，哎，低压你看看90。
0: 嗯，
3: 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了。
0: 对呀，
3: 啊。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2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
0: 嗯，
3: 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
0: 嗯，
3: 你说
0: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熊胆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3: 对，
0: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熊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是不是啊？
3: 确实确实，
0: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3: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0: 行，
3: 那行，那就谢谢您啊，高老师。
0: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嗯，
4: 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4: 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两三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4: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订个名额呀？
0: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4: 对对。
0: 她是什么情况呀？
4: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0: 嗯。
4: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
0: 嗯。
4: 我是这个糖尿病，就是糖尿病有6年了，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
0: 嗯，
4: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0: 嗯，
4: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0: 嗯，
4: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4: 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订了还没送来吗？
0: 嗯，
4: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订个名额一块儿给我送来呢？
0: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金熊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他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4: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0: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4: 哦，真遗憾，高老师。
0: 嗯，
4: 哎呀，我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订上。
0: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4: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 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0: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一两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4: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啊，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5: 你说我老父亲呢都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0: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80%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5: 那可不是呗。
0: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5: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帕金森，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0: 其实这种情况呢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5: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哎呀，
0: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的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 对吧？有定的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5: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0: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5: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那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6: 哦，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少了。
0: 哦，订少了。
6: 对呀，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0: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活动期间才9.9元啊，而且呢，一大盒10支，你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6: 哎，对呀，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0: 哦。
6: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0: 是吧？
6: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这膝盖这块啊也不那么疼了，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得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0: 挺好。
6: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降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0: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血氧胆酸、鹅血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啊，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常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6: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凉点酸点，吃点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隔酸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呀、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呀、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还有那个失眠呀，也减轻了很多。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两天睡的就挺踏实了。
0: 你看，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关，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它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 啊，是吧？他的免疫力他就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6: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
0: 嗯，
6: 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有。哎，我
0: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6: 对呀、啊，喝着呢。
0: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哦、啊。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哦、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6: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啥？
0: 就算以后再有货，也不会再有活动了。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6: 哦，那要是有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0: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6: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6: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8: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8: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9: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阅读吗？
1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3: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4: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5: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6: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
17: 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2: 妈妈，
23: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1: 第一次迈步，
2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2: 一五，
21: 当孩子逐渐长大，
22: 二五，
21: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2: 三五，
2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5: 加油，加油！
2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2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1: 说他们不够好，
25: 才考了60分，脸都被你丢光了。
2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7: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8: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7: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8: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7: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8: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7: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8: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7: 哎呀妈，知道了。
29: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2: 真清尽洁，
33: 唐德宗建中三年冬，朱涛、李娜、王武俊、田悦自相称王，并派使者奉上奏笺，愿尊李希烈为帝。李希烈乃自号太尉、晋兴王、天下都元帅。自此，李希烈、朱涛、李娜、王武俊、田悦五贼凶焰达半个天下。唐德宗采纳佞臣卢杞的建议，派遣太子太师颜真卿前去小狱贼臣，顺逆祸福。
32: 皇上正在闭目烫脚。
34: 太医说，朕一天多烫几次脚，活血舒筋，立春过后，朕的身子骨还能再强些。
35: 陛下福泽万民，厚德无疆，天佑吾皇，万岁万万岁。
34: 徐州李希烈一日不平，朕这心里就一日不安。听说叛军向西挺进彭浦，东都洛阳震动。
35: 罪臣万死，臣
34: 没问你罪，问你办法，起来说吧。
32: 卢杞给皇上进言：
35: 臣以为李希烈拥兵自重，仗势对朝廷的功劳，骄傲怠慢，手下部将都不敢劝他。如果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携陛下诏书前去向李希烈当面分析俘获厉害，李希烈定会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朝廷不用一兵一卒就能使他归附。
34: 谁？
35: 太子太师颜真卿。
0: 太卿为四朝元老，忠勇正直，刚毅果决，乃举国敬崇、忠心信服之持重老臣，着令前去许州，小遇贼臣，顺逆祸福，亲子
35: 臣领旨。
32: 颜真卿快马加鞭来到洛阳驿站。
24: 哦，颜老，您慢些。
35: 车马已然备好。
24: 是的，您稍事休息，明早。
35: 老臣皇命在身，不敢贻误，即刻赶路。
24: 可是，颜老，我听说皇上诏书下达之时，听见的大臣都面无人色，这都是奸臣卢杞所为。大伙是敢怒不敢言呐！
35: 哎，你我不可妄断圣意
24: 啊！元老，许州去不得呀！那李希烈绝非善辈，您这一去是九死一生啊！永平节度使李勉已然上书奏议留下元老，他的人正在赶来洛阳的途中。您听我一句，在此稍作停留，等候朝廷的下一步指示吧。
35: 老臣在此谢过。没想到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可是皇命如天，老臣岂敢违逆，告辞了。
24: 元老，
3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颜真卿到达许州，
1: 干什么的？
2: 圣旨到。啊！李希烈接旨。
3: 严老，什么风把您老给吹来了？
2: 圣旨到，李希烈接旨。
3: 哈哈，严老一路上舟车劳顿，请上座。
2: 还不快跪下接旨？
3: 接谁的旨？
0: 李希烈的手下一左一右把刀架在颜真卿的脖子上。
4: 不能无礼，老头。
5: 干爹，让我把这老头给收拾了。
3: 都给我闭嘴。
2: 严老，
6: 圣旨到，李希烈跪下接旨。
3: 何必动怒呢？让我遣人先送您到贵宾楼稍事休息，沐浴更衣后我再来接旨。小五，快带严老去休息。
4: 是的，干爹。
2: 李希烈，
3: 我还有事，晚上见。
2: 请吧。
4: 你好好待着，我就在门外，有什么需要吭一声。
0: 颜真卿手捧圣旨。
2: 皇上放心，老臣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有辱皇命。
3: 待会儿他来了肯定还要我接旨，你就上前给我接过来。
7: 知道了，请元帅放心。
3: 严老，有失远迎，请上座。
2: 李希烈接旨。
3: 好好好，去。
7: 严太师，交给我吧。
2: 你是？
7: 在下李元平，
2: 汝州别驾知州事李元平，
7: 下官正是。
2: 看来你还能记住圣上册你的官衔。
7: 我
2: 皇上给你官职是让你保家卫国，你却在危急存亡之际弃臣投逆，你明白官衔之下为人臣子的职责吗？
0: 李元平连连后退。
2: 你见到李希烈时吓得屎尿一裤裆，已传遍朝野。
3: 严老，俗语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您别看这李元平相貌平平，贼头鼠目，可生死攸关之事他可一点都不含糊。
7: 元帅所言极是。
2: 你可有半点羞耻之心？
3: 严老啊，这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2: 毫不知耻。贼臣逆子还自诩良禽贤主。
3: 严太师，我处处恭让，你却咄咄逼人。别忘了你身在许州，这儿不是长安城。
2: 老臣奉旨讨逆，哪里顾得了身在何处。李希烈跪下接旨。
3: 哼，许州城还没谁能让我跪下。
0: 李希烈的手下抢过圣旨，扔进火盆。
2: 啊，这人、你们好大的胆子。
3: 哼，来人呐，把小五给我带下去。
8: 啊，干爹！
3: 以违抗军法论罪。
8: 啊，干爹，我可是为了您呢。
3: 给我带下去。
8: 干爹，干爹。
3: 严老，请回贵宾楼稍事休息，我一定严办小五。
0: 夜晚，颜真卿手持被烧坏的残破圣旨，双目含泪。
8: 我见您生气了，索性就把那圣旨给烧了。
3: 你不动动脑子，烧了圣旨，那就是摆明了跟朝廷对着干。
8: 我们现在不也是？
3: 闭嘴！我本想让严太师回朝以后帮我美言几句，打消皇帝的疑虑。
7: 大元帅，你还真的要放颜真卿回去啊？
3: 那你认为？
0: 李元平给李希烈一番耳语。
3: 小五，这些天你到军营里去，别让颜真卿再见到你，
8: 是的，干爹。
7: 严太师，大元帅请严太师议事。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免礼，快起来。
0: 李希烈即将称帝，此次邀请颜真卿前来是想对他进行招降。
3: 严太师来了，快请上座。
2: 李大人是臣下，怎能让他们做这种逾矩违礼之事？
3: 哦，这是朱涛的使者。
2: 原来是朱兄之爪牙。
1: 严太师此言差矣，当今朝廷诛杀功臣，失信于民，李大帅天纵英明，功勋盖世，已受朝廷猜忌，定会有白起、韩信之祸，遂盼李大帅能早日称帝，此乃众望所归。
2: 一派胡言！
3: 严老，您看这天下岂只是我一人受朝廷的猜忌排挤，实属无奈之举啊。
2: 李希烈，你不为朝廷尽忠职守，却跟朱涛、李娜、王武俊、田悦等人狼狈为奸，难道你想勋业不保？
1: 下官久仰严太师威名，如今李大帅即将称帝，而太师则恰巧至此，是上天把天下无双之开国宰相赐予李大帅，此乃天意呀！
2: 哼，什么宰相？你们可曾听说过严杲卿之名？安史之乱，因为严杲卿不愿受降于安禄山，大骂其祸国殃民之罪状，被安禄山杀害。严杲卿就是我的长兄，有这样的兄长，我这个当弟弟的怎么能辱没忠孝家门？
1: 严太师，大帅是真心求得一位宰相，而不愿背负陷害忠臣之骂名，还望太师三思。
2: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只知道严守节操，直至一死，别无他想。
7: 严太师，我带您回去休息吧。
2: 李希烈，你这些威逼利诱的手法别对我使了，老夫既然能到徐州，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0: 夜黑风高之时，李希烈的手下正在颜真卿住处附近挖一个大坑。
9: 二哥，差不多了，把那个老头拖出来。
10: 对，给他活埋了，谁让他跟咱干爹过不去。
11: 对，活埋了他，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3: 你们干什么？
8: 干爹，照您的吩咐，我们
3: 胡说八道。我让你们来看护好严老，你们倒好，
8: 可是
3: 还顶嘴。严老，让您受惊了。那帮小子不懂道理，我一定好好训斥。
2: 我的生死来到徐州就已置之度外，你何必弄出这些花样呢？给我一把剑，你就可以称心如意了。
3: 严老，瞧你说的，我可没有那个意思。我来啊，主要是想请您向朝廷上一道奏章。
2: 所谓何事？
3: 严老，您看呐，我可是一心向着皇上，一心向着朝廷啊，希望您能跟皇上说明白。
2: 你拥兵自重，自号天下都元帅，伙同其他四个贼臣对抗朝廷，起兵谋反，这就是你的一心？
3: 哎呀，严老啊，您有所不知，我那是被逼无奈的，我哪有半点二心呢？
2: 这么说你是有苦衷的。
3: 严老啊，严老啊，您真是我李希烈的恩人呐。请您这就起草奏章，我好派人快马加鞭送往长安。
1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岂有此理，
7: 大元帅，这……
3: 这个颜真卿真不知好歹，我好言相劝，却如此顽固不化。
7: 奏章有问题？
3: 这是什么奏章啊？这是他要送回去的遗书，上面说什么抚养孤儿，照顾宗庙。颜真卿，你想死，我就成全你。
7: 您的意思是？
8: 干爹，出事了！
3: 说，
8: 前方急报，各叔要领军抵达夹城，陈立真失守，夹城丢了。
3: 啊！
8: 等着您下令啊！
3: 着令封友林据守邓州，切断江淮南线一切交通。
8: 是。
7: 大元帅，那颜真卿呢？
3: 现在没工夫顾他。把他给我看好了，还有用。

0: 唐朝中央军将领哥舒耀攻克汝州，生擒李希烈部周晃。很快，江西节度使曹王李高与湖北黄梅击溃李希烈部韩双路，继而攻克黄州、蔡山、齐州。此时的李希烈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1: 大元帅，您别上火，杜玉侯周增带领30,000大军定能将哥舒瑶击溃。
2: 干爹，

0: 并将颜真卿软禁在龙兴寺。
1: 干爹，您来了。
2: 他怎么样？
1: 自从来了这里，没再说过一句话。
2: 你们在这儿等着。
3: 是。
4: 是。
2: 严老，别来无恙啊。我来啊，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个月神策军长安兵变，已将皇帝赶出都城。他们拥了赋闲在家的朱次、朱太尉为王。朱次已然登基，称大秦皇帝，改年号为应天。相信你也知道，朱次正是朱涛的哥哥。哎，对了，等我登基称帝那天，还请严老指点礼节仪式。严老啊，跟着我你也一样尊贵荣华，何必一心向着那个没了都城的皇帝呢？
5: 老夫确实做过掌管礼仪的官职，可老夫所记的都是臣下朝见天子的礼节仪式。
2: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也是天子，
5: 乱臣贼子的礼节老夫不会。
2: 你
5: 不送。
0: 唐德宗兴元元年正月，李希烈在汴州登基称帝，国号大楚，改年号武成。七月，唐朝中央军收复长安，唐德宗返回都城，大赦天下。
2: 好个大赦天下！长安那个皇帝就是跟我过不去，大赦天下却斩了我的弟弟。
3: 干爹，
2: 闭嘴！马上带人去龙兴寺，把颜真卿给剁了。
6: 陛下，臣有一计。
2: 说，
6: 如若我们能够招降颜真卿这个四朝元老，长安城岂不是脸上无光？
2: 先招降，如若不从，
3: 吾儿明白。
7: 圣旨到，颜真卿接旨，赐你一死，可有怨言？
8: 颜真卿手捧被烧破的圣旨，内心无比坚定。
5: 臣属年老，初时有负皇命，理应一死。不知钦差何时从长安出发而来的？
7: 从大梁而来。
5: 不过是个乱臣贼子，哪儿来的圣旨？皇上，老臣谢罪了。
8: 圣旨掉落在地，颜真卿英勇赴死。
0: 淮河、泗河地区叛乱平定后，贞元元年，颜真卿的灵柩回到长安，唐德宗悲痛哀悼，停止上朝五天，赐谥号文忠。颜真卿用自己的忠烈之行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正德之歌。颜真卿、颜杲卿弟兄二人一门双忠，流芳千古。
8: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微信同号。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 可是啊，
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0: 别啰嗦，快上车。
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3: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6: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5: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6: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3: 孩子第一声呼唤，
17: 妈妈，
18: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3: 第一次迈步，
19: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7: 15，
1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8: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0: 加油加油。
17: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19: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8: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3: 说他们不够好。
19: 才考了60分，
20: 都被你丢光了。
1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1: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2: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
0: 想多出去走走。
21: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1: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1: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1: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2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4: 朱熹闲居。
25: 宋代著名大思想家朱熹，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夫子在幼年的时候就已很不平凡，他的举止行为没有一刻是不合乎理的。
24: 小朱熹在树下仰望星空，却被一个正玩捉迷藏的小朋友捉到了。
26: 朱熹，我抓住你了，天之上是什么？

0: 朱熹在地上用木棍画了一个八卦图，然后带着小朋友们参拜四方，
1: 有敬畏天、敬畏地、敬畏君王、敬畏爹娘、敬畏师长。
0: 晚年赋闲在家的朱熹，每天天不亮就来到孔孟夫子的牌位前，恭敬礼拜。

0: 尽快拟完这本庙志才行。朝廷关于宗庙更迭、废弃制度的争论与政理不利，事关皇上的德行，不得不抓紧呐。庆元二年，监察御史审计组诬告朱熹，罗列出十大罪状：
1: 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危害封教，削去朱熹秘阁修撰的职务，并罢免提举南京弘庆宫。
0: 谢皇上。戴昌，过来吧。
2: 老师，皇上就因为那莫须有的罪名革了您的官职，难道您就……
0: 皇上必有皇上的苦衷。
2: 那审计组呢？他就那样污蔑老师，败坏老师的名声，学生替老师觉得冤屈。
0: 难道不好吗？当初我为了在家安心治学，对于做官一再推辞，如今老夫年事已高，现在难得闲居在家，正好将剩下的一部分书编著完。
3: 外面电闪雷鸣，朱熹的学生戴昌想要为老师讨回公道。
2: 不行，老师敬慎威仪一生，不能让小人把声誉败坏了。请您通报您家老爷，就说朱熹朱大人的学生求见。
4: 就是那个伪君子。
2: 我家大人是冤枉的。哼。
0: 你真糊涂，为师说话耿直，得罪朝中权臣，他们是捏造事实，要让我斯文扫地呀、啊！你竟然为了我的清誉，跑去和主谋争辩理论。
2: 老师守礼一生，严于律己，品德岂能遭他们败坏？
0: 今后但凡是对老夫的毁谤，一律不要辩解。
2: 学生明白了，可是。为什么？
0: 从今以后一心治学，不与小人争辩，小人扰乱朝纲，毁我清誉，我若再辩解，又与他们何异？以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已经开始，就不要再分心了。
2: 是，老师。
0: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戴昌，你刚才在做什么？
2: 老师，学生刚刚觉得手有些麻木，所以……
0: 读书要专心，心要恭敬，冷就不算什么了。
2: 是，老师。
0: 是该生两盆火了。学生们冻坏了，要耽搁读书的。你每天就负责给学生们生火吧，小心火烛。
5: 谢谢老爷收留。
3: 原来这位负责生火的男子是韩大人派来的卧底，他这会儿正在大树底下暗中观察朱熹。
5: 这么大冷的天儿还起得这么早，韩大人也真是连累我在这受罪。
3: 朱熹按照惯例早起参拜孔孟画像。

0: 这都多少天了，这个朱大人天天如此，真不知韩大人有什么把柄可抓呀。
1: 韩大人，这朱熹闲居在家，日日恭敬治学，咱们派去监视的人抓不到任何把柄啊。
2: 再等等。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老师，
2: 戴昌，何事？
1: 老师，你先吃点东西吧。
2: 学生们都吃了吗？
1: 都吃了。
2: 啊，这是书房，不是吃饭的地方，就把饭放到饭厅吧。我净完手，随后就来。
1: 是。
0: 每天就吃这些豆饭，我看朱大人真是穷得叮当响。韩大人呢，你就放过我吧。哎，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地方啊？

0: 岂有此理，已快一个月了，丝毫证据都没有。
1: 这个朱熹大人真是高风亮节呀。
0: 就怕是在演戏。
1: 可听咱们的人说，朱熹日日要么流连书房，要么就是在给学生讲学，从不见他有丝毫贪图享乐懈怠的迹象啊。我还真是佩服这朱大人了。
0: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意，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废。礼，不逾节，不亲侮，不好侠。
2: 韩大人派来的线人也跟着读起书来。
3: 礼，不妄说人，不辞废。礼，不逾节，不亲侮，不好侠。哎，怎么停了？老爷，哎呦，怎么也跟着念起来了？
0: 给，一起跟着读吧。洗完手，你就坐在那里吧。罢了罢了，把他叫回来吧，再待下去，我怕就叫不回来了。
1: 韩大人，我想劝您一句，朱熹是个贤人。还是不要太过分了。
2: 朱熹用手蘸一下清水，抹抹眼睛。
4: 老师，时候不早了，您去歇息吧，这些叫由学生来整理。
0: 不了，这些得抓紧，为师要珍惜颐养天年的机会。皇上准我退出政界，这是皇恩浩荡啊。
4: 老师，学生奇怪，您曾经向皇上祈求完全隐退，但皇上不批准，这次为何准了呢？
0: 为师已到从心之年，皇上这是从了为师的心了。
2: 朱熹的生日到了，学生们为老师祝寿。
5: 学生们祝老师寿比南山。
0: 你们对为师的一片情谊，为师都知道，你们要好好做学问，克己复礼，引领风化，与圣人思齐，就是给为师最大的寿礼了。
5: 学生明白了。
6: 朱大人，寿比南山呐。
0: 原来是陈大人，多谢多谢。
1: 陈某有要事相告啊。
0: 哦。
1: 朱大人，现在外面攻击伪学的声势一天比一天急剧，愚哲甚至上书朝廷请求把您斩首啊。
0: 皇上，皇上，
1: 朱大人，您还是尽快想想办法吧。
7: 凭什么说我们是伪学啊？
6: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怕什么？
0: 啊，你们先回去吧，回家安心读书去。
4: 老师，您要去哪里？
0: 时日无多，以礼经传通解刚刚进入正轨，为师要回房著书去。
2: 这天夜里，睡梦中的朱熹梦到了儿时的自己，梦境中还有一道流星划过夜空。

0: 天之上是什么？
1: 从梦中回到现实，年迈的朱熹自感体力不支，前日无多。
2: 多年来我从未起晚，今天是怎么了？
3: 老师，我以为老师已经去了书房。
2: 啊，今天起晚了。
3: 老师是太劳累了吧？
2: 代偿啊，恐怕我命不久矣。
3: 老师，怎么会？
2: 陪我去书房吧，以礼经传通解刚编著到一半，时不我待呀。
3: 老师，您今天好生歇息一天吧。啊，
2: 不了。
3: 老师，已经三更天了，您这样身体会垮的。啊，
2: 我得尽快。
1: 屋子里的蜡烛被风吹灭。
3: 老师，灯已经灭了，您还是先保养好身体吧。
2: 再点上点吧。
3: 好了。
1: 学生为他又点上一盏。风实在是太大了，这支蜡烛又被风给吹灭了。
3: 老师，这是天意啊，天意让老师保养身体。老师，您还是休息吧，我怕您再这样下去。
2: 把灯再点上点吧。代偿啊，把灯罩罩上吧。哎，还是把灯罩拿开吧。这就对了，还是这样看得清楚。代偿，再拿一盏灯来吧。上则优次有加，下则鞠躬尽瘁，礼请与君臣矣。定性温静，初告反面，礼行于父子矣。外内未正，和而有别，礼行于夫妇矣。代偿，读书要专心致志啊。
3: 老师，学生鲁莽，如今外面风声鹤唳，人人思危，学生们逃的逃，散的散，又说老师讲学是围挡聚会，图谋不轨，学生气愤不过。
2: 他们都怎么样了？
3: 他们，老师，还是将剩下的学生都遣散了吧。
2: 真智慧，岂能被一两句污蔑淹没？长幼有序，博有重功，礼行于兄弟矣。乐群敬业，勿相聚于邪谈，礼行于朋友矣。当时的情况下，士大夫中循规蹈矩，在儒学上稍有名声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他们的学生有独立见地，不肯随波逐流的人，被摒弃埋没，隐居在山林草丘田野。卑顺懦弱的人改投其他老师，甚至改变衣帽穿着，在闹市街区店铺中随意游玩，以此来区别自己不是伪党。
1: 朱熹来到进士参拜孔夫子、孟夫子，并向他们诉说衷肠。
2: 学生愚钝，自从梦见星辰陨落以来，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如今顿觉命不从矣，朝不保夕。如今学生只能求尽快完成以礼经传通解。儒学被糟践成这个样子，学生忧虑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终于，朱熹积劳成疾，亲笔写下遗言，嘱托儿子朱载和学生范念德、黄干，恳切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并要他们修订遗留下来的书籍。
2: 朱熹过世，韩大人曾经的线人手拿钱袋，一脸哀戚地来到朱府。
3: 啊，朱大人，老爷他，是你，你不是回老家去了吗？
4: 这个，拿着吧。我看老爷生前清贫，想必身后也没有什么富余，这些钱拿去给老爷好好办个丧事吧。
3: 你怎么会有这些钱？
2: 他把钱袋交给朱熹的学生，只见这位男子进院门跪拜了一下，转身离去。
3: 哎，老师，有人向皇上进谗，说伪学门生约定日期聚会，给伪学老师送葬，很多人听闻都不敢来了。老师放心，学生定会按理为老师操办好丧事。
5: 老师，我们来晚了。
2: 在韩府，韩大人与手下陈静思论及朱熹的身后事。
6: 朱熹出殡当日，他的学生忽然成百上千地送他出殡，为师当如朱熹呀。
7: 当日在灵堂不还零零落落的吗？
6: 想必那些儒生对老师的爱戴已经超过恐惧了吧。
7: 哎，朱熹是个贤人呐。
1: 皇帝赐朱熹以表恩德惠泽，封谥号文，不久追赠朱熹为中大夫，特赠为保摩阁直学士，李宗宝庆三年追赠为太师，追封朱熹为信国公，后改封为徽国公。朱熹考中进士以后的50年中，在外做官仅有9年。
6: 在下陈景思，特来拜见。
3: 哦，不知陈大人前来所谓何事？
6: 这些书是
3: 老师生前一心向学，虽官至朝廷，仍将著书传道视为己任，这些书籍便是老师所留下的。
6: 朱熹不愧为一代圣贤呐。李儿，过来。
8: 嗯，
6: 见过老师。
8: 学生见过老师。
3: 陈大人，这是何意？
6: 我这小侄儿自幼好礼，我便带他前来，希望能在您身边侍奉一二，也好领会夫子的仁义礼节。
3: 陈大人，我只是一介草民，这不妥吧？
6: 有何不妥？我们已经留不住夫子了，不能再让他的梦想也断送在我们的手上。
3: 嗯，
1: 纷争变讼，非礼不绝，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朱熹秉承孔孟之道，以礼正身，将仁义礼信言传身教，倾尽一生编著了四书集注、小学、一本义、孟子集注等国学书籍100余部。后人赞曰，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二十五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我是流感病毒，
10: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1: 我是结核杆菌，
12: 我是麻疹，
13: 我是。
14: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5: 我是工勺，
16: 我是工筷，
15: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7: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8: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2: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3: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3: 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0: 服务员，买单。
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0: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6: 好嘞。
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8: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

姐，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一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

只的价格来销售，一盒十只才收了你99，每份20盒才1980，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1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1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1年呢它只生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1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一小袋并不便宜，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2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
黄盒金标的金胸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五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五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就这两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呢用上这两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十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哎，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时候我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俩药用上两三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上身的重量了。有的说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那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胸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啊，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胸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胸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胸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呐，还有呢，歹医所说的调节四塔，
因为它是一个傣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鸡胸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哎，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拽没问题了，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说自打吃上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这个血压就直线下降，原来高压能飙到200多，低压还115，后来呢，高压一直没超过135，低压没超过95，这个血压特别平稳。说我现在这个心情也好了，我太感谢你们厂家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啊，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了，啊，后来呢说半天，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
淀粉样蛋白沉积，

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与载脂蛋白一结合，形成载脂蛋白一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复合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曲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曲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曲氧胆酸减少了吐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脂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边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它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

辩证呢是肾虚随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治疗的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辩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实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熊胆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一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他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一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把这个盘子碗摔在哪儿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一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三个月的金熊胆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她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两支晚两支。三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他女儿惊喜的是啊，他母亲呢竟然能叫他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他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熊胆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

0: 又用药三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用药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熊胆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不是前一段呢出门了，没在家，就刚回来。
0: 哦，
3: 我听我这个亲戚讲，咱的那个黄河的那个金标的五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0: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全部没有货了，明白吧？
3: 哎呦天儿，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边用了那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0: 嗯，
3: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这个金熊胆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那叫什么龙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0: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活动期间呢是9.9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熊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说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0: 嗯，
3: 现在啊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跟锅电影似的，净想那些沉甸甸骨子的事儿。
0: 嗯，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啥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5-6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0: 嗯，
3: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个开塞露都不好使，真的。 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这、那个哎就这个金熊丹粉这一个疗程以后，但是这几个方面呢都有所改善了，哎，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好不真的不容易，
0: 明白，
3: 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
3: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呦，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头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赶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你
0: 老哥哥呢，
3: 怎么办好呢，
0: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熊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3: 对 对, 对。
0: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熊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药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啊，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3: 哦，那行吧，那我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也怪我自己。你说，哎呀，也没咱就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0: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熊胆，啊，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3: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再多说两嘴。你那个时候高压吧，那都是100，低压100，高压167呢。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压吧，你看看140，哎，低压你看看90。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的。
0: 对呀、
3: 啊。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两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你说，
0: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熊胆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3: 对，
0: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熊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 是不是啊？
3: 确实确实，
0: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3: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0: 行，
3: 那行，那就谢谢您了，高老师。
0: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2-3天，昨天报上名的 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

0: 是2到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1: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定个名额呀？
0: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1: 对对。
0: 她是什么情况呀？
1: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0: 嗯。
1: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我是这个糖尿病，这个糖尿病有6年了，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
0: 嗯，
1: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0: 嗯，
1: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0: 嗯。
1: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1: 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定了还没送来吗？
0: 嗯。
1: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定个名额一块给我送来呢？
0: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亲熊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他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1: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0: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1: 哦，真遗憾，高老师。
0: 嗯。
1: 哎呀，我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订上。
0: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1: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0: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1-2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1: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23-0000。 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你说我老父亲呢都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0: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80%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3: 那可不是呗。
0: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帕金森。
0: 嗯。
3: 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0: 嗯。其实这种情况呢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哎呀，
0: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的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的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3: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0: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3: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这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4: 哦，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手了。
0: 哦，订少了。
4: 对呀、啊，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0: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
4: 哦、
0: 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活动期间才9.9啊，而且呢，一大盒10支。你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4: 哎，对呀、啊，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
0: 嗯，
4: 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0: 哦。
4: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
0: 嗯。
4: 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0: 是吧？
4: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
0: 嗯，
4: 这膝盖这块啊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4: 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得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0: 挺好。嗯。
4: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
0: 嗯。
4: 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僵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0: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啊。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常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4: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2点酸点，吃点1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搁酸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呀、啊，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呀、啊，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2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还有那个失眠呀、啊，也减轻了很多。哎，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哎，这2天睡的就挺踏实了。
0: 你看，
4: 哎，
0: 就这2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
4: 哎、
0: 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关，啊，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他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啊，是吧？他的免疫力他又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啊，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4: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
0: 嗯，
4: 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2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2个很小的摸不着了。
0: 嗯，
4: 哎，我
0: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4: 对呀、啊，喝着呢。
0: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哦、啊，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哦、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4: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
0: 就算以后再有活，也不会再有活动了。 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4: 哦，那要是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0: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4: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 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2: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 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盒的金胸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胸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胸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一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1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1年呢它只生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1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一小袋并不便宜，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2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5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 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就这两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呢用上这两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10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哎，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时候我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俩药用上2-3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上身的重量了。有的时候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那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胸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啊，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胸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胸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3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胸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胸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呢，还有呢傣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傣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金胸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 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哎，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拽没问题了，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说自打吃上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这个血压就直线下降，原来高压能飙到200多，低压还115，后来呢高压一直没超过135，低压没超过95，这个血压特别平稳。说我现在这个心情也好了，我太感谢你们厂家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啊，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了，啊，后来呢说半天，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他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曲氧胆酸是从肝脏中 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E主要有。

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曲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曲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曲氧胆酸减少了吐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脂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面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它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啊、治疗的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

0: 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实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胸丹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一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啊，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他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一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把这个盘子碗摔得哪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一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3个月的金胸丹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她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2支晚2支。3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她女儿惊喜的是啊，哎，她母亲呢竟然能叫她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她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胸丹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3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用药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胸丹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 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不是前一段呢出门了，没在家，就刚回来。
0: 哦，
3: 我听我那个亲戚讲，咱的那个黄河的那个金标的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0: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全部没有货了。明白吧？
3: 哎呦天儿，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不用了那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0: 嗯，
3: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这个金熊胆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叫什么龙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0: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活动期间呢是9.9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熊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这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0: 嗯，
3: 现在啊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也跟过电影似的，净想那些陈年烂骨子的事儿。
0: 嗯，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咋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5-6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0: 嗯，
3: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开塞露都不好使，真的。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那个给我这个金熊胆粉这一个疗程以后，哎，这几个方面呢都有所改善了。
0: 嗯，
3: 哎，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好，不真的不容易。
0: 明白。
3: 因为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
3: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的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敢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 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
0: 老哥哥呢，
3: 很办好的。
0: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熊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3: 对 对, 对。
0: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熊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要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啊，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3: 哦，那行吧，那我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也怪我自己，你说说。哎呀，也没咱就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0: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熊胆，啊，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3: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还再多说两嘴。你那个我高压吧，那都是100，低压100，高压167呢。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压吧，你看看140，哎，低压你看看90，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的。
0: 对呀、
3: 啊。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两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
0: 嗯、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熊胆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3: 对，
0: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熊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是不是啊？
3: 确实确实，
0: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3: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0: 行，
3: 那行，那就谢谢您了，高老师。
0: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嗯。
4: 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4: 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2-3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4: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订个名额呀？
0: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4: 对对。
0: 他是什么情况呀？
4: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0: 嗯。
4: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
0: 嗯。
4: 我是这个糖尿病，就是糖尿病有6年了，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 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

0: 也低下。
1: 嗯，
0: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1: 嗯，
0: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嗯，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1: 嗯，
0: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嗯，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订了还没送来吗？
1: 嗯，
0: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订个名额一块给我送来呢？
1: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七雄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它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0: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1: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啊，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0: 哦，真遗憾高老师。
1: 嗯，
0: 哎呀，我就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定上。
1: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0: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1: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1-2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0: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可和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3: 你说我老父亲呢都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1: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 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80%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3: 那可不是呗。
1: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帕金森。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1: 其实这种情况呢，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哎呀。那
1: 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得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得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3: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1: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3: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1: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那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4: 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手了。
1: 哦，订少了。
4: 对呀，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1: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就订了20盒药。 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只，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活动期间才9.9啊，而且呢，一大盒十只，你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要，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4: 哎，对呀、啊，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
1: 嗯，
4: 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1: 哦。
4: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
1: 嗯，
4: 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1: 是吧？
4: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
1: 嗯、
4: 这膝盖这块啊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4: 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得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1: 挺好。嗯、
4: 啊，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降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1: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血氧胆酸、鹅血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啊。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强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4: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
1: 嗯、
4: 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凉点酸点，吃点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隔酸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
1: 嗯。
4: 哎，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呀、啊，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呀、啊，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
1: 嗯。
4: 嗯，还有那个失眠呀，也减轻了很多。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两天睡的就挺踏实了。
1: 你看，
4: 哎，
1: 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
4: 哎、
1: 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关，啊，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它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啊，是吧？它的免疫力它就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4: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
1: 嗯，
4: 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两个很小的摸不着了。
1: 嗯，
4: 哎，我
1: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4: 对呀、啊，喝着呢。
1: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哦、啊，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哦、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4: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定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上？
1: 就算以后再有活，也不会再有活动了。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4: 哦。那要是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1: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 好吧。
4: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6: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6: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7: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8: 不要乱扔垃圾啊。
19: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20: 情还哭得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2: 第一次迈开双腿。
20: 第一次吃饭。
23: 爸，烫，慢慢吃。
22: 第一次系鞋带。
2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1: 来爸爸抱，哎，
2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4: 妈妈，
2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5: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26: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7: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22: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7: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终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主持人雅青和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一起探讨了《易经》中乾隆勿用这一卦的文言解释，不亦乎事，不成乎名。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君子的修为准则，尽管世界充满了诱惑，但君子呢应该坚守初心，不因外在名利而改变自己的志向。 同时我们也讨论了外在名利对人格的影响，以及这一话题对我们每个人的现实意义。接下来呢，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探索《易经》的深邃智慧，探讨乐则行之，忧则为之的深刻内涵，一起领悟《易经》中的君子风范。
2: 女生先都讲闺蜜，对不对？哎，那么闺蜜会相互影响的呀。 因为我自己的修养不够，我把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生活观念、价值观念，是吧？然后呢，消费观念，因为我自己的低俗而把这些东西呢影响到身边的我的闺蜜，把别人带到沟里去，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叫做害己，不仅害己，还去害别人。所以呢，我们破坏了别人的生命成长的志向。 因为自己的狭隘呢，而把别人带到沟里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反省。如果我发现了跟我在一起的人慢慢都被我带到沟里去了，我自己掉到沟里还把别人带到沟里，我觉得呢，我是要有责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对世界会产生影响，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动的一个善念会震动整个的世界，我们动的一个错误的想法也会影响到整个的世界， 从影响我身边人开始，因此我觉得，首先我们自己不要被外在的干扰、外在的不好的东西影响我们自己，同时呢，我也尽量的不要把负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害别人。
1: 我们女性朋友啊，难免会少不了几个闺蜜，
2: 男生也一样，男生也一样。

0: 生也一
1: 男
0: 样，
1: 生的
0: 也
1: 那个
0: 会有一些
1: 兄
0: 男
1: 弟
0: 闺
1: 呀、啊，
0: 蜜。
1: 男生的兄弟呀、啊，你喝一趟酒就把别人带沟里去了，这不行啊，对吧？
0: 对，老师讲的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这些社会的人嘛，身边都会接触别人的。那我们给周围的人留下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其实非常的重要，要非常的谨慎。接下来是顿事无闷，不见事而无闷。这里有两个闷啊，老师给我们讲一下这句话，他说的什么意思？
1: 这个呢，我看到这一条之后，我马上就感觉到，就现在社会的人啊，好多人其实是已经进入这种状态。比如说呢，我们现在讲乐于一个人独处，是吧？不就这个意思吗？是吧？哎，我们现在讲说啊，现在到了很多的国家，你像有的欧洲的一些国家呀，他就比较人就比较孤独啊，愿意自己和自己独处。那么现在很多
0: 对。
1: 的年轻人呢，其实也是这样，说我现在就是我不愿意在这个社会当中跟更多的人打交道，是吧？一个人和自己和自己玩儿，我们叫自得其乐。有人会认为，可能这会不会是一种病态呀？会不会是什么有点自闭呀？是吧？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呢，他自闭不自闭，我们也害别人，不是挺好的吗？对吧？我们管他自闭不自闭呢？因为啥呢？这句话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提醒，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比较丰富的内在世界，一定会感觉到孤单。啊，所以这个顿世，这个世呢，指的就是一般的，我们外在的环境嘛。我不在外在的环境这个里边争名争利，我也不感到苦闷。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有，至少是一个比较宁静安详的内在世界。甚至呢，可能有一个很丰厚的世界。
2: 太极修身心，闻名何家村。北京潼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1: 那么这个是对于一个有追求的人来讲，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孔老夫子讲过这段话，也是说叫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对吧？就讲这句话，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这个顿世无闷呢，就讲的是藏的意思，是吧？什么叫藏？就是说当这个环境啊不理想，不能让我们这个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呢得到实现的话，都是一些不好的环境的话，那我怎么办？我就藏起来呗，是吧？我就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修为呗，我不要急于在这个名闻利养的世界里头出头露面呢，等待时机嘛，不断提高自己嘛。所以这里头我觉得包含了这么一个含义。不见事而无闷也是这样的，说不被社会世人认同，人家不赞美我们，这个事是肯定的意思了啊。
0: 对，
1: 不被别人所肯定，我也不感到苦闷。我觉得这段话还是给我们这样一个重大的提醒，就第一，我们要有内在的这个丰厚的精神世界，是吧？第二，我们具有观机的能力和本领，啊，能够观察到这个时代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需不需要我出手，需不需要我出来为社会做贡献服务，而不是很莽撞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啊，而不是说呢这个不靠外界的别人的赞美啊，别人的肯定啊，不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建功立业就觉得人生毫无价值，是吧？哎，我觉得这里头给我们这么一个重大的提醒，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内在世界，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呀，啊，要把它建立起来，要有比较丰富的精神世界，精神追求，同时呢，也要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当 啊，这个社会啊啊不接纳、不理解，是吧？啊，或者缘分不具备的时候，我们能够呢不断提高自己的这样一整套的修炼方法。然后古人他有很多的修炼方法，儒家有儒家的修炼方法，道家有道家的修炼方法，佛家有佛家的修炼方法。这些修炼方法呢，都是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的啊这个身心的和谐呀，不断的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精神修养啊，提高我们的人格啊，提高我们的人性，所谓提升心性，磨练灵魂，是吧？不断的提高我们的精神世界，要有这样的一些方法以后呢，才能够真正做到所谓顿世无闷，不见世而无闷。我觉得这段话呢，给我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生命启示。
0: 啊，这段话我觉得也给现在，可以说是有一些少数人还是能够享受孤独的人啊，有一些激励，就是自己一个人其实也可以过得很丰盈，过得很积极，很充实，是吧，老师？
1: 对，就是我觉得呢，我们积极的去理解这段话，而不是说我跟社会完全都是格格不入，是吧？然后呢，这个只有一个人的世界，在这孤独的在里待着。这个我觉得呢，失去了一种灵性，因为我们还要观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出手的时候，我能出手；还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个舍之则藏，藏
0: 则藏，
1: 藏起来，是吧？我们可以来不断的修炼自己。过去讲啊，叫做达则兼善天下，是吧？穷则独善其身，
0: 独善其身，
1: 就是我有独善其身的本领，我也有呢兼善天下的愿望，这样一来呢，这两头就比较和谐了，而不是说我只想着在外面去兼善天下去干事儿，结果都迷失自我了，心无主宰；也不是说呢，我就关在自己的小笼子里头，是吧？这个不管的冬夏与春秋，不管世界上的有多少苦难的人民需要我们帮助，我们自己从那个自己的小蜗牛壳里呢走不出来。我觉得既能够回到蜗牛的小壳里头。啊，也能够呢出来呢大展宏图，哎，这个就比较自在，是吧？
0: 就是说进退自如的一个中庸之态，把握这个尺度把握得非常好。
1: 对，或者我们讲就是无为法，然后这无为法它就是说没有自己的特定的啊这种强烈的我执，是吧？有为法呢，它就有执着，或者执着于外，或者执着于内。执着于外呢，而失去了自我；执着于内呢，而呢这个失去了对外界的这种他人需要的感知力。所以这两者呢都容易这个都容易叫做所谓的有为法，有强烈的我执。而呢这个无为法呢叫做无可无不可。哎，当进则进，当退则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2: 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那这是无为法，是吧？
1: 那得练太极，练到无极。
0: 实际
1: 上练太极才能容易理解老师说的意思。
0: 对，我觉得道家的修炼还是非常好的。所以道家的修炼的这个思想呢，其实也是这个思想。他讲呢，你通过太极拳的修炼呢，道家传承的这些太极修炼方法呢，修成了叫清净无为。啊，清净无为，清净指的就是内心清净嘛。啊，我不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强烈的执着。需要我干什么呢？我就能干什么。无为呢？我觉得是不被外境所左右，同时呢，自己呢，这个有一个很健康的、光明的这个生命的主宰，是吧？这两者合在一起呢，比较健康。我是这么来理解的。
1: 对，是的。那后面接下来这一句就是“乐则行之，忧则为之”，有点像刚才李老师讲的那个小节。
0: 对，这段话我觉得呀，这个得从更深广的意义来解它，不能呢把它俗解。俗解就是要俗解就是乐啊、乐的话就是我高兴了我就去干，忧就是我讨厌了我就不干，是吧？这个不行，这样解的话就浅，解得浅了。为什么解得浅了呢？因为这个乐和忧啊，它不是站在一个小我的立场上来思考的。这个乐呢是它这个。他放下了自我以后啊，是吧？他的心呢和这个天地相合，或者我们讲是吧，有点这个身心合一啊，知行合一啊，是吧？这个心中有百姓啊，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哎，所以他这个忧呢，不是忧自己了，他这个忧呢是忧天下，忧苍生。那么这个乐呢，也不是乐自己了，是吧？是乐天下，乐苍生，是众乐乐，不是独众乐，不是独乐，不是自己在那乐呵，是吧？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心呢，他是一种，他比较广大的，就是心呢比较，我们讲比较清净也好，他有一颗真正呢公心，不是为自己的乐，自己的小乐，哎呀，我进了点钱，我好乐呀，是吧？我现在要钱现在减少了，我就不乐了，我就不高兴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站在天下苍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至少是一个君子风范，是吧？所以呢，他因为有这种君子风范呢，有这种为国为民，利益子孙后代，利国利民，利益子孙后代，甚至有那家国天下的情怀，当。和天下的人民是吧都很快乐的时候，天下有道的时候，哎，比如说天下和平啊，天下太平啊，没有战争啊，啊，没有剥削啊，没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不公平事的时候呢，他就很高兴。那么这种事情呢，他就会积极去参与，积极去做。反之的话，不利天下的百姓，不利天下的人民，流离失所的这种战争也好，是吧？这种灾难也好，看到以后呢。这种事情他坚决不参与，啊，所以他为之就是不参与的意思嘛。所以他的心呢是和这个大人的情怀呢相匹配的，我觉得讲的是这么个意思。就某种意义上讲的也是我们的一种，应该是一种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吧。我觉得身为中国人啊，都受到这样的一种文化传承的影响，所以实际上对于天下大事啊。对于天下的人民啊，对于至少对我们本民族的14亿中国人的这种安危呀、啊，是吧？快乐呀、啊，幸福啊，其实大家都有这样一份共同的心愿，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力量。身为一个中国人，哪怕是一个我最普通、最普通的中国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或者是爱国情怀。我觉得这是我们文化传承当中的最可宝贵之处。
1: 所以人家说中国人是很容易团结的，而且尤其在遭遇患难或者困境坎坷的时候特别容易团结到一起。
0: 对，还有中国人
1: 的，这是我们的民族基因。
0: 对，还有中国人特别有恻隐之心，是吧？我们对于这个在国家里面，我们对于这个弱势群体啊，鳏寡孤独啊，是吧？鳏寡孤独废疾者嘛，我们都有伸出援助之手的这种想法，也有这种行动。那么对于在国际社会上来讲，我们对于这种贫穷的国家、弱势的国家，是吧，受到欺侮的国家，我们中华民族呢就是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每一个中国人他都有一种是非观、善恶观，整体上来看，我就觉得大家价值判断都差不多， 哎呀，这个让我特别感动，是吧？就是对于这个，确确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仅仅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有这样一份善良的担当，是吧？负责任的心，我们对于这个天下，对于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发展未来，对于地球的这种和平与否，是吧？安定与否，对于其他的民族是不是也幸福生活美满？其实我们都有一份关爱，都有一份关怀在里面。这个我觉得是中华文化的传承，特别了不得。尤其最近遇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几场战争，我们就观察整个中国的老百姓的这个舆论，老百姓的判断，是吧？我觉得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的传承是紧密相关的，特别令人感动。
1: 好的，这就是别人说我们中国人可能一个普通百姓操着世界的心。的确是这样。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学到的《易经》中的金句是：不亦乎事，不成乎名，顿事无闷，不见事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为之。

有一次呢，鲁定公啊饶有兴致地问颜回，先生您听说过东野弼很擅长驾马吧？颜回回答道，擅长是擅长，不过他的马将来必定会跑掉。鲁定公听了很不高兴，东野弼擅长驾马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可是如今颜回却说他驾的马必会跑掉，不知道颜回究竟是何用心。 便对着旁边的人说，原来君子也是会诬陷人呐。颜回听后并没有辩白什么，退了出去。在颜回离开后三天，掌管畜牧的官员突然跑来报告鲁定公说，东野弼驾的马不听使唤，挣脱缰绳，车旁的两匹马拖着中间的两匹马一起回到马厩里了。鲁定公一听， 惊坐而起，急忙唤人派车将颜回招来。颜回到后，鲁定公便向颜回请教道，前天寡人问您东野弼擅长驾马的事，先生您说擅长是擅长，但是他驾的马必将跑掉，不知道您是如何预先知道的呢？颜回起身答道，臣是以正事推测出来的。 以前的时候，舜帝善于使用民力，造父擅长使用马力，舜帝不穷尽民力，造父不穷尽马力，因此在舜王的那个时代，没有避世隐居或者逃走的人，而造父手下也没有不听指使逃离的马。但现在东野弼在驾马的时候，虽然骑着马， 拿着缰绳，姿态很端正，驾马的缓急快慢进退奔走也很合适。只是当经历险阻到达远方之后，马已经精疲力竭了，他却仍然对马责求不止。臣是从这里推想到的。鲁定公很赞赏地说道，原来如此啊，果真如您所言。不过先生您话中的含义很大， 能不能再稍进一步说明呢？颜回说，臣曾经听说过，当鸟被逼急的时候就要捉人，野兽被逼急了就用爪子乱抓，而人被逼得没办法时便要欺诈叛乱，马被逼过头了自然就会逃奔，从古到今没有能使其手下处于极点而自己没有危险的呀。 鲁定公听了颜回的话后很高兴，感到非常受益，也很佩服颜回的智慧与德行，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孔夫子。孔夫子听后微笑着说，这就是颜回之所以为颜回了，都是这个样子的呀，难道还值得赞许吗？ 听众朋友，颜回观东野弼驾马却以舜王政事断定有失马的后果，看似两者之间并无关联，然而道理却相同，那就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生活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类似于东野弼的人，比如家庭教育中有的父母因为求子女成龙成凤心切，孩子做完作业后练完钢琴又学画， 无视孩童的天真无邪，最后使孩子身心俱疲，不堪重负，反而惧怕学习。在工厂企业的生产运营中，也有领导上司追求效率，工人下属加班加点，日夜操劳，不知体恤，最后也导致人才流失。所以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古圣先贤的教诲可以作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一个借鉴。凡事如果以私心做过了，必然会走向反面，也得不到好的结果。古人推崇中庸之道，以利他之心待人待物，不偏不倚，就可以做到恰到好处。如果善于

将这个信念时时运用到生活中，便无往而不利。那么我们的人生呢，必然会幸福圆满。这也就是圣贤人的智慧。

0: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

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代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10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胡家老高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
不能说咱们用几瓶胡家老膏，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胡家老膏，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吧。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胡家老膏，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
这个事儿就不那么简单了。

0: 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费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的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的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的文章，很多人都知道，把犯人的血弄馒头上，大家伙争着抢着，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胡家老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儿、舒服点儿，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胡家老膏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胡家老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胡家老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10天8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您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 用的胡家老糕，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百八年前用的胡家老糕，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骨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试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叔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着嘴说了那么几句话，他 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胡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膏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膏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呐，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膏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胡家老膏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服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胡家老膏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膏，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
0: 哦，
2: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2: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2: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2: 哎呀
0: 嗯
2: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 啊,
0: 啊
2: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2: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
0: 啊、
2: 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哎、
2: 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总是90-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0: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哎，
2: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0: 嗯
2: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0: 嗯
2: 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0: 哦，
2: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嗯，
2: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0: 嗯，
2: 稳定下来了啊。
0: 哎，
2: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轻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0: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2: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0: 嗯，
2: 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0: 啊，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2: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0: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2: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0: 嗯，
2: 感觉就那种感觉，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0: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2: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 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
0: 嗯，

0: 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
1: 嗯、
0: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0: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啊，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三四公里呀、
1: 啊，
0: 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
0: 嗯、
1: 对吧？好，太好了、
0: 哎。嗯，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
1: 嗯，
0: 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
1: 啊、
0: 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
1: 嗯，
0: 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
1: 嗯，
0: 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
1: 嗯、
0: 现在你看多好、
1: 嗯，
0: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
1: 嗯、
0: 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
1: 嗯、
0: 也能正常工作了，
1: 哎，
0: 外边放心
1: 了。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呀？啊，
0: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
1: 嗯、
0: 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
1: 嗯，
0: 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
1: 就是、
0: 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
1: 嗯、
0: 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
1: 啊、
0: 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
1: 啊、
0: 这回呀、
1: 啊、
0: 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0: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2-3个月吧、
1: 啊、
0: 但效果真挺好
1: 啊
0: 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
1: 嗯、
0: 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
1: 啊
0: 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
1: 嗯，
0: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嗯，
0: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
1: 嗯，
0: 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嗯、没有那种信心。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这都得谢谢您啊，胡老，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
1: 哎、
0: 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 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他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他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
0: 嗯、
1: 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0: 嗯，
1: 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嗯，哎，
0: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
1: 哎，
0: 我心里更痛快了，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的胡家老公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1: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膏。
3: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
1: 啊，
3: 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
1: 啊，
3: 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突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3: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越来越加重了啊！
3: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3: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3: 胡老儿，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啊，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膏。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5-6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3: 这对对对，5-6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1: 松
3: 了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
3: 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3: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膏啊，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 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坏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3: 对呀，
1: 难得呀。
3: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3: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得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3: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八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哥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
3: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没错啊。
3: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您用了八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3: 哎呀，胡老，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哎，
1: 先谈到这儿吧，好吧？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3: 好好好，
1: 再会，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4: 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检查出来的。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吃饭呀拿筷子都费劲了，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的抱着刀子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夹个菜费劲，脑背给夹。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所以那时候啊，老辈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1: 你看
4: 看尿不湿、
1: 全来了是吧？
4: 哎， 你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就这么过来的。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哎，要是只能听个声音，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了呢。11月7号那天就是，哎呦，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下了一层厚雾似的，啥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就跟老辈儿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哎呦，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了，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4: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嗯，就是嘛。
4: 嗯，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这才用的胡家老膏，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往见好。说起来吧，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他想给我买，但是我没同意。我就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这啥啥不管事儿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1: 对。
4: 哎，结果吧，胡家老膏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4: 啊，那时候就是不穿那个尿不湿了，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
1: 嗯，
4: 你说底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慌呀，它不好受。
1: 那可不是，不舒服。嗯。
4: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4: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是。
4: 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哎，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有一点变化，他比我还高兴。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啊，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4: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4: 那可不啊，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糟糟的，啥也看不清。哎，这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渐强。老伴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能走一小段路。
1: 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改变多快呀，是吧？
4: 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比原来就活泛了。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再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能力
4: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
4: 那
1: 真为您高兴。
4: 你这样生活他不着背了呀，他有盼头。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半年了，胡家老膏。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这都没问题了，给正常人挺
1: 好
4: 的。我这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我还能搭把手呢。
1: 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
4: 对，
1: 非常恭喜你啊。
4: 还长本事了，胡老师。 现在看电视呀，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

0: 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
1: 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胡家老高啊，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假话事。
1: 就是啊。那么你为什么啊，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啊，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它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啊，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而且不会再复发，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好吗，老朋友？咱先谈到
0: 这
1: 吧，老朋友啊。
0: 好嘞，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它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
7: 加强住所防护。

0: 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7: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3: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4: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

0: 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 下午三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2: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2: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 八月八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4: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5: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9: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0: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6: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6: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3: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8: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 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8: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8: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8: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8: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强化基础研究，在矿产资源、绿色生态等领域不断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我省各地积极推动纺织服装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发展，聚焦集群建设、绿色转型和市场开拓，促进产业链条不断健全，富民增收效应持续显现。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德江天麻助力20000农户共享增收红利。
4: 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贵州结出累累硕果，4502个项目落地，投入资金302亿元。
3: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赛事全面展开，乒乓球、五人制篮球、拳击、射击、体育舞蹈等项目在黔南贵阳多赛区展开比拼。
4: 晴隆万人共跳阿妹七托，贵州村舞品牌赋能引客来。
3: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贵州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在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强化基础研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矿产资源、喀斯特生态、绿色农药、 FAST 天文观测等特色领域持续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报道。
4: 在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能量转化与存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团队正在攻关第三代光伏技术、有机太阳能电池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工艺研发。科研人员需要在微观尺度精准操控材料分子分布，优化电荷传输路径，从而让阳光更高效地转化为电能。贵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院长吕梦兰。
5: 它的转换效率跟传统硅基太阳电池现在略低，已经努力在接近让它持平。那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是，我们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最高已经达到了21.4%，那我们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全面超过了27%，也是全球领先的一个能量转换效率。
4: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支持下，吕梦兰团队不断创新记录，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目前正与光伏装备制造头部企业合作，探索规模化制备工艺。杭州鼎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家俊。
6: 以地面光伏电站这个方向进行合作，因为钙钛矿材料其整体的一个发电时长跟贵川一个市场是非常宽广的。
4: 吕梦兰。
5: 我们的目标是在3到5年之内能实现产业化应用。新材料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和做多场景耦合，比如说窗户玻璃、室内的小型的电子产品、可穿戴传感器等等。
4: 据统计，14五以来，贵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立项数居全省第一。 不断强化的高校基础研究有力促进特色优势学科发展。贵州大学植物保护学科被评为 A 类学科，全省进入基本科学指标全球前1%学科总数达到31个，26名科研人员入选全球高背景学者，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明显加快。在贵阳市花果园人工湖中，一套太阳能净化装置正在开展小型水域试验。贵州思域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工艺研发负责人李洪坤：
7: 两桶水都是我们刚才从湖里面取出来的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加了我们小时装置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上面的变白清澈很多。
4: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陈静安：
8: 它通过新型电极材料释放一些氧化性物质，可以把藻类等有机污染物氧化掉。传统的沙藻技术、双氧水啊，这都是添加的化学物质，我们这个的零添加，通过中式的实验来检验，然后再优化，我们就可以用到像鳌海的这个湖泊治理实践中。
4: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在喀斯特高原湖水生态研究上不断取得系列原创性理论突破。目前团队已建立从污染机理解析到原位净化技术开发再到实地工程示范的完整转化链条。陈静安：
8: 应该说现在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像我们团队也是既做这个理论基础研究，也做这个技术的研发，双向助力、双向驱动的。在评价体系上，我们也更加突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创性、系统性的成果，配套的制度体系也是引导我们去开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体系化、建制化的基础研究。
4: 十四五期间，我省多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为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原创性技术支撑。贵州大学吴潘教授团队喀斯特生态环境可持续修复治理新模式，治理污染耕地面积51.8万亩。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宋宝安院士团队创制的新型除草剂三座黄草酮累计销售额超过14亿元，位居我国自主创新农药新品种前列。在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胡瑞忠院士团队已服务贵州、湖南等省份，在金、锑、钨、锡等战略性矿产领域增储上产。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赵军红：
9: 需要进一步加强地区物理的勘探，把它的成矿石的这种物理化学的条件、它的沉淀的机制给它解释清楚，肯定是有地域优势的。
4: 依托重大项目，近5年实验室累计引育10余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当前贵州积极建设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形成院士领衔、国家级领军人才支撑、青年骨干为主体的科研团队。为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目前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由原来的2类拓展为6类，形成梯次递进的支持体系。近期，省科技厅印发《贵州省基础研究计划2026至2027年联合基金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拟联合省属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共同出资，设立省级基础研究联合基金，聚焦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育基础研究人才，持续夯实科技核心竞争力，积蓄长远发展动力。
2: 贵州新闻联播。
4: 纺织服装是贵州6+3现代化产业体系3大特色产业之一，各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推动轻纺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发展。一批龙头企业加快成长，产业链条。

0: 日趋完善，为稳岗就业、富民增收提供重要支撑。来听报道。
1: 走进毕节高新区，贵州宏盛轻纺集团生产车间上千台智能织机正不停运转，日均织布20万米。目前企业全年订单排满，95%的产品远销海外。贵州宏盛轻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于陆林：
2: 紧盯国内外市场订单，可以走马力保生产稳交付，我们吸引更多的纺织、织布、服装加工企业过来，和我们一起把产业链补全，把更多的产能和订单留在毕节，做大做强的纺织主业。
1: 目前毕节市已集聚纺织企业130多户，今年上半年纺织服装规上产值同比增长42.53%，成为当地外贸出口第一大类产品。毕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轻工科负责人杨荣森：
3: 我们将抓产业发展促集群，持续做到纺纱织布补齐印染整理环节，巩固提升成衣规模，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产，在谈项目轻微落地，构建形成群产业链，积极争取各级各类资金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1: 在产业规模扩容的同时，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成为纺织产业升级核心方向。在六盘水六支特区，贵州浙前再生资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创新运用无水印染工艺，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等无水介质替代传统水染工艺，不仅实现印染环节的零耗水与零排放，更大幅提升染料吸附率，助力绿色转型。公司生产厂长陈忠法：
4: 无水印染的优点呢，均有吃牢度达到3.5G以上，水电气跟传统工艺比起来，至少降低20%以上。我们是国内最先进的二能包覆一体加燃机，6台加燃机每一天能生产25.8吨再生二能包覆式燃料。
1: 自今年1月投产以来，企业产值达3000万元。眼下，二期棉麻纺织项目正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后，当地将形成再生化纤加棉麻纺织的产业布局。六盘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振华：
5: 逐步建立一条从生态化纤、高效纺织、智能织布、绿色印染到品牌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建成全省纺织产业化纤原料保障基地，纺织产业产值达到50亿元。
1: 蓬勃发展的产业也持续发挥着就业吸纳作用。在铜仁市万山区的一家服装生产外贸企业，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市场的订单。企业通过园区总部加乡镇分厂协同生产模式，已在8个乡镇布局分厂，带动数百名群众就近就业。石阡县人社部门通过联动本地服装企业开展定向免费技能培训，精准对接用工需求和就业意愿，让群众出门即上班，顾家又挣钱。铜仁市石阡县就业局局长杨成林：
6: 截至目前，全县通过服装等特色产业带动就业超1100人，人均月工资达2500元以上，真正实现了产业兴旺稳就业，就业增收惠民生。
1: 在遵义市凤冈县，贵州省奥地资制衣有限公司日均推出10多款新品，精准对接海外消费市场，公司外贸订单占比超80%。公司总经理张爽：
7: 我们产品款式更新较快，版型适配非洲、中亚市场，去年年产值做到了1200万元左右，近期又接到了100多万元的新外贸订单。
1: 今年1到6月，凤冈内衣轻纺产业实现产值超7400万元，同比增长40%。贵州凤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处副处长陈才华：
8: 我们将继续做好企业的跟踪和服务，积极落实惠企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推企业释放产能，稳住产业增长势头。
0: 眼下，中国天麻之乡铜仁市德江县即将迎来天麻的集中采瓜期。去年全县天麻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0000多农户增收。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当地金融机构如何推动资金精准流向田间和车间？来听报道。
1: 在位于德江县复兴镇的一处天麻种植基地，今年新种植的10万平方米天麻即将迎来采收季。该基地去年种的6万平方米天麻实现丰产丰收，为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今年初基地计划扩建升级。然而，天麻种植周期在3年左右，资金回笼较慢，扩建计划。

0: 话一度受阻。了解企业需求后，德江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天麻种植基地负责人、贵州万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龚明。
1: 主要考察你的资金用在哪个方面，缺口相差多大，比如说人工大概要多少，比环境采购多少，我们把资料一交上去的话，又没有用什么抵押，差不多一个星期就上会了，下矿快下种的时间不耽搁了吗？
0: 无抵押快贷是德江农商银行面向普通麻农种植大户推出的纯信用小额贷款产品，同时为了匹配天麻三年生长周期，减轻农户还款压力，银行还灵活设置了分期还款、到期续贷的方案。得到了资金保障后，基地从6万坪扩建到了10万坪，正好今年赶上部分天麻进入成熟采收期，产值有望从去年的700多万翻到2000多万，带动本地农户务工增收超280万元。同时，德江农商银行还针对加工企业等推出了最高300万元的产业链大额授信，重点支持烘干车间、深加工生产线、冷藏仓储等设施建设，还配套了收购周转贷，缓解丰收季大批量收购为企业带来的现金流压力。德江农商银行信贷服务中心张娟荣。
2: 如果是50万以上的报告上会通过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我们都会办下来，50万以下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账。
0: 德江全县天麻种植面积已超120万平方米，2025年鲜天麻产量达7500吨，并研发覆盖饮品、食品、保健、日化四大类50多款衍生产品，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当地2万多农户增收致富。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特色产业发展，当地农商银行已累计向全县2000多户麻农、67家加工销售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05亿元。德江农商银行行长田源。
3: 天麻产业是我们15重点产业，针对整个天麻产业全链条，主动去跟他们对接，提前为他们做好授信，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做好天麻产业的资金需求的及时雨。
0: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自2021年以来，41家中央单位从工作指导和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帮扶支持贵州，累计实施帮扶项目4502个，投入帮扶资金302.4亿元。中央定点帮扶单位还深入开展消费帮扶工作，采购或帮助销售我省农特产品价值62.6亿元，帮助贵州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626个。
4: 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今天来关注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自8号开幕以来，乒乓球、五人制篮球、拳击、射击等项目在黔南、贵阳多赛区同步开展比拼，多项比赛进入半决赛、决赛的冲刺阶段。贵阳市男子篮球乙队队员张云博。
5: 对手非常的强悍，我们队的防守和进攻都挺完美的，展现出来平时训练的成果和努力，拿下了胜利，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可以拼尽全力去争个冠军。
4: 此外，群众体育组体育舞蹈比赛也同步在都匀市开赛，涵盖体育舞蹈与霹雳舞两大板块，将产生18枚金牌。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际级裁判黄毅。
6: 贵州省的体育舞蹈的普及非常成功，尤其是水平逐年提高，所以我也希望这次通过这一个省运会的平台，能够把体育舞蹈抬上一个新的高度。
4: 8月6号至9号，贵州村舞暨秦龙第16届火把节系列活动在秦龙阿妹七托小镇举行。踏着音乐的鼓点，游客与秦龙各族群众一起跳起阿妹七托。
7: 在我身后，大家正围着篝火送秦起舞。自古以来，彝族火把节就寄托着阖家安康的期许，是代代相传的民俗。如今这场盛会化作当地的特色文旅名片，串联起贵州村舞、特色赛事等活动。
4: 俄罗斯游客伊戈尔。
8: 很开心我第一次来贵州，很喜欢。
4: 福建游客王娟。
9: 我们从珠海过来的，氛围很好啊，感觉民族舞蹈小姐姐们都跳得很好，也很热情，自己参与一下体感会更好了。
4: 湖北游客刘玉红。
10: 我们是一共有12个人从湖北武汉来这里避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火把节，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4: 安徽游客陈念慈。
11: 专门来参加这个火把节这个活动，和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舞，高兴得不得了。
4: 美国游客陈雅芝。
12: Yeah, I would say so.
4: 能

0: 眼见到少数民族，看到他们的服饰，还有他们和所有人相处时热情鲜活的样子，真的特别棒。
1: 今年的活动采取白加黑的模式，除了晚上的村舞、非遗展演、火把巡游、篝火晚会等重头戏，白天游客还可以参加晴隆24道拐徒步、婚俗体验、民俗泼水送福等十多个项目，将避暑康养、民俗文化、红色研学等有机结合，丰富游客文旅体验感。江西游客张正义：
2: 我觉得这活动很不错，非常的好玩，风景非常的美丽。
1: 河南游客李高贺：
3: 第一次在贵州见到这么多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体会到了贵州人民的这个热情，感觉氛围是非常好的。
1: 江苏游客刘清国：
4: 这个地方是以旅居避暑，空气比较好，海拔比较适当，我们打算每年过来。
5: 贵州新闻联播。
6: 为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打造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大司政客品牌，昨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紧跟核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巡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展，展览将持续到12月，走进全省9个市州巡回展出，每个市州展期1个月。本次主题巡展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遵义会议纪念馆承办，各市州党委宣传部协办，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为核心概念，分为前沿、红军长征在贵州、新长征上新贵州和结语4个部分，并设置红色文化创意展区，展示贵州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部分实践成果。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带动了贵州红色旅游的全面升温，由贵州看四渡的跨屏联动，让银幕里的铁血故事照进了现实旅途。不少来贵州旅游的游客选择专程去看一场四渡，在四渡赤水发生地感受伟大征程。内蒙古游客王先生：
7: 我们本来是从内蒙古来贵州旅游的，但是知道这个四渡上映后啊，我们来这儿刷了一下，感觉特别值。在电影当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老百姓们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为这个红军搭浮桥，这个画面一出来，内心真的特别震撼。
1: 新疆游客易先生：
8: 四渡这个电影专门去看的，因为我父亲呢是抗美援朝的，这个电影一看确实很感动到我了，这演员演得也很好，深入到那个角色里去了。电影在贵州拍摄的，贵州人美山美水美。
1: 北京游客马女士：
9: 在贵州这个土地上看这个四渡，非常的震撼人心，也非常的鼓舞人心，因为旅游的时候已经看到过崇山峻岭，才能真实的感受到当时红军是多么的艰难。我决定回北京以后还要再看一遍。
1: 暑假期间研学游热度持续，贵州各地将课堂搬进山水田园，依托丰富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农耕体验、非遗手作等沉浸式研学项目，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体验中收获成长。来听报道。
6: 这段时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云上粮仓研学基地迎来山东、上海等地的多批研学团队，孩子们在农事劳作、民俗体验中感受自然教育，丰富文化知识。山东学生于家佑
10: 参加了篝火晚会，抓鱼还有砍竹子，我们很开心，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突破了我自己。
6: 从江县云上粮仓研学游负责人吴凤英：
11: 当地的资源文化来做一些课程，自然教育文化类，还有一个是增加这种亲子的这种关系的。
6: 众多亲子家庭慕名来到从江县巴沙苗寨探访中国最后一个羌首部落，体验原生态苗族文化。从江县巴沙景区市场部负责人汪荣先：
12: 暑假游客接待量比6月同期增长20%，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巴沙独特的成人礼，参与笋某搭建、苗药采摘，体验苗寨的蜡染、苗绣等特色活动。
6: 在雷山县西江镇龙塘苗寨，来自上海的亲子游学团开启了为期2天的深度研学之旅，孩子们和父母亲手制作蜡染、打糍粑，参加稻田捉鱼等特色活动，在山野间亲近自然，品读民俗文化。上海亲子游学团成员家长童先生
13: 陪着孩子到山里面，丢开手机所有电子产品，我们一起在山野间玩耍，一起体验各种不一样的文化风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6: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2000名中小学生走进野玉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展研学夏令营活动，彝族竹竿舞、

0: 庭审，遵义市第28中学教师邓世柳。
1: 接下来，我们学校还会持续地开展一些爱国主义教育与多样的劳动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厚植家国情怀的同时，锤炼动手能力，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近日，为期3天的桂版鎏金前艺品创、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版权精品作品展示推介活动在贵阳落下帷幕。作为贵州省关于加强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助推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落地实践，本次活动汇聚全省20余家文创企业及手工艺工坊。 集中展出蜡染、刺绣、银饰、红色文化、陶瓷等大量已进行版权登记的原创民间文艺作品，现场公开每件作品的版权信息及创作者简介，以规范化版权管理，守护原创成果，助力民间手工艺品标准化、市场化发展。据统计，活动3天累计接待客流达30万人次，线上曝光量超100万次，参展商户总营收突破30万元。 本次活动打通了我省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品牌传播与市场转化全链条，既切实助力民间匠人和文创企业增收，培育我省特色文化 IP， 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也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活态传承、版权保护与市场化转化探索了有效路径。精品山海烟火多彩， 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将于8月12号至16号在贵阳启幕，打造沉浸式的美食美酒体验场景，进一步激活贵州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活动设置贵州本土风味区、湾区粤味风味区、环球国际风味区三大美食区，从黔东南酸汤、黔西南山地炙烤到广府蒸焗、潮汕风味，再到法式东南亚多国料理， 180余家优质参展商家共同构建黔味为根、粤味为莲、百味为彩的美食场景。活动打破传统美食展销模式，创新推出开放式风味厨房场景，邀请黔粤两地知名主厨现场呈现焖、炖、炒、焗等多元烹饪技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鉴黔粤特色美食与环球风味。
0: 关注一组简讯，省卫生健康委等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配套政策文件，全面推行医疗机构辐射监测结果互认制度，让医疗机构彻底告别辐射监测减了又减的繁琐问题。依托贵州避暑旅游强劲热度，贵阳机场运输生产再创新高。8月6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90万人次大关，达90,888人次，同比增长14.72%。 暑运期间第10次刷新运输生产历史记录，航班起降585架次，同比增长10.17%。2026全国徒步大会贵州贵阳站近日在贵阳青岩古镇举行。 铜仁市傩戏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座谈会近日举行，专家学者围绕傩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展开探讨。
2: 近日，黔西南州2026年起分助学金大学生项目发放仪式在兴义一中举行。本次助学活动对接筹措社会爱心助学金，共计188万元，定向帮扶黔西南州2026届高三毕业的学子101名。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1度。 遵义多云，21到32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9到29度；都匀阵雨，20到31度；凯里多云，22到34度；铜仁多云，24到36度；七星关多云，18到28度；水城多云，16到28度；兴义多云，21到30度。
0: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 0851-8537-8202。
3: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

0: 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4: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1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7: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8: 才起飞呢。
19: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0: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1: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2: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0: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
19: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2: 南京前往香港。
21: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9: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3: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1: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3: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1: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8: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6: 总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 公信天下。
0: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戳力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那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过程呢？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徐超的解读。
12: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习近平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有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党的体型越来越大的同时，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也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复杂。2026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作出工作部署。中央即为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加上浙江省委组织部和北京大学，八家单位同台发声，八组发言，字字千钧，直指要害。从纪委的工作，再到党校的理论武装，最后到基层和高校的实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各领域、各层级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在河北正定，对全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进行调查，强调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不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在福建，久到寿宁三晋下党，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提出四下基层制度。在浙江，为《浙江新语》专栏撰写的工作感悟，从激浊扬清正字当头，到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引领党员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上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二十大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在2025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展示了两块从北京市的大气环境监测仪上取下的绿膜，一块是2015年的灰黑色，这一年北京 PM2.5 的浓度达到80.6微克每立方米，全年有46天是重污染天。另一块是2024年的灰白色，这一年北京 PM2.5 浓度为30.5微克每立方米，全年只有1天重度污染。10年间，北京的 PM2.5 浓度下降幅度达62%，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赞誉为北京奇迹。放眼全国，从2013年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25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不少世界友人经常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首要密码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阐明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从民为邦本到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为政以德到干部正德修养，从公生民、廉生威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并创造性地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了七加一的理论架构，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面向未来，全党唯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一个由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历史使命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 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 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葆本色、永葆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政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 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正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崇纪上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洁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 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了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 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 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八项规定、一锤定音、杀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 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出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际，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那么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革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当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87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以及11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用时间记录，
3: 用声音再现。
4: FM94.6，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6: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7: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8: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7: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9: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7: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0: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2: 同志们辛苦了。
7: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